0: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林碣石，衣冠苍坦，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壮士一起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马致远被誉为曲状元，他的元杂剧《汉宫秋》已经成为戏曲舞台上的经典，而他的散曲《天净沙·秋思》也成为一代又一代小学生必备的曲目。那么马致远的人生又经历了哪些传奇故事？他对后世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细说燕赵，今天就来为您说说曲状元马致远。马致远是河北沧州东光县人，出生在一个富商家庭，家境优渥，父亲对他期望很高，而马致远呢也非常争气，自幼刻苦读书，培养了极高的才学修养。年少的时候，马致远热衷于求取功名，可彼时的科举制度被取消，想要做官呢只能靠推荐，这给马致远入仕之路增添了难度，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懈怠，他相信只要有足够的机会和才能，就一定能够实现愿望。马致远读了几年书，17岁的时候第一次崭露头角。公元1267年秋天，忽必烈过生日，马致远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他写了一首祝寿歌，这其中啊有些句子是这么写的，我们来读给大家听听。凤凰池暖风光丽，日月袍心扇影低，雕栏玉砌彩云飞，才万里锦绣簇华仪，祝吾皇万万年，镇家邦万万里，八万骑鹤当金地，稳坐盘龙抗金椅。这些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没有说完。平心而论啊，马致远的这首曲子呢结构很有安排，先是迎客，仙家客人来了也就意味着春天到了，于是写花团锦簇，龙蛇飞舞，最后再来一句祝寿词，这样的歌皇帝能不喜欢吗？他自信呢在高官面前读了自己的散曲，高官表示呢会把诗献给皇上，并举荐马致远。可是最后呢，马致远并没有如愿，几经周折，只在一个衙门做了小吏。小吏呀，也就是给人跑腿的，经常出入于燕赵之地。在这个过程中呢，他练就了一身好的马术。马致远一直抱着以吏入官的希望四处奔波，此时呢他年纪不大，但是已经成婚了，这个时候家道啊有些中落，可是呢他不辞辛苦奔波十多载，只可惜入仕的愿望一直没达成。30多岁的时候，元灭了南宋，统一了全国，这对从小生于大都的马致远来说本来没有多少情绪，但是他却对历史的更迭大有感慨，看着这些水深火热中的移民，马致远的灵感啊如排山倒海般的袭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下了传世的经典《破幽梦孤雁汉宫秋》。这部剧从选题开始就非常妙，马致远选择王昭君，可见他也是将儒家传统道德内化的人。马致远仕途奔波数载却壮志难酬，让他欣慰的是他闲暇时创作的杂剧散曲却名声日渐，更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因为他本人取得的文学成就，使自己的家乡啊躲过了一场劫难。这时间呀得来到明朝初年，燕王朱棣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百姓惨遭杀掠，逃亡殆尽。靖难之战后，冀鲁豫广大地区的人民饱受战乱和自然灾害的侵袭，史书记载毁去十之八九，民仅存十之一二，特别是河北这块地到处是青林白骨，满目荒凉。而在此时呢，东光却有一个幸运的事情，据说这燕王曾学过马致远的杂剧和散曲，对马致远非常崇敬。北征来到东光，得知东光是马致远的故乡后，便下令说逢马不杀，这话的意思呀是遇到马不能杀，是自然界当中奔跑的那个马。谁知呢手下的兵将听差了，
当下宣布亡命，说冯马一家一个不杀，这冯呢变成了姓冯的冯。于是呀，马氏宗族躲过了这场劫难，冯姓家族也跟着沾了光，其他不姓马的也纷纷说姓马，因此保住了全家老小的性命。47岁的时候，马致远终于做了一个江浙行省儒学提举的小官。他在任职期间兢兢业业做了不少成绩，又不贪功，以至于上司临走之际对他依依不舍，感激涕零。只可惜马致远一直原地踏步，没有升迁，于是他将业余时间都投放到了杂剧的创作中，写下了不少作品。此时他已经流露出对做官的反感，不再如早年那样喊着登楼意恨无上天梯，而是想像陶渊明一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于是他给自己取号东篱。农家的环境真的是很好，他也一直喊着归去来，可又透露着不甘。本是懒散人，没有什么经济才能，如此刻意强调，可见他还是放不下。可日子还是这么过着。68岁那年，马致远创作了套曲《粉蝶儿》，期盼着元仁宗能看见。可惜他没等到这套散曲跨过江浙的青山秀水，前往繁华富丽的大都，马致远就去世在泰定元年的秋天。虽然人生在仕途上有些遗憾，但是作为曲状元的马致远却给后世留下了无尽的宝藏。说到马致远的代表作《汉宫秋》，绝对是他得意的作品。《汉宫秋》全名《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全剧四折一个蝎子，主角是汉元帝和王昭君，写的是西汉元帝受到匈奴威胁，被迫送爱妃王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话说汉元帝因为后宫寂寞，听从毛延寿的建议从民间选美，因为王昭君长得非常漂亮，但是不肯贿赂毛延寿，遭其在美人图上落置乌容，因此入宫后呢被打入冷宫。汉元帝深夜偶然听到昭君的琵琶，见她长得很漂亮，于是将她册封为明妃，要将毛延寿斩首。后来毛延寿逃至匈奴，将昭君的画像献给呼韩邪单于，让他向汉王索要昭君，而汉元帝呢舍不得王昭君，而满朝文武呀怯懦自私，无力抵挡匈奴大军的入侵。王昭君为了免除大汉的兵刀之祸，自愿前往匈奴，汉元帝忍痛送行。单于得到昭君后反而大喜，率兵北去。昭君舍不得故国，也不愿意在匈奴那边受辱，于是投水而死。单于为了避免汉朝巡视，将毛延寿送还汉朝。汉元帝夜间梦见昭君而惊醒，又听到孤雁哀鸣，伤势不已，于是将毛延寿斩首以祭奠昭君。这就是全剧的故事梗概。汉宫秋是马致远早期的作品，也是马致远杂剧中最著名的一篇。历史上的这一事件原来只是汉元帝将一名宫女嫁给内附的南匈奴单于作为笼络的手段，在汉书中的记载也很简单，而《后汉书·南匈奴传》加上了昭君自请出塞和辞别时元帝惊奇美貌欲留而不能的情节，使之带上了一种故事色彩。后世的笔记小说、文人诗篇及民间的讲唱文学屡屡提及此事，对历史事实多有增益改进。而如今的《汉宫秋》呢，依然被多个剧种在舞台上演绎呈现，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黄梅戏唱腔，另外京剧中则多以昭君出塞的剧名演出。此外呢，广东的粤剧、江浙一带的粤剧、昆曲也都有昭君出塞的曲目。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段京剧昭君出塞的唱段。

0: 此外，马致远的散曲也是一绝，他的作品《天净沙·秋思》被称为秋思之祖。
1: 《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0: 这首脍炙人口的《天净沙·秋思》被选入语文教材已经很多年，几个独具意象的名词架构起了让人思绪万千的画面。日暮时分，落日的余晖染红了西边的云彩，如血般凄厉。远处的山峦在夕阳下刻印成一幅灰黑的剪影，剪影中一条蜿蜒绵长的山村古道，道旁偶尔有一两棵枝干苍劲的老树，挂着几缕早已枯干了的藤蔓在风中萧瑟，一声鸦鸣让本就寂寥的山野更增加了一丝凄寒。一匹老马缓缓走来，马上的身影纤瘦落寞孤单，远处小桥流水人家，温馨的炊烟袅袅升起，却没有一缕炊烟是在等他。除了这些，马致远还有一部杂剧叫《青山泪》。《青山泪》是由白居易的《琵琶行》演化而成的爱情剧，虚构了白居易和妓女裴心奴悲欢离合的故事。此外，马致远写的最多的是神仙道话剧，《岳阳楼》《沉船高卧》《人疯子》以及《黄粱梦》都是演述全真教的事迹，宣扬全真教教义的。这些道教神仙故事主要倾向都是宣扬浮生若梦，功名富贵不足凭，要人们摆脱家庭妻小在内的一切羁绊，在山林隐逸和寻仙访道中获得解脱与自由。客观地说，马致远个人留下的资料相对较少，那么如今的文学作品中，马致远又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作为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马致远有着曲状元的美名，只不过相较于其他四位，当我们打开一些百科网站时会发现他的生平事迹相对较少，后人呢无法通过更多的细节去了解这位元曲大家。只不过当代的作家怎么会错过书写这位伟大历史人物的机会呢？2014年的时候，作家出版社整理出版了一批名家的传记，其中就有马致远，书名叫《西风瘦马·马致远传》，由作家陈中纪主编。作者以十分扎实的学术功底，力图根据传主的词曲、小令、散曲、戏曲作品以及其他方面的历史文学知识，来还原当时的历史风貌，乃至传主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经历。作品主要建立在作者多年的科研成果基础之上，并旁征博引，将自己诸多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关于诗词、词曲鉴赏等方面的感受融入其中，使这部作品显得丰富生动，可读性强。作者陈继忠曾撰文表示，接到任务的时候，真的开始创作时紧张得不得了，一方面是因为这项任务是国家级文化工程，不可随意；二是有关马致远的传世资料真的非常少，只是在元代记录杂剧作家的《鹿鬼部》中有一些记载。好在马致远有130多首散曲和7部杂剧传世，与众不同的是，这些作品中都闪动着马致远自己的影子。作者说，能为一代大文豪、元代文学的领军人物马致远写传，真的是太荣幸了。因为我把一个扁平的字符变成了一个活灵活现的形象，展示给了读者。另外呢，海豚出版社也出版了一本适合孩子阅读的马致远的书籍，叫《归隐的曲状元马致远》， 作者是岑鹏维。尽管马致远留下的资料不是很多，但依然有迹可循。现如今北京有马致远的故居，在他的家乡也建有马致远的纪念馆，或许我们可以从这里再次感受到后人对马致远这位曲状元的缅怀和追忆。我们先来说说马致远的故居。故居距京城市区50公里，沿109国道西行，东驶古岩汽车站向南2公里，到了西落坡村。

阳明书画院秘书长宋祖光先生题写的马致远故居字样。影壁前有马致远半身雕像，雕像下方注有马致远的生平介绍。故居前的小桥虽然很旧，但是非常精致，桥下流水长流不息。绕过影壁是修旧如旧的四合院故居，南高北缓，依山而建，南北五间，东西各三间，石墙木结构是典型的北方民居，占地约700平方米，大门设在东面三间房的中间，东房后墙挂有北京市王平中学致远国学课程基地，门头沟区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字样牌匾，大门两侧悬挂着张金明撰写的对联，上联是古道依旧无迹，昔日西风瘦马，下联是山河沧桑久保，小桥流水人家。迈过门槛，左边墙壁上修缮前院内旧照依稀可见，右边墙壁挂有北京散曲研究会会牌和中华诗词学会散曲工作委员会授予的散曲文化教育基地牌匾。进入院内，正对大门有马致远雕塑石像，下方刻有马致远简介和雕像捐款人名单。院西南角有马致远和瘦马铜雕像一座，西房门楣上有王文祥的马致远故居书匾。室内摆设如旧，还有一组关于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摆谱的雕像，形象逼真。我们再来为您说说河北东光的马致远纪念馆。河北沧州东光县是马致远的祖籍所在地，沧州东光的百姓一直没有忘记这位曲状元，专门建立了马致远纪念馆。早在2007年4月，东光县就成立了马致远研究会，研究会成立之后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并到北京、宁波等地调查资料，向民间广泛征集有关马致远是东光人的史料。后来东光县邀请北京专家举行了新世纪中国民族文物保护与开发论坛，即东光县马致远故里考证研讨会，会后举行了重修马致远祠堂的奠基仪式，同时又在普照公园奠基了马致远纪念馆。马致远纪念馆总占地面积3320平方米，接近半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始建于2002年9月，并于2018年重新修缮。纪念馆朱红色的大门两侧，黑色的高高门柱上，由原中国楹联学会理事、省楹联学会副会长朱慧民撰联并题写的对联：“700年面目全非不复存，古道西风瘦马；10万里江山大变尚容有，小桥流水人家。”对联把马致远的代表作巧妙地融入。700年前的风景依然在目，700年的时光恍若一瞬间翻开历史的画页。新时代祖国日新月异的大好山河竟然呈现在眼前。怀古与沉思中，千古词宗马致远的形象向我们缓缓走来。纪念馆的整体建筑风格是融南方园林布局和北方建筑风格于一体的建筑群，整个园林清静优雅。大门正前方石砌的假山上，赭红色的秋思二字映入眼帘，清隽脱俗。沿假山北行，便看见了坐南朝北的正厅，大红柱上的楹联是一段秋思成绝唱，半生杂句道名家，写出了马致远一生的文学贡献。正中间汉白玉制的马致远塑像，头裹方巾，胡须飞扬，眼望前方，右手于胸前握着一支笔，左手背后执一卷经书，似陷入沉思。塑像后面就是那首著名的《天净沙·秋思》。而在东光县普照公园马致远纪念馆北侧，是另外一位戏曲大师荀慧生的纪念馆。两位戏曲大师毗邻而

而居。倘若这位曲状元神明有知，与自己相邻的竟也是一位草根出身的名家，是否会欣然舒眉展颜，举足前往，交流其一生未实现的报国之志和雄略之怀呢？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266980883，8669808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1: 钟鸣碣石，玉观沧海，
0: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2: 笑笑嘻，
0: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2: 创世一切，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既是愿做鸳鸯不羡仙一句，更是成为了千古传唱的名句。您知道吗？这句话就是出自咱们河北著名诗人，被誉为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那么卢照邻的身上都发生过哪些传奇的故事？这句话对后世的文艺作品创作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1: 诗里平湖霜满天，寸寸青丝愁华年，对月行胆望相顾，只羡鸳鸯不羡仙，
2: 只羡鸳鸯不羡仙。
0: 您现在听到的录音片段是1987年由张国荣和王祖贤主演的电影《倩女幽魂》中的片段。这部影片曾一举斩获1988年香港电影金像奖三项大奖和九项提名，是香港影片的经典之一。剧中由张国荣饰演的宁采臣和王祖贤饰演的聂小倩上演了一段人鬼之恋，而影片中二人一起写下的这首诗也让只羡鸳鸯不羡仙这一句话被观众熟知。这句话自诞生后不久就成为了表达爱情忠贞的经典句子。其实这句话呀，就是化用了咱们河北涿州大诗人卢照邻《长安古意》中的一句话：得成比目何辞死，愿做鸳鸯不羡仙。卢照邻字生之，号悠悠子，出身幽州范阳卢氏。范阳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保定市涿州一带。在这儿呀，咱们首先有必要给您说一下卢照邻所属的范阳卢氏这个家族呀，可不简单。范阳卢氏是汉朝至隋唐时期的著名的大族，因封地卢邑而受姓卢氏。秦汉时期，卢氏子孙定居在涿县，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涿州市。曹魏时期至范阳郡而有了涿县，后世遂称范阳涿人，也就是范阳卢氏的由来。范阳郡源自秦朝设置的上谷郡，后分出广阳郡，汉朝时又至燕国涿郡，涿郡即后来范阳郡的前身。所以《后汉书》当中有记载，卢植字子干，涿郡涿人也。魏文帝皇初七年公元226年改涿郡为范阳郡，西晋时分为燕、范阳二国，属于幽州。唐朝时有时候是幽州郡，有时候是范阳郡。范阳卢氏家族世居范阳涿郡县，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涿州市，历史上也曾称范阳县。涿县原为燕国的涿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之一，这里一马平川，良田沃野，是有名的高腴之地。荆轲刺秦王献的燕国都行地图就是位于这一带。范阳卢氏在这里世代耕读，子子孙孙繁衍生息，成为举世闻名的望族。因卢氏家族定居的涿县在历史上长期属于范阳郡管辖，氏族称郡望，故得范阳卢氏。族人的籍贯多记载为范阳涿郡人、幽州范阳人等等。始祖卢植以儒学闻名于东汉，三国时期卢毓位置曹魏的司空，其后的卢钦、卢挺、卢志等等都累居高官。北魏孝文帝时跻身卢崔郑王四姓高门，有北周冠族之称。唐代时位列七姓十家，与柏林崔氏、清河崔氏并称为崔卢，是当时的一流门第。话说回来，卢照邻作为范阳涿郡人也受到了良好家风的影响。十岁的时候，卢照邻到江南求学，拜扬州的文学家曹宪为师，跟曹宪学了几年，卢照邻又拜在了王一方门下。王一方通晓五经， 还是开创汉

学校教育的第一人。在文学大儒和经史专家两位名师的指点下，卢照邻终于有所成。俗话说，学而优则仕。身为范阳卢氏之后，卢照邻显然也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后来卢照邻来到长安，受到当时宰相来济的青睐。很快卢照邻的才名就传遍了京城，当然也传到了唐高宗的叔叔邓王李元裕的耳中。李元裕很看重卢照邻，请他担任府中的典签一职，负责掌管府中的文书。邓王爱读书，家中藏书颇丰，而且很注重笼络人才。他经常向旁人夸奖卢照邻，说：“你们看，你们看，这简直是本王的司马相如。”卢照邻读了很多书，又跟着邓王辗转多地为官，时间长达10年之久。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卢照邻得到一次随军出征的机会。甘肃的少数民族进犯边境，因此卢照邻在此期间写了不少边塞诗。回京之后，按道理说卢照邻也应该在朝廷谋个正经职位了，但是事与愿违。麟德二年（公元665年），邓王突然病逝，卢照邻无奈托人谋职，结果被外派到益州新都当县尉。益州新都也就是今天的成都北部一带，县尉类似于现在的公安局长。卢照邻本来想在朝堂上有所作为，却被派到了天高皇帝远的四川，内心的失落可想而知。来到四川之后呢，大概是因为气候不适应，卢照邻已经有了一些痛风病的前兆，一条胳膊和一条腿已经不听使唤了。就在卢照邻满怀失落之际，一位姓郭的女子闯进了他的生活。卢照邻和这位郭姓女子相恋了，很快郭姓女子有了身孕。然而造化弄人，三年期将满之后呢，卢照邻又在蜀地逗留了一段时间。可眼看着朝廷全选在即，卢照邻和这位郭姑娘约定，待她谋得好出路，必定接他们母子一起团聚。然而卢照邻不知道的是，在长安等待他的将是命运无情的折磨。卢照邻本来想参加全选一举高中，结果却不幸落选。眼见长安如此繁华，却和自己没有半毛钱关系，思念的人又远在天边，卢照邻心中意气难平，一首《长安古意》喷薄而出。诗中的“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也表达了他对郭氏的思念。然而作者无意，读者有心，很快这首《长安古意》在长安城中就流传开来了，并流传到了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的耳中。诗中有这么一句话：“梁家画阁中天起，汉帝京津云外直。”梁家画阁说的是东汉外戚梁冀在洛阳大兴土木，而汉武帝的铜柱都快超出天去了，这不是借此讽刺帝王铺张浪费吗？作为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怎么都觉得这句诗是在讽刺自己，一怒之下将卢照邻投入了大狱。在狱中，卢照邻写信给自己的好友道士李荣，希望他能营救自己，并写了一首诗叫《赠李荣道士》，抒发怀念和敬慕之情。最终在朋友的斡旋之下，卢照邻总算是出狱了。不过这场牢狱之灾带给卢照邻的是打击，也是毁灭。一个鲜衣怒马的才子被摧残成了一个病殃殃的中年人。出狱后不久，不到40岁的卢照邻就患上了风疾，四肢麻木，身体偏瘫的症状非常明显。后来卢照邻养病期间病情越来越重，并误服了方士开的有毒的丹药，结果旧疾未愈，又添新病。而就在此期间，卢照邻父亲去世了。

听到这个消息，他痛哭不止，吃进去的药也都吐了出来。卢兆麟因病返贫，有时候不得不求人给自己寄钱买药，日子异常艰难。后来卢兆麟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先是手麻了，后来四肢都麻木了，也无法正常行走。在此期间，卢兆麟听说药王孙思邈辞去了朝廷的官职，隐居在河南禹县的巨次山下研究药典，行医治病。他决定迁居到此，和药王做邻居。卢兆麟在山下买了几十亩地，又凿通引水的支流环绕房屋。遗憾的是，不久之后药王孙思邈溘然长逝。卢兆麟知道自己痊愈无望，命不久矣，于是他提前修好了坟墓，有时候甚至直接睡在墓地里。卢兆麟的病有多痛苦呢？他在《五碑文》里曾经说到过，骨头已经半死不死了，血气也快断绝了，四肢根本无法动弹，五官变形，皮肤皱巴，毛发也掉光了。与其全身溃烂，苟延残喘，还不如及早了此残生。卢兆麟再也无法忍受疾病的折磨，一天他从床上爬下去，一点一点爬到了引水河畔，跳河自尽，此时年仅40多岁。卢兆麟的传世诗文有近百首，其中影响最大也是最知名的就是他的七言古诗《长安古意》，因为其中有一句话成为了传唱千古的经典，那就是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卢兆麟可能没有想到，他的一句愿作鸳鸯不羡仙会被后世无数的文艺作品引用化用。这句话成为诸多影视剧中表现爱情场面的点睛之笔，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香港人徐克和陈晓东拍摄的由张国荣和王祖贤主演的1987版《倩女幽魂》。《倩女幽魂》这部电影堪称几代人共同的回忆，其故事是由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聂小倩一文所改编，后来多次被改编为电影，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忆。随着电影走红的就包括其中的一首诗。

0: 浮华里，
1: 对月形单望相望，
0: 只羡鸳鸯不羡仙。你叫什么名字？
2: 林采臣。
3: 上世纪八十年代，著名导演徐克找到程晓东说，我想拍一部古装爱情片。程晓东一听立马反对，说现在古装片观众都看腻了，你再拍肯定会完蛋。徐克很倔强，不认同，他坚定地表示要拍出一种浪漫的感情。大师就是大师，1987年《倩女幽魂》第一部横空出世，瞬间让其他的古装电影黯然失色。这部电影的剧情、曲子、人物都堪称是港片的巅峰，至今豆瓣评分仍高达 8.7 分。那一年《倩女幽魂》包揽了多项电影大奖，人们惊叹徐克的鬼才，赞叹演员的灵动，街头巷尾放的都是黄沾的音乐。那一年王祖贤只有21岁，凭借小倩这个女鬼角色一炮走红，和张曼玉、钟楚红、关之琳并称为90年代香港影坛四大名旦。那一年张国荣31岁，刚从歌坛进军影视界，还没被认可，片场的王祖贤叫他哥哥，这个昵称流传至今。影片中最唯美的一幕莫过于十里平湖，那一夜夜半闻琴声，书生循声而去，宁采臣和小倩就此相遇。聂小倩抚琴自娱，发簪迎风摇动，斑驳光影之间恍若梦境，人鬼殊途的爱情故事就此诞生。这首诗出现在宁采臣和聂小倩相遇之后，聂小倩在一幅画上题下了这首诗，表达对心上人的爱意。这对有情人本就心心相印，配上这样一首诗，画面唯美无比。而后这首诗也被用在了这部电影的背景插曲中，最后落笔的只羡鸳鸯不羡仙，一笔道出了女主人公的心声，两个羡字让全诗朗朗上口。只羡鸳鸯不羡仙这句话因为电影再次走红，多年来一直风靡网络。如果要追本溯源，可以说它就是化用了卢照邻《长安古意》中的“愿作鸳鸯不羡仙”。另外，所谓的比目其实是一种鱼，在我国的第一部词典《尔雅》中就记录了这种鱼。古人喜欢用比目鱼来比作男女相爱，而后一句"愿作鸳鸯不羡仙"则是卢照邻的首创，受到了后世文人的推崇。除了电影《倩女幽魂》，武侠小说中这句话也是绝对的爱情台词的经典，其中用的最多的就是著名武侠小说家梁羽生。梁羽生和金庸、古龙、温瑞安并称为中国武侠小说的四大宗师，被誉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代表作品有《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平宗侠影录》等等。他对卢照邻的这句话格外的喜欢，三次在小说中都化用了这句话。首先是他的广陵剑，广陵剑是梁羽生所著的武侠小说作品平宗系列的最后一部，1972年6月3日开始在报纸上连载。广陵剑讲的是武林侠士抗击外来侵略、内除奸贼的故事，以陈时兴、云胡为主角的侠士勇闯使馆府，揭露龙文光等奸贼的卖国阴谋，挫败东海龙王控制武林的野心，制止明朝廷签下卖国合约，以及最后的塞外除奸等可歌可泣的故事。在广陵剑第24回，段建平苦苦地笑道，这有什么值得羡慕，古人云千金易得，知己难求，正所谓只羡鸳鸯不羡仙，要是有一位红颜知己，那才值得羡慕。韩芷扑哧一笑说，原来 你羡慕的是这个。另外，江湖三女侠中也提到了这句话，在第48回中，梁羽生写道，沈再宽独心毅力等了10年，这时真是心花怒放，喜极忘言。吕四娘嫣然一笑，轻声说道，记得你从前曾及过欧阳永叔的两句词，见了又休还似梦，做来虽近远如天，可还这样想吗？沈再宽说道，我想到的是这首词的前两句，楚王台上一神仙，眼色相看意已传，不，我只羡鸳鸯不羡仙，楚王台上的神仙也未必比得上我如今的欢乐。第三呢，就是龙凤宝钗园那首结尾的浣溪沙中的小词也用到了这句话，可见作者对这句话的喜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鸳鸯被视为忠贞坚贞永恒爱情的象征，或许正因为如此，这种情感在古代文学诗歌艺术中都得到了广泛的表达。此外，在古代的画卷和石雕中常常可以看到鸳鸯的形象，寓意着爱情的坚贞永恒。而这其中最经典的一幕莫过于1986版的《西游记女儿国》中女儿国国王与唐僧游园的一幕，播放的主题歌《女儿情》。尽管电视剧和歌词中没有提到这句诗，但是电视剧的画面和歌词可以说完美。

此外，香港的著名歌手梅艳芳也演唱过同名歌曲《只羡鸳鸯不羡仙》。梅艳芳以醇厚低沉的嗓音和华丽多变的形象著称，曾引领粤港地区的时代潮流，是港乐最高荣誉金针奖和中国金唱片奖艺术成就奖的最年轻得主，至今保持着华语女歌手全球演唱会场次最高纪录。梅艳芳同样蜚声影坛，曾荣获过两岸三地的影后，入选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只羡鸳鸯不羡仙》是梅艳芳演唱的歌曲，收录于专辑《众里寻芳》45首中，我们来听听。

另外，当我们打开某百科的搜索网站，搜索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时候，会发现这句话被多部小说、歌曲和电影作为名字使用，足见它的影响力。可以说，只羡鸳鸯不羡仙这句话表达了人们对于自由、爱情和生命的珍视，以及对于神秘而不可知的仙界的疑惑和不满。它提醒人们应该珍惜生命、自由和爱情。卢照邻或许是想告诉后人，与其追求那些虚无缥缈、华而不实的东西，不如注重当下，注重爱情和生命在现实中的真正价值。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2669808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广播。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唐山、秦皇岛、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5度到29度，其他地区30度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度到19度，其他地区20度到2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保定、廊坊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也见到12号，全省阴，保定西部、石家庄、邢台、邯郸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2号也见到13号，全省阴，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其他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驰。
4: 什么病？重不重？
3: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很多人测量血压都有一个固定习惯哈，只看高压数值，只要高压在正常范围里，就觉得自己的血压完全没有问题。可是不少中青年朋友在体检、日常自测时都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高压正常，但是偏偏低压稍微超标了哈。为什么明明年纪轻轻，低压却居高不下？低压高到底需不需要治疗？日常作息饮食该怎样调整才能有效改善？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心病科执行主任苏全为大家直播科普，低压高算不算高血压？前面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降血压改善心肌缺血的玉峰宁心滴丸，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2: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

0: 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减，健康生活。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2: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023至2025年医保结算住院人次前十位疾病的整体分布、费用结构等数据，脑梗死居首位，三年累计出院人次达4500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是次均住院费用最高的病种，达10326元。在费用结构上，十大疾病药占比三年持续下降，其中急性上呼吸道感染降幅最大。近日，河北省保定市从业人员电子健康证正式上线，有需求人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保定市健康体检预约体检，申领电子健康证。电子健康证明与纸质证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在全市范围通用互认，实现了体检流程全程留痕、扫码快速核验，从技术层面遏制假证流通。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和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团队最新研究发现，在烹饪技术出现之前，水果、蜂蜜以及其他天然糖类可能曾为人类大脑进化提供了重要能量来源。相关研究发表于最新一期的科学杂志。长期以来，科学界普遍认为肉类摄入增加为人类大脑扩张提供了重要动力，但是此次研究提出了另一种解释，碳水化合物，尤其是水果和蜂蜜中的天然糖类，也可能是推动人类大脑演化的重要因素。生活中，不少爱美人士会贴假睫毛、嫁接睫毛，随之而来的是眼痒、烧灼、流泪等不适症状。近期，上海市消保委针对市面上28款热门睫毛胶水开展抽样检测，结果触目惊心，超80%样品检出甲醛、氢醌等国家明令禁止在化妆品中使用的致癌物，多款产品配方甚至和工业502胶水十分接近，一条潜藏在美睫行业的健康隐患彻底浮出水面。嫁接睫毛之后出现眼痒、眼皮烧灼、频繁流泪的情况，是睫毛胶水的有害物质带来的化学损伤。角膜如同眼球的玻璃屏障，一旦被有害物质侵蚀变得浑浊，会直接损害视力，严重时还会诱发角膜溃疡，极端情况下甚至会造成角膜穿孔，后果十分严重。如今，省时高效的一周备餐成为不少上班族家庭的日常选择，但是一周备餐容易产生亚硝酸盐，长期这样吃不安全等说法也引发担忧。一周备餐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种家庭版预制菜模式，人们通常利用闲暇时间集中完成食材的清洗、切配、烹煮，按照餐次 分装密封之后冷藏或冷冻保存，后续就餐只需要加热就可以食用。针对大众最关心的餐品亚硝酸盐含量问题，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表示，食物中的亚硝酸盐生成的核心诱因是细菌活动，食材中的亚硝酸盐在细菌作用下才会转化为亚硝酸盐，只要在备餐过程中操作规范，做好卫生管控，并且及时对成品进行低温储存，就能有效抑制细菌繁殖，阻断亚硝酸盐生成，并不会出现网传的超标风险，整体安全可控。全国多地高温桑拿天，暑期出行劳作、出汗增多、头晕乏力、心慌疲惫等症状，除了中暑之外，还需要警惕夏季高发的低钾血症。轻症中暑与低钾血症体感相近，中暑转移阴凉处补水就可以快速缓解。低钾呢是电解质流失，降温补水之后无力、心慌依旧不能改善，低钾严重可以导致呼吸机麻痹、心律失常，甚至会猝死。夏季大量出汗会随汗液流失钾，大汗之后猛喝白开水会稀释电解质。

0: 加重缺钾，不能盲目自行服用补钾药物，肾功能差的人风险更高，会出现持续的四肢无力、胸闷、心慌啊等等，要及时就医。日常可以吃一些香蕉还有菌菇类等食物来补钾，户外优选含钠钾的电解质饮品，少量多次补水，无制剂的时候可以用食盐兑水来应急。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养生。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天的主持人是林伟。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关心您的身体的健康情况，特别是血压，不管是高血压还是低血压如果这些血压的问题啊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影响你的工作和学习，欢迎您呢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的重点内容了啊。我们今天啊重点为大家来讲解的内容啊叫单纯舒张期高血压。好像猛一听这个名字还是高血压哈，到底是高血压还是低血压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会儿详细的会为您介绍哈。我先来念一组数据哈，在我国流行病学调查中发现哈，从65到75周岁老年人高血压的发病增长率啊，仅仅是15%到18%，而在35到45岁的中青年人群当中，高血压的发病增长率为62%到74%。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高血压的发病越来越年轻化，而其中单纯舒张期高血压的患者多为中青年，是我们中青年当中最常见的高血压的类型。那么重点来了啊，单纯舒张期高血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了这些问题出现了，我们该怎样治疗？需要治疗吗？我们在今天啊为您请到的专家是来自石家庄市中医院中山院区啊心病三科执行主任苏全主任啊，天津，他也是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啊，在我们石家庄的常驻专家。现在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做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吧？苏全主任在石家庄哈、已经帮助我们的很长时间了哈。我们现在哈、先用1分钟的时间来了解一下苏全主任。
0: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苏全副主任医师，石家庄市中医院心病三科执行主任，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常驻专家，中华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分会青年委员，天津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天津市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0: 天津市生殖健康学会理事，从事临床工作十余载，擅长中西结合治疗冠心病、心力衰竭、高血压病、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科疾病，同时在中医论治焦虑状态、失眠、便秘、亚健康状态等方面有丰富临床经验，曾参与多项国家级及省部级科研课题，发表论文十余篇。好，我们在现在的时间就赶紧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石家庄中医院中山院区心病三科的执行主任苏全苏主任到来。你好，苏主任。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苏主任来到我们今天节目里边，和大家哈来科普单纯舒张期高血压。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一听这个词哈，就觉得有点这个熟悉又有点陌生啊，这到底是高血压还是低血压呢？我们还是啊，节目一开始呢，就请苏主任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哈，这个单纯舒张期高血压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吗？
1: 好的好的，主持人，是这样的。首先呢，这个是一个偏正的一个短语啊，它的落脚点是高血压，所以它肯定是血压高的一种类型，然后叫单纯舒张期高血压。在讲这个单纯舒张期高血压之前呢，还是简单的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高血压的情况。那个刚才主持人在一开始的时候也已经介绍到了高血压在我国的一个发病率情况、患病率情况啊，是在逐年递增的。啊，1991年到2015年呢，我国成人的高血压患病率基本上是呈一个上升趋势的。25年间呢，基本上增长了17.9个百分点，而且男性的高血压患者患病率始终是高于女性的。这和一些饮食习惯呀什么的生活习惯啊都是相关的。其次的话，我国的这个成人高血压的知晓率，啊，还有这个治疗率和控制率，是从2000年之后才开始出现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但是呢，现在这个对于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虽然在上升，但仍然还是偏低的。那么在讲了这个高血压的这个流行病学的一些特点以后呢，再和大家再说一下什么是高血压。高血压呢，它是指我们在没有用降压药物的前提下，非同日就是不是同一天检测三次血压，那我们这个血压高压，我们专业术语叫收缩压，大于140，低压我们又称之为舒张压，然后是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他们这个高压和低压的这个升高呢，是一个合伙的关系。那我们就可以而且这个是个诊室的这个血压，在我们诊室里量的血压，如果达到这个情况，那我们就考虑他是一个高血压患者。那根据血压升高的情况啊，这个血压我们就老百姓经常讲的高压、低压，这个升高情况我们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我们如果是单纯的只是高压升高到了140毫米汞柱以上，那我们称之为单纯收缩期高血压。那如果是仅仅是我们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而我们的高压是在正常范围内的啊，是小于140毫米汞柱的这种情况，就称之为单纯舒张期高血压。
0: 也就是说低血压高了哈，也叫高血压。
1: 低血压呢，它其实是一种状态，我们称之为低压。低压高了，低压高了，但高压是正常的。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单纯舒张期高血压，就是低压升高的高血压。
0: 对，
1: 是这个意思。
0: 说的有点绕口哈，但是
1: 有点绕口，因为咱们血压正常，我们在测量血压的时候，它是分高压和低压两部分的。而诊断高血压呢，是高压或者是低压大于刚才我提到的140或者是90毫米汞柱的话，就可以诊断高血压了。
0: 也就是说这两项指标都高的话啊，就是一个
1: 两项指标都高，这就称之为混合型高血压，就是高压低压都分别大于140毫米 毫米汞柱和90毫米汞柱，这个叫混合型高血压。而如果是高压是正常的，它是小于140，但是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单纯舒张型高血压。
2: 嗯，
1: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明白了吗？
2: 嗯，我是听明白了，反正是今天我们就
1: 应该是
2: 这个第二种类型是吧？
1: 啊，对，我们今天呢就是讲的我们高血压当中的一个新的一个分型当中的一部分啊，我们来讲的是这部分患者是高压是正常的。哎，我一量每个人我一量我的这个高压的时候，哎，130几啊，是小于140的，哎，这个值是正常的。但是我一看我的低压，哎，怎么大于了90毫米汞柱，甚至到了100，甚至到了110几，到110几啊，这个的话呢，也是考虑是高血压当中的一种，我们称之为单纯舒张期高血压啊，这是我们一个专业的一种叫法。那我们老百姓叫的就是单纯低压高的高血压。
2: 嗯
1: 啊，就是可以这么理解啊，
2: 这个，
1: 单纯低压高的高血压啊，
2: 这个，大家就能够更清楚了这样的一个说法，
1: 更清楚的理解这个话，哎，是的，好的。
2: 我们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啊，在您听了苏主任啊在这个讲解的这个，我们今天重点就说这个单纯的哈低血压的高啊。如果您出现了这个问，当然有朋友你说我没有低血压，我高血压高也可以打电话，都没关系啊，也可以问。
1: 没问题，大家都可以咨询啊。今天我们只是说带入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让我们老百姓都知道低压高的高血压啊。那就是像现在其实的话是有一些研究调查表明呢，是国外的一些研究调查表明，将近46.9%的没有经过治疗的年龄小于50岁的中青年高血压患者是表现为低压高的这种高血压状态的。
2: 嗯，
1: 而在如果要年龄更小一些，比如说小于40岁呢，这个中青年高血压患者当中，它相应的比例将由46.9%上升到了一个55%的这么一个比例，其实占比还是很高的。
2: 嗯，您刚才讲过，就是
1: 说
2: 这个男性的发病率，就这个就是
1: 更高一些，
2: 就是这个单纯性的，
1: 单纯低压高，哎，低压高的这种高血压，
2: 为什么是男性？我们这个更压力更大一些吗？
1: 啊，
2: 这个
1: 我们一会儿呢，
2: 有性别的原因吗？
1: 对，是的，然后一会儿我们可以会提及到这些信息啊。我在那个先讲完这个，就是我刚才介绍了关于国外那个对于咱们这种单纯舒张期高血压的一个这个研究结果。其实我们国内呢也完成了一些相关的研究，一项就是覆盖咱们全国31个省、152个农村和100个城市，涉及受试者898,929人的这么一个研究呢，显示26.2%的这么一个受试者是有高血压的，然后仅仅2.3%达标，而其中5.7%的一个单纯低压高的这种高血压才是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的，所以他这个知晓率还是也是偏低的一个状态。
2: 也就是说这个偏低了会不会更危险呢？就是他不知道，其实他已经有
1: 了。对，这样就会涉及到一会儿我们会提到的一些，那么对于这种单纯低压高的这种患者，他是否有心血管风险？如果要有风险了，那如果我们又不知晓的话，这个风险高的那就是得需要大家警惕了，得需要知晓这个情况才行。
2: 是
1: 这样的。
2: 好了，刚才呢苏主任给我们讲解的这个国外的和国内的一些研究数据啊，对我们大家对这个高血压的增长啊，包括这个单纯舒张期的高血压的这个出现啊，都有了一定的了解了。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啊，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您有问题啊，不管是高血压、低血压，我刚才说过了啊，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啊，来向苏主任啊来咨询啊。我们有位朋友在群里，因为我提前总结了一下问题啊。问题他就问了一个，我觉得这个可能吗？他说颈椎病会引起血压，就是这个低压的升高吗？
1: 一会儿我们要谈到一个，就是现在其实基于这种低压升高的这种高血压呢，咱们是做了一些研究的，已经发现一些常见的一些情况，可能是和这个单纯低压高的相关的一些特征。嗯，一会儿我们可以提到这些信息。
2: 好的。
1: 当然，本身颈椎病是否会引发高血压，这种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2: 嗯，好。

0: 我们接着来接讲啊，我们欢迎大家在收听过程当中也可以拨打热线，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来留言啊。我们接下来还是请苏全主任给大家来说一说单纯高，单纯啊舒张压高的原因都会有哪些，好吗？嗯，好的，
1: 那个。 在介绍这个单纯舒张压升高的一些原因之前呢，我先就是刚才我们的主持人也提到了，那就像这种患者，他一般都集中于中青年男性，然后这个呢，其实是国外国内都有相关的研究做了，就是说对于这种低压高的这种单纯低压高的这些患者，他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就是有。 就通过这种人群的这种分析啊，患者群的这种分析发现，这些患者的特征是中青年男性，肥胖，有糖脂代谢异常，比如说糖尿病、高脂血症，还有长期饮酒、吸烟、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这个其实就说白了，就晚上打呼噜，打着打着突然不打了，停，然后过一会儿又使劲的打起来。
2: 就考虑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当然这个是需要做监测的才能诊断，还有就是长期这个情绪紧张焦虑状态，包括比如说工作节奏快，生活没规律，长期的这种熬夜，这个都有可能会导致长期的一个情绪紧张焦虑状态，那也就回答您刚才您说为什么是男性更多见一些呢？我觉得就是和我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些特征应该是相关了，您看这个比如说现在我们很多这种男性中青年男性啊，这个工作压力很大，生活压力也比较大，然后这个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很繁忙，再加上呢随着这个运动量的减退，然后又吃大鱼大肉，然后抽烟喝酒，然后这个各方面吧，造成了他这个情绪紧张状态、焦虑状态，体型特别肥胖，那种这种体型肥胖本身呢，也是容易导致患就是我们这个中青年男性发生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这种情况发生的。因此这部分人群更容易
0: 对号入座了啊。这时候叫首先要在这个精神上要重视他，你们要
1: 对，就得需要大家去注意、啊、
0: 注意生活方式啊，或者说你自己是不是该好好的来给自己休息一下了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啊，苏主任？就是抛开这些我们生活当中啊，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啊、情感上的压力啊，就单纯以性别的啊，男性和女性的这个哈、啊。有没有这个性别的影响会出现这个血压的问题？
1: 因为我刚才也跟您说了，就是其实它血压呢，它是人体对于您的一个，它属于人体的一个表现出来的一种征象，它只是表现出来的一种征象，它本身受到影响的因素也是很多的啊，它包括刚才提到的那一大堆，它都有可能会导致血压升高。其实我刚才说的那个流行病学资料里面也提到了，高血压患者逐年患病率在增高，而且男性基本上始终都是高于女性的。这个本身的话和生活习惯肯定是相关的，大部分男性的生活习惯普遍应该是不是特别在意啊。其次的话，本身和激素水平应该也是相关的。你看有一些研究表明的话，这个女性在绝经以后，她患高血压的几率就要比她有月经期间要更高。那绝经的话呢，可能对于女性朋友而言的话，她的激素水平就发生了变化，特别是雌激素可能还要降低。哎，这种情况就有可能会让她的血压出现这种升高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抛开生活习惯，这种激素水平的波动也有可能造成我们男性和女性这个高血压的这个不同的一个原因。哎，是这样的。
0: 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也可以通过热线或者微信群来咨询苏主任啊。那很多朋友就听到这就很关心了，就是说啊，我刚刚也说过了，就是有可能哈、啊，因为在中青年的身上发现之后呢，他的症状啊不太明显啊，就有可能让我们大家忙于工作可能。

0: 眼胀而已啊，这个症状的话不是那么的明显，但是血压已经高得很离谱了。所以说对于只要是血压升高的这部分患者而言的话，我们还是主张去干预它的。至于说这种单纯低压高的这种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目前就是还是认为它是和我们外周的这个血管的阻力增加是相关的。刚才我提到的那些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它们都可以导致我们交感神经系统是兴奋啊，这种一兴奋一收缩血管就容易造成我们这个低压偏高了。
1: 好的，我们在刚才已经说过了哈，如果是症状不明显的话，但是呢我们也要这个看看自己是不是引起注意
0: 起重视，
1: 就是我们在最近的是不是太累了啊，或者说我们的学习啊生活啊工作的压力是不是太大了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最近是不是锻炼少了，肉吃的太多了等等哈。如果有这样的一些信号出现，刚刚我们已经说了您不幸对号入座的话哈，就要从生活，首先从生活方式上是吧，能够有一些的改变啊。
0: 是的。
1: 那有些朋友就很关心这样了啊，就是说我们刚才也说的有不同的，有混合型的哈，单纯的舒张期高血压哈，它会不会慢慢的去发展？如果我们因为我忽视它了，我光于忙于工作了，我没有去治疗或者没有去改变生活方式，会有更严重的发展吗？
0: 是啊，这个正好那个我们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我发现了这种高血压了，而且它只是一个低压高的这种情况，我高压是正常的。那很多患者说我也症状也不是很明显，那我为什么要特别的重视它呢？这样我们就得需要去谈一下，对于这种低压单纯低压高的高血压，它会不会，首先它会不会发展成为您提到刚才提到的这种混合型高血压。因为发展为混合型高血压，这个高血压的危害大家都是知道的，只要是混合型高血压就是高压也高起来了，低压也高。然后这种情况的话，它的心血管事件就包括各种比如心脑血管事件吧，包括比如说脑卒中啊、脑中风啊、脑出血呀、然后甚至一些心肌梗死啊等等的这些事件，就会发生率将会很高。那我们近些年呢，越来越多的一个证据已经表明，就是说我们这个中青年这种血压升高的预后是不良的。那随着年龄的发展的话，就年龄越来越增长，低压高的这种单纯低压高的这种高血压是有可能发展和演变为单纯高压高的高血压，或者是混合型高血压的。因此我们这个中青年首先一定要重视这个低压单纯低压升高的这种高血压。但有的患者又提示了说，哦，这原来是演变成为这个单纯高压高的高血压或者混合型高血压我才需要担心，我现在还没到那种程度了，那我是不是也不用担心呀？其实现在也有一些国内外的研究，包括我们现在啊，之前有一项这个国外芬兰的一个研究，他就发现呀，与正常的血压相比，那我们这种低压单纯低压高的高血压，随访大概11年左右吧，它的这个急性心肌梗死、脑卒中及心血管病死亡等这些心血管事件风险是增加的。还有另外一项研究呢，也是提示我们这个低压升高的这种高血压，它显著增加了这个脑卒中和心血管病的一个死亡。进一步分析发现呢，亚洲裔的，就是我们这个亚洲裔和年龄小于55岁的一个中青年，低压单纯低压高的高血压患者，那他出现这种心血管事件是显著增加的。就心血管事件，显而易见这个风险是很高的。那有的患者有朋友说啊，这不是那个国外的研究吗？那我们国内呢，其实国内我们也是有做了一个研究的，而且这个研究还是我们开滦，是我们河北省开滦这边的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呢也是通过这个数据分析以后发现，与正常血压相比，这种单纯低压高的这种高血压患者，这个与这个脑出血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是相关的。
1: 哦，
0: 这个研究结论也是提出来了。
1: 所以说就
0: 所以
1: 就可以回答那个问题了，就是。

0: 说我们低血压高，如果你不去管它啊，它还会慢慢的哈向更
1: 进展成别的类型的高血压，这是其一。
0: 对，
1: 另外它本身和我们的一些啊心脑血管的一个疾病发病风险是相关的。
0: 嗯
1: 啊，因此的话，我们对于这种中青年这个高血压一定要予以足够的重视，啊，尽早的干预，特别是对于这个中重度的这种单纯这个低压高的这个高血压，应该积极的进行这种药物治疗。
0: 是，好，我们说到药物治疗哈，马上就有这样的问题，不过不是男性，是一位女士啊，因为我看头像啊，因为她也问经期了啊。他说我46岁了，血压偏高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从来没有用过药的啊，近期持续增高140，应该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啊，收缩压是140是吧，这个舒张压是100啊，就是一个啊，
1: 那我们就基本上可以诊断啊，这个
0: 他可能问，他说是神经性的，我也不知道是谁给他说的啊。他还有个问题，就是经期低，经期期间啊，他就问经期女性的经期期间，这个低压会不会升高呢？
1: 是这样的，首先的话，还是我们讲的是诊断高血压，还得按照我最早开始给患者朋友们说的这个情况啊。咱诊断高血压不能以一次的血压值来诊断高血压。
0: 哦。
1: 啊，刚才我在最开始的时候是介绍高血压诊断的时候，是的，是要求首先在没有服用影响血压药物的前提下，非同日的三次血压监测，而且这个是诊室血压，然后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者，然后我们的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然后是个真实血压，我们才可以诊断高血压。哎，所以说就是刚才的这位女性朋友的话，她提到这种情况，那您的这个血压是一次量了一次140，然后低压100。还是说咱们是要多次，至少是非同日三次的测量血压得出来的值，这个首先您得要明白啊，有一次的这个血压测量并不能诊断高血压的啊，这一点您需要明白。还就是我们顺便提一下，在测量血压的时候，我们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是要静坐啊，比如说马上要测血压了，那我至少要静坐5分钟再测的。不是说我从外面跑了一个100米，我刚坐下，我马上量个血压啊，这个时候的血压是不准确的啊。这个我只是举了一个比较极端夸张的例子啊。有些患者的话呢，比如说他刚刚从外面跑回来啊，然后就运动完回来就测个血压，甚至比如说他特别的焦虑啊，刚坐下然后就测个血压，这个往往有时候这个血压值是不准确的啊。这有点题外话了。然后就刚才那个回到这个女性朋友提到的这个问题里面，就是说经期期间的话呢，特别是在月经快要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女性朋友她往往会存在着一种情绪的这种波动，就是情绪就不太稳定，这个时候比较容易烦躁啊什么的，这个和激素水平应该是波动也是有关的。在经期的时候是有可能造成我们的血压升高的，包括把高压也升起来的原因，就是因为这种情绪波动在其中起作用，包括这个激素水平的这种波动，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血压出现升高的这种现象。那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需要我们去规律的去监测自己的血压情况。比如说我们每天早上一起床，哎，测一次血压，哎，中午如果要方便的话也测一次血压，那么下午的时候我们再测一次血压，做好监测和记录啊。然后就按照我刚才比较规范的那种测量方法，哎，测得这个相关数值以后，我们可以标好我们经期是哪天到哪天，那我们拿着这个血压记录情况去医院，去让医生来去把控你的这个血压规律，然后来进一步的告诉您啊，我们是首先考不考虑高血压，然后下一步该怎么办。
0: 正好他那个问题啊，正好也我也想问这个问题了，就如果我们出现了哈，就像您刚才讲的，我们已经到医院里边这个没有药物影响下啊，三次的检查都已经是确定了的话哈，就像他这样的，就140/100，或者说我们已经单纯舒张期高血压哈，需不需要用药物来治疗啊？
1: 这个正好其实我想跟大家要谈到的，就其实对于

0: 其实我们国外有一个指南，它是一个欧洲的一个高血压指南，它里面对于我们这个单纯舒张期高血压的患者呢是有明确的推荐意见的。它的推荐意见呢就是，第一，生活干预方式是一定要改变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对于一个单纯舒张期高血压患者，他往往合并着比较不太好的生活习惯，包括这个体重偏胖，然后甚至是属于那种肥胖状态。 再加上运动又不太好，因此我们这个生活干预一定是也首当其冲的，需要大家比如说积极的去进行生活方式的改变，然后这个饮食方面的话，包括一些低盐低脂、富含纤维或者优质蛋白的平衡膳食，戒烟限酒，增加体育运动，控制身体的这个体重，保持一个良好的心理 健康状态啊，保证一个比较良好的睡眠等等，那我们就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去，就改变这个生活方式，这个有可能会对我们这个降压会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降低我们这种低压的这种情况，可能会更有帮助一些。但是其实临床上面我们发现，有一些患者呢，虽然经过积极的这种生活方式干预，
1: 大概一个月左右吧，它的血压仍然不能降到这个，就是我们主要说低压吧，不能降到90毫米汞柱以下，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得考虑药物治疗了。
2: 考虑药物治疗，
1: 药物治疗的话呢，在我们这个2023年的这个欧洲的高血压指南里面的推荐呢，它是遵照于我们 这种混合型高血压，或者是说单纯是高压高的那种高血压的那种治疗方案推荐的。但是我们发现，在临床上面，其实这部分患者，就是单纯低压高的患者呢，对于一些西药反应的话，就是不太稳定啊。有的患者吃完这个药以后，血压可能还是偏高，还有一部分是吃完这个药以后，血压就会降得特别低。 所以说，我们目前来说的话，除了这个积极的这个长期积极的干预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外，还是建议如果这个朋友们这个情况允许的话呢，可以到我们这个石家庄市中医院来，我们在门诊上面加一些中医药的治疗，可能会有一些更好的效果，更稳定的效果，而且我们也积累了比较多的一个治疗经验啊。
2: 正好您说到这儿，正好就是我们刚才我们也说过了，我们也希望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啊，既然我们的节目哈是老中医，我们就很多朋友就想来问一问了哈，我们的中医的一些适宜技术啊，或者中医药啊，能不能够在您所讲的这个单纯舒张期高血压的这个治疗当中会有所帮助？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你看，这两天我们就说，你看我们能不能去到外面去晒晒背啊？<笑>
1: 等等一些时髦的一些养生的方法，对于我们这个血压的这个调整有帮助吗？
0: 是的，这个也是我想跟朋友们一起分享的一部分内容吧。然后对于这个中青年的这部分这个单纯舒张压高的这个高血压患者而言呢，他其实有自己的特征的。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说过了，一个中青年男性为主，而且这个时候也是家庭的顶梁柱，各方面的生活工作方面的压力也比较大，生活习惯也都不太好。那这部分患者的话，如果您要给他一个西医治疗的时候，因为现在一些首先高血压本身可能对男性的
1: 因为我们刚才也介绍到了，这个IDH就是这个单纯舒张期高血压的患者，以这个男性为主，这个高血压本身对男性的性功能可能会产生影响。再加上有一些这个西药降压药物，有可能会进一步影响性功能。因此的话，这一部分患者的话呢，他也更希望能够去首选中医药。
2: 对。
1: 而不想去吃西药，而且他们也觉得我年纪这么小，我要是说一直吃着这个西药的话，会不会就一辈子就都一直得去吃着了？那他就想用中药去替换西药。然后比如说再加上我刚才提到的，血压吃完西药以后血压没控制好，或者说血压又控制得太低了啊，那他就不太想加西药啊，希望能够用中医药的这种方法来 给他改善这种情况。那我们在门诊上其实是积累了一些经验的。您刚才提

0: 到的一个叫非药物疗法，我们又称之为中医适宜技术。它本身的话是可以起到一个比如说疏肝解瘀，缓解患者的这种焦虑啊，具有宁心安神的这么一些功效。而且我们这个心病三科目前已经开展了很多，比如说头疗，比如说耳穴埋针啊，还包括一些拔罐的这些治疗的话，对于缓解患者这种焦虑状态以及他的这种肥胖啊，本身偏胖的这种体型啊，我们可以给他中医上大部分就认为这个是有脾虚湿盛的这种情况，哎，我们通过这种中医治疗本身就可以纠正他的这种脾虚湿盛的治疗。而且有好几例的患者吧，他们在接受这中医治疗以后还达到了一个减肥的效果。当然除了这个非药物治疗以后以外的话，我们中医药本身就是比如说我们口服的一些中草药啊，甚至一些这个汤剂或者是代茶饮呢，本身也是有一些疏肝理气、益气健脾、宁心定志的一些中草药，或者是中草药，然后熬成汤药或者是代茶饮，也可以进一步的增强我们这个改善我们这个肥胖啊或者紧张焦虑啊这些情况。
1: 好的，
0: 进一步降低患者的这个低压，让我们的这个血压稳定在一定情况一定程度啊，接受一段治疗以后基本上血压也就稳当住了啊。我们临床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患者这样的病例的。
1: 好的，我们今天看时间到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刚刚那位女士也好，或者我们收音机前的中青年的朋友也好哈，如果有这些问题的出现哈，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哈，我们也向您推荐哈，您可以到石家庄市中医院中山院区是吧，苏主任啊，心病三科
0: 中山医院区，
1: 找苏主任啊，更多的来看一看哈，我们是不是最好是不吃药是吧，就能够帮助您啊，把这些低血压高血压的问题能够帮助您缓解，甚至能够帮您治愈啊。好，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儿，我们再次谢谢苏全主任给我们的精彩的讲解，我们就和您相约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好吗？
0: 好的
1: 好
0: 的，
1: 谢谢苏主任，
0: 朋友们，
1: 哎，好，我们下次再见。
0: 哎，大家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4: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驿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中成药，出自著名的同仁堂，名字叫玉峰宁心滴丸。玉呢就是治愈的玉，峰呢就是风平浪静的那个峰。我们呀，可以根据它的名字大概推断一下，这个药是针对什么问题而设的。中医讲，风为阳邪，一袭阳胃，其性向上。也就是说，人体的头部是最容易受到风邪的侵袭。前面是御风两个字，后面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是宁心，说白了就是针对心脏。所以这个御风宁心滴丸能治疗什么问题，也基本上是呼之欲出了。高血压、头痛、颈项痛、耳聋、冠心病等等。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一定是非常好奇，这个中成药都有什么成分呢？竟然能搞定这么多看似棘手的问题。说出来您肯定会很惊讶，这个中成药啊，只有一个成分，就是葛根。说到葛根这个中药，

我们再来说一下它的读音。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把葛根读作葛根，姓葛的那个葛。其实啊，这个药的正确读音为葛根，瓜葛的那个葛。葛的基本含义为多年生草本植物，茎可编篮做绳，纤维可织布，块根肥大，所以称葛根，瓜葛的那个葛。有的人一定很奇怪，为什么一味葛根就能达到这么意外的效果呢？那我们就要看一看这些疾病的问题是怎么产生的。不难看出，高血压、头痛、颈项痛、耳聋、冠心病这些问题都跟血管联系密切，尤其是高血压、冠心病。我们知道，人体的血管在受寒后会收缩，这是一个简单的热胀冷缩的物理原理，尤其是那些经常在空调房间里工作的人群，还有一些年纪大的人群，阳气不足，不能温煦血管。血管好比一条运行气血的通道，一旦血管收窄，气血就会受阻。人体的气血供应是有优先级之分，心脏、大脑都是使用气血的大户，大脑缺血会出现头晕、头痛，心肌缺血会出现心绞痛。那些有基础疾病的，比如糖尿病、三脂高的人群，血管弹性本来就差，血管堵得更加厉害。如果在寒邪的内忧外患之下，一不小心全堵住了，就会出现脑梗塞、心肌梗死。既然血管狭窄是导致问题的关键，那么能不能给血管扩容，让气血流通的顺畅一点，这样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而担任这个任务的专家就是葛根，俨然一副单刀赴会、能见其功的气势。在《伤寒论》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是说项背强筋筋可以用葛根汤治疗。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受寒引起的脖子背部发僵发硬不柔和的时候，可以用葛根汤治疗。也就是说，葛根可以解除因寒而受到约束的肌肉，通俗点说，就是舒缓经脉，令收缩的经脉恢复柔性。经脉恢复弹性之后，血管的相对狭窄就会解除，气血就能流通。这就是御风凝心滴丸的作用和原理。事实上，现代研究已经发现，葛根里的有效成分葛根素对于降血压、使冠状动脉及外周血管扩张都有着良好的效果。另外，这个御风凝心滴丸不但能降压，而且对高血压导致的耳鸣、脖子僵硬、肿痛、失眠等症状都有着很好的缓解作用。比如有一种病叫颈性高血压，说白了就是颈椎病伴随高血压，这个疾病就好像是专门为御风凝心滴丸而设的。因为葛根既能缓解肌肉的紧张，还能舒张血管的堵塞。如果是高血压合并冠心病的问题，御风凝心滴丸的适配度就更高了，能有一石二鸟的效果。而且在保护肝脏和降低药物对身体的副作用两个方面考虑，有着深远的意义。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个御风凝心滴丸和那个御风凝心片这两种药物听名字很像，有什么不一样呢？御风凝心滴丸和御风凝心片都可以用于高血压、头晕、头痛、颈项疼痛、冠心病、心绞痛、神经性头痛等症的治疗。这两种药，御风凝心滴丸和御风凝心片，只是剂型上的区别，一个是片剂，一个是丸，本质是一样的。通常滴丸比片剂更好，易于吸收，一般情况下滴丸的效果要比片剂起效更快，作用更迅速。
这两个药的区别只是剂型上的区别，患者还需要根据自己的病情来选择适合的药品。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过敏体质以及孕妇慎用玉峰宁心滴丸。同时在用药期间饮食要清淡，忌食生冷、油腻、辛辣、难消化的食品。同时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降血压、缓解颈椎疼痛、改善心肌缺血的中成药玉峰宁心滴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嗯，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根，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

0: 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孔子之后，在战国时期，儒家学派出现了一位集大成者，后继有人呢，就是咱们前文书提到的那位孟子。那么道家学派在战国时代发展的怎么样啊？继老子之后，战国时期也出现了一位集大成的优秀继承人，就是后世尊称的那位庄子。子是尊称，本名叫周。这庄周啊，是宋国蒙地人。这蒙是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南商丘东北这一带。在蒙这个地方生活得很贫苦，自幼家贫。这也就怪了，往往很多家贫的孩子倒好学了。庄周就是这样，打小爱学习，宁可饿着肚子也不能耽误看书。怎么还饿肚子？史料记载，这位庄先生小时候都找人借过粮，借粮度日。那要不借呢，锅里边就没米了。但是学习可没耽误，他是一个勤于读书、敢于思想的人，最后成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呀。跟老子合称为老庄，老庄就说他们二位。我们今天能看到很多庄子的文章，就能感觉到这个人性格与众不同，观点奇特。今天来看的话，这位庄周先生可够酷的，大伙儿跟他的想法都不一样，他自有一套解释。您看那日子都过那样了，借粮吃饭啊，老婆孩子穷叮当的，庄先生一点不着急。大伙问他，你想点辙，干点嘛，你天天抱着书本，除了种地你就读书，你还能有多大的抱负志向啊？你甭管怎么讲，当年的孔子孟子还四处去周游列国，你甭管碰壁，那最后结果怎么样，人家还努力过。您也是个学问者，大学问家，您客气，您就这么认了。嘿，庄子看了看众人，你们懂什么呀？我这叫游戏巫毒之中。他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就是这么一种描述。你看这日子这么苦，周围这环境脏脏呵呵的，我这是在这游戏呢，我跟这环境玩，我不跟他着这急。大伙一看，这味道心宽，真想得开呀。庄子因为独特的性格、奇特的认识，也是声名远播。楚王都知道这位庄先生了，当时的楚国国君就是那位楚威王啊。楚威王听说，哦，庄子先生是一个贤能之士，现在国家动荡，正需人才，咱们请请他吧。说这个人打小穷的那样，还没忘了看书呢，那一定是满腹经纶。派两个大夫，哎，你们去一趟，替寡人把庄周先生请来，就告他到楚国，寡人封之以高官，后路高官，我就不信这位庄先生不来。两个大夫一听，您放心吧，大王，我们一定能把他请来。俩人高车四马，盛装华服，带着好些礼物。楚王还能在乎这俩钱吗？一般的人一见着钱心就动了，多带些礼物，他日子过得不好，接济接济他的日子，看看他来不来吧。两位大夫就奔着庄周家来了，进村里边一打听，庄先生，哪位庄先生？呵，你们还不知道庄先生就那日子过得倍儿惨哦，大伙儿这明白，天吧天儿除了种地就看书那位庄周吧。啊，我们都叫他庄大哥，您还管他叫先生啊？那我们领您来吧。到庄周家里，这两位大夫一看呢，嘿，这日子过得真是够惨的，上边那茅屋顶子那草皮都掉了好些了， 那茅草屋要是草盖不严实，下雨不得漏水吗？进屋瞅瞅吧。庄周的媳妇在家正在那洗衣裳呢，几个孩子大点的在院里边跑着，小点的就在那床上围着，三个孩子盖一床被窝，这也够可怜的。庄先生在哪儿啊？庄周的夫人一听，哦，你们找他呀？他在地里呢，正干活呢，是吗？那我们去找找吧，我领您去吧。庄周媳妇领着这两位楚国大夫就奔那地里了。这个地方多有水洼，赶到地里一看，没有庄周的身影，回头这么一瞅啊，嘿，庄先生真休闲，休闲啊，戴着个破草帽，把那裤腿挽在膝盖上边，自己盘腿就在那土地上坐着，手里边提了一杆子，干嘛？正那钓鱼呢。把他媳妇气得够呛，你出来种地不好好种，你跑那钓鱼干嘛呀？又一琢磨，大概是晚上想熬鱼，他会钓吗？我说庄周，你看看，楚国的大夫来找你来了。再看这位庄先生连头都没回，那两位大夫还打算施礼呢，总不能冲着人后脊梁作揖鞠躬啊。就听庄子回了这么一句，啊，是来让我到楚国做官的吗？两个大夫赶忙走到跟前，心想这玩意儿怎么说话呀，他冲着这水洼站着，我们俩要想看他正脸，我们俩就得跳那水里去，那得就站在背后说话吧。俩人站在庄周的两边，庄子先生久慕大名啊，我家国君的确想请您出山，先生愿往否？哼，庄子抖了抖了那鱼竿，一看什么玩意儿没钓着，啪又摔那水洼里去了。俩大夫站在旁边了，他侧过脸来往身子两边看了看，我知道这么一个故事，两位大夫帮我拿拿主意吧。这俩大夫一看这庄先生是跟别人不一样，你是去是不去给我们个答复，你给我们讲故事干嘛呀？他哪知道庄周先生最善于讲故事啊，俩人得装着尊敬贤者嘛，洗耳恭听，愿闻其详，先生您讲讲吧。我听说呀，楚国有一只3000年的神龟，有这事儿吗？啊，两位楚国大夫互相点点头，这倒听说有这么一回事儿。这只3000年的神龟能活得这么久，算是一神物了吧？可这怎么样呢？被楚王把他给抓着了，供于太庙之中做祭祀所用。你们说这神龟他自己怎么想啊？虽然说在太庙之中这只3000年的神龟被视为珍宝，但是他毕竟死了呀，这只神龟是愿意死后被当作宝贝呢，还是喜欢摇头摆尾舒舒坦坦自自在在活在这污泥之中啊？两个大夫一听，那当然他不愿意死啊。对呀，他也想活在淤泥之中，自得其乐，我庄周亦然，我也不想做官，那样不自在。两个大夫一听这故事，合着就是告诉我们他不想当官呐，看意思改变不了庄周的想法。那好，我们回复我家国君。俩人回报去了，楚威王不死心呐，那带那些礼物给留下了吗？要给他不要啊，我们都带回来了。嘿，楚威王心想，这庄先生是跟别人不一样，都看开了，再派使者加重礼重金，而且这次把官职得告诉庄周，上次光说回来当高官没说什么职务，这回告诉你，你只要到了楚国我就拜你为相，相那是最高的行政官员。这位使者踌躇满志到这儿来了，心想我一定得把这事办成喽，我家大王说了要拜您为相，庄先生这回您该去了吧。你带来多少金子呀？庄先生，这一次我家主公下了重礼，我给您带来了上1000块的金子，这是一笔大财呀，只要您一去， 到我们这儿一拜相，您家这

日子可就过得舒坦了啊！您这锅锅碗碗盆盆罐罐都可以扔了，孩子媳妇儿一块儿跟您，那是享不尽的富贵荣华啊！不要再讲了，庄子摆摆手，楚王愿认我为相，这的确是尊贵的地位。可是你知道这么一个故事吗？这位使者一听一激灵，心话一讲故事就悬。上回那俩大夫被他一个神龟的故事说的没词儿了，我又不敢说不听，那您说吧。有一头牛被用作祭祀，既然做祭祀所用，所以好吃好喝好供养。养了多年之后，这牛后悔了。为什么后悔呢？大伙之所以好好的供养它，就是为了祭祀所用，平时小的祭祀用不着它，赶到了大祭太庙的时候，它就得被彩绸包裹牵入太庙之中，失去生命啊！这会儿这只牛才想起来，再也没有往日像其他的黄牛那样游戏于水中悠闲自得的时候了。你们走吧，你们让我去楚国，大王让我去拜相，我就如同那只多年之后将被人宰杀的祭祀之牛一样，休得来烦恼我，不要再来侮辱我，我宁可游戏于巫毒之中而自乐，绝不能受高官厚禄之束缚。走吧，再不走就不定说什么了。回去替我问候楚王，就说我庄周早已定下志向，终生不仕，我这辈子我不当官，我就喜欢这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过日子。这位拿着金子带着那聘书垂头搭着甲的也回去了。楚威王一看，看来这位庄周是下定决心不为财富所动，不为高官厚禄所诱惑呀。这就是庄子的个性。庄子先生不光对待世俗的权力金钱有一种超然的态度，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对生死大彻大悟。是天生的吗？不是，也是思考自己独特的思想带来的一种领悟。这一年庄先生的妻子去世了，庄子本来很难过，你想结发夫妻这么些年相濡以沫呀，现在离他而去，他能不哭吗？可是马上他就想明白一个道理，转而微笑了。孩子在那哭，不知道怎么回事，赶快去找找吧。找谁？找着邻居，找着朋友。爹都疯了，爹疯了啊！马上庄子的朋友惠施惠先生就来了，惠施也是一个大文化人，奇思善变，跟庄子能够交好的人可不多。惠施赶快到家里来吊唁吧，站屋外边往里边这么一瞅，坏了，庄子是疯了。这会儿他就席地而坐，俩腿劈开着，这是一种很不礼貌的做法，腿当间放一陶盆，自己好嘛，一边拍着这陶盆一边那唱歌呢，打起手鼓唱起歌，是什么事儿啊？家里死了人他这么喜庆，再看这庄先生披着头发披头散发，脸上一点儿也没有悲伤的表情，相反倒是摇头晃脑怡然自得。哎呀，惠施一看明白了，甭问，这是我们这位庄先生悲伤过度中了心魔，这是神志不清了吧。他急忙三步并两步来到了屋中。庄先生，您这是怎么了？你认得我吗？啊，庄子手里边本来打的节奏呢，这会儿停下了，摁在那陶盆上面。你不是惠施吗？啊，你认得我就好吧。你现在感觉哪不舒服？我哪儿都挺舒服。尊夫人已然亡故，你莫非悲伤过度啊？言外之意，你这不正常，你知道吗？惠施连忙劝庄先生，你是悲伤过度了。我知道尊夫人跟你一起生活，为你生儿育女，现在离你而去，
你可不要乱了神志。我没乱神志啊，我的妻离我而去，我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怎么会伤心过度啊？庄子这话刚说完，边那几个孩子哇一声又哭了。孩子们都纳闷，这爹怎么着了？病得这么严重吗？你们一边哭去，你们懂得什么呀？啊，蹦蹦蹦蹦蹦，他又拍着那盆底子又开始唱歌了，把这会师急的围着庄周直转磨磨。我说你先别敲了行吗？你的妻子亡魂未散，你就在这鸡盆儿歌，这太过了吧，有点过分的不懂礼仪了。不不不，会师你不知道啊，他刚死的时候我的确有些难过，但仔细想来，人本来就无声无形无气呀，本来这世上没有人，就是在茫野恍惚之中才产生了有气有形有声之人。从生到死返回到最初，就像四季交替一样，有什么可难过的呀？所以我想明白就不哭了，反而我要为之击鼓而歌，让他在天地这巨势之间平静地走过。这就是我的想法，你以为我疯了呀？会师愣磕磕站了半天，琢磨琢磨，有道理。那好，只要你没疯就好。孩子们都不错吧？看看孩子会师先生走了，这会师跟这庄子那可是老交情了，他跟庄周是不打不相识，辩论了一辈子。有一次两个人一块儿在那水边上游戏，一看那水里清澈见底，游着好些鱼，有的在那追逐，有的在那找食儿。当时那庄子很羡慕的看了看这鱼，又瞅了瞅会师啊，哎呀，这些鱼活得多自在多快乐呀。会师看了看这庄子，庄先生，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那水中鱼快乐与否啊？这话问得对呀，你是按你的想法去揣度呀。庄子反问了一句，会先生也不是我，怎么知道我就不知道鱼的快乐呢？会师一想，我固然不是你，确实不知道你，可你也确实不是鱼，你怎么就知道鱼是快乐还是不快乐呀？好，二位这绕口令这么一通辩论，说的是都有道理。庄子想了想，我在水边游走我很高兴，所以我看见水中的鱼，我就觉得它也会很高兴。这鱼固然不是我庄周，但是我想它在被人放在案板上先去鳞抛开腹的时候总是难过的，而像现在这样在水中自由穿梭，总应该是喜悦的吧。这就是我对你的答复。庄子跟这会师两位大思想家围着这水边看着这水中的鱼矫情了一个上午，这就是思想史上著名的濠梁之变呢。所以会师跟庄子他们两个人感情很好，家里有事这不马上赶过来看一看吗？现在又被庄子给数了一通，为什么自己的妻子死了他不难过，这番道理讲完之后，会师听了似懂非懂，也不想在这个时候再跟庄子去辩论，人家里边毕竟出了丧事啊。那好，改日我再来。会师回去自己琢磨去了。又过了若干年，这位大思想家庄周先生老病将亡。您想他这么大的学问，那学生少得了吗？弟子们都开始为他准备随葬品。这不瞒着呀，庄子这么超然，他倒要问一问，你们都给我准备什么了呀？弟子们答应了，说要大伙凑钱买什么什么玉，准备什么什么棺椁。还算了吧，庄子摆了摆手，我就觉得多此一举，你们白跟我学了这么些年。大伙一心想，这什么话，这是我们这是尽孝心呢。老迈的庄子摇了摇头啊，我把天地作为棺椁，日月星辰天下万物都是我的随葬之物，这已经很好了。
何必

0: 再去买那些没用的东西啊。这帮弟子没听明白，合着这连棺材都不要了？不要了。可是先生，我们担心天上的野禽会啄食您呢、那飞来只鹰，来俩鹞子把您给叨了呢，那怎么办呢？庄子一笑，在上为禽鸟啄食，在下为蝼蚁所侵呐。你把我放在地底下埋喽，我就能完整无损了。那什么蚯蚓了、蚂蚁了，不照样也得把我给吃了吗？彼此彼此，为什么只愿在地下而不愿于在上为禽鸟所食啊？那不是太偏心了吗？庄子算是琢磨透了，他把死亡理解为返回到初始无声的大自然的最初状态，所以才有这样的一种坦然。在庄子丰富的思想成就中，他始终认为人与天地万物是其一的，这是他学说的核心。有一个著名的典故，庄子梦蝶吗？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边还一位两只蝴蝶，这两只蝴蝶上下翩飞呀、唱着歌了吗？那庄子倒没想起来，反正觉得特别的高兴。这么一醒来，原来是一梦。庄周在那想，是我在梦中变为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我庄周啊？其实庄周很清楚，自己跟蝴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啊。他用这种想法来说明万物与我为一，既然万物其一，那么就可以相互转化。庄周既可以变成蝴蝶，他蝴蝶也可以变为我庄周啊。庄周把自己这份认识要跟那惠师惠先生说了，惠先生没明白，也没跟他再发生什么辩论。还有一次，有一位大学问者叫东郭子，东郭先生是滥竽充数那位吗？当然不是了，这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他就问这庄子，你老说道道的，这道究竟在哪儿啊？庄周看了看他，用白眼珠瞅了瞅，往四周又转了这么一圈，无处不在，哪儿都有道啊。你具体比如说都在哪儿？指了指地上那蚂蚁，看见了没有？这就有道。指了指厕所，你看见没？厕所里就有道。这东郭先生没听明白，包括地里的粮食、瓦砾上的衰草、泥土中的蝼蚁、厕所中的粪便，这些东西只是形状名称不同而已，但却存在同一之道。既然道相同，所以万物可以其一，互相转化而已。要这么解释的话，东郭先生听的就更加不明白了。庄子先生抹杀了事物的差别，使得他的思想多多少少带有一种逃避现实的唯心主义色彩。但是后世有多少人在研究老庄哲学，追求那份逾越红尘的超然。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咏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了，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
1: 他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

0: 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6: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7: 干什么呢？
0: 赶路的商人。
7: 姓名？
0: 陈日宇。
7: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7: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0: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

0: 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妈，我放学回来了。

0: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0: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3: 志华，
0: 爸，爸，爸，妈，
5: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8: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9: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欢迎陈毅元帅致汤。

0: 空气里提词的故事。好久不见。
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4: 元帅，
5: 陈议员说的对，
4: 商会
5: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6: 商会
7: 没有什么
4: 可商量的，商会渡过难关。
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9: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0: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 填充以血肉，
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0: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9: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0: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1: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0: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
2: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3: 哦，还在这儿。
2: 是唐通庆，
3: 他还在。
2: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4: 先锋责任没完成，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太久了。
2: 是啊，好久不见。
5: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6: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5: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6: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5: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6: 什么呀？
5: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7: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8: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7: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8: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7: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5: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6: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5: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6: 你的身体，
5: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 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6: 疼吗？
5: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9: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0: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1: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2: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5: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7: 你们吵架吵完了？
13: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7: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3: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5: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7: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3: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7: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3: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7: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5: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6: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5: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4: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
1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
14: 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6: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7: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6: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7: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6: 1、2、3。
17: 没错，我记得 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8: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7: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9: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8: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9: 哎，走，哎，走，老婆，他跟上，
18: 快，跟上！
17: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9: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8: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7: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20: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1: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7: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
0: 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

0: 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执政内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

0: 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2: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3: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4: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5: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4: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6: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5: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3: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

0: 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武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武总你好。
3: 啊，星辰老师好。
2: 欢迎您。
3: 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2: 嗯，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3: 是的。
2: 来到咱们
3: 这个直播嘛，
2: 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跟我们好好说说
3: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2: 所以叫怀山药，
3: 啊、对
2: 吧？
3: 哎，
2: 对，
3: 这个怀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2: 啊，
3: 就是我们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怀药。
2: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3: 嗯，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稻，啊，所以它呢就由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鲁土地淮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
2: 嗯，
3: 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
2: 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淮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由这个鲁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
3: 对，因为我们这里的鲁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
2: 啊，
3: 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鲁土它是比较硬、比较黏的。
2: 哦，
3: 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2: 哎呦，
3: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星辰老师你也知道吧。
2: 对
3: 啊，老师傅拧螺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2: 是是是，那这
3: 个
2: 铁棍
3: 山
2: 药
3: 是
2: 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
3: 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鲁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往下生长，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1米多深，它吸收这个土壤里鲁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须是非常长的， 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

0: 哎，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锅烧粉那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吴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
1: 哎，对对对，
0: 哦，
1: 这个、
0: 都印到包装上了。
1: 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
0: 嗯，
1: 啊，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
0: 嗯，所以你看啊，嗯，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淮地尊品牌来合作，嗯，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
1: 嗯，
0: 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吴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山药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吴总您是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嗯，
1: 那星辰老师，
0: 嗯，
1: 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
0: 我肯定是先把皮儿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因为那个。
1: 那你削了皮以后，嗯，这个山药它好拿吗？
0: 不好拿，像泥鳅一样，特别黏，有时候拿不准它就跑了，特别黏，这个山药。
1: 对，嗯，那你知道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
0: 这个粘液呀，啊，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戴个手套，它会让我痒。嗯，
1: 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对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
0: 是啊，
1: 最精华的东西。
0: 哎呦，
1: 你看这个，这个粘液，它是一层粘膜。
0: 嗯，
1: 它是一层粘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
0: 哦，
1: 会粘膜的。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0: 我喝的少。
1: 喝的少。
0: 嗯，
1: 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啊，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
0: 哦，这么好，
1: 啊，这个胃黏膜，
0: 哎呀，你看我
1: 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0: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儿我还用水冲，把那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1: 对对对，嗯，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究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嘛。
0: 嗯。
1: 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0: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然后呢，
1: 是
0: 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就是咱们淮地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
0: 嗯 嗯， 嗯。
1: 啊，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啊，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星辰老师也知道，
0: 嗯，
1: 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
0: 哇，
1: 你知道这个。这个
0: 对
1: 重量是非常重
0: 的，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1: 对对对，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
0: 嗯，
1: 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啊，
0: 嗯，
1: 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啊。这个鲜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0: 对，晒干晾干
1: 的话，哎，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
0: 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1: 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
0: 哦，
1: 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
0: 嗯。就是说，
1: 最大程度的，哎，对，
0: 保留了营养是吧？
1: 啊，最大程度，而且是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
0: 嗯，
1: 啊，这是。嗯，
0: 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
1: 啊，
0: 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动，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哎，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优惠。嗯，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淮地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你们是卖99一盒是吧？
1: 对，我看星辰老师也关注了。
0: 你看，我真的关注，
1: 嗯，
0: 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
1: 对对
0: 对吧？
1: 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

0: 对土地有要求的，它是8年一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丢的，然后价格是合理的。
1: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吴总把怀帝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他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我们是省级媒体，
0: 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给您要个价，99一盒肯定不行，在我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来，跟那个直播是一个规格，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价。
1: 我现在是您说，
0: 哎呦，星星老师，你看，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价格这50到60，出厂价，吴总这样，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你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包毛吧，这点你得掏吧。
1: 行吧，
0: 品宣，对，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一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两盒了，你直接给我三盒。 你直接给我三盒，
1: 星星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0: 你别那么，那咱这山药，哎呀，那这8年种植，然后我们这全成功的。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我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烧，是三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 李叔叔是吗？李叔叔说三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两份，两份是6盒，6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1: 3个月吧。
0: 3个月哦，能吃3个月。3个月，这样，人家买两份，你不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一盒，行吧？咱们两份，两份7盒。
1: 哎呀，你看，星星老师太为咱们大家购这个听众朋友们，
0: 对我们。 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大家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1: 哎呀，
0: 时间不多了，您也别给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两份，您别为难了，买两份咱们再加一盒7盒，好不好？400637018818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来的不是普通的铁锅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 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99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16条，每条10克的，160克一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我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咖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两份。 198，咱们再加一盒7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大咖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0188，4006370188，我们大咖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 这份信任，我们永远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7盒，4006370188。 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1: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
0: 嗯
1: 啊，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
0: 嗯，
1: 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得会吃，
0: 嗯、对。
1: 啊，还得吃得好
0: 啊！你看我们当地，我们当地那菜、嗯、那个菜市场也有卖那个山药，那个铁锅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锅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我们这也产这个，有啥不一样啊？
1: 对，你看，申飞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0: 哦。就是菜山药呗、
1: 哦、对，菜山药，
0: 嗯，
1: 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和古槐青府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0: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嗯，是。
0: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
1: 哎、
0: 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1: 抵抗力低下，
0: 嗯
1: 啊，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
0: 嗯，
1: 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0: 嗯，所以说你看、
1: 啊、
0: 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1: 啊？对，因为咱们在自己先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0: 对，
1: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很瘦，
0: 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1: 还不长肉。
0: 对
1: 啊，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0: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1: 对对，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0: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1: 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
0: 嗯，
1: 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
0: 嗯，
1: 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
0: 嗯，
1: 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
0: 哦、
1: 啊，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0: 就不起疙瘩，
1: 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
0: 嗯、
1: 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0: 嗯，所以说
1: 吸收率会比咱们先蒸山药要高达80%。
0: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核心产区、
1: 嗯、
0: 99块钱人家直播带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3盒拿到手，如果你买2份朋友们7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1: 好的，好的，
0: 嗯、好嘞，嗯，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买2份的话是198，是7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7部爱情经典。
3: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卢密欧与朱丽叶，
4: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2: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5: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6: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2: 这里有 茫茫草原，牛肥。

0: 壮。
1: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2: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茫。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

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

0: 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 小羊人 A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关注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此时呢，燕赵名医堂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名医堂广播版进行直播，同时大家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同步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我们说呀，这个牙疼拖着不管，其实它不仅仅会伤害我们的牙齿，还可能会让您的颌骨里面悄悄长出水泡，医学上呢叫做颌骨囊肿啊。这个颌骨囊肿呢，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是不疼不痒的，但是它却能慢慢的啃空我们的骨头，导致您的牙齿松动，面部呢也可能会出现变形。小到十几岁的孩子换牙比较晚，年轻人智齿发炎，老年人戴假牙不适等等啊，这背后都可能会是颌骨囊肿在作祟。那今天呢，我们的科普直播特别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孙浩轩来为我们科普解读脸上鼓包、牙齿松动，大家要警惕颌骨囊肿在作祟。希望呢，通过我们今天的科普，都能帮助大家及早发现疾病，及早进行干预治疗。那我们首先来欢迎孙浩轩孙主任，您来跟所有的网友和听友朋友来打个招呼。下午好，主任。
4: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孙浩轩，大家好。
3: 是，那孙浩轩主任呢，在口腔颌面外科工作啊，在颌骨囊肿以及口腔颌面间隙感染以及创伤的临床诊疗方面啊，经验非常的丰富啊。那孙主任，其实可能很多朋友啊，对于咱们今天要科普的这个颌骨囊肿，相对来说还有一点点陌生啊。这个颌骨囊肿它到底是什么？跟我们说的这个蛀牙呀，包括牙疼，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和关联呢？
4: 这个颌骨囊肿它顾名思义就是在这个骨头里面长出来囊肿了。这个涉及到我们颌面部的骨头，就是上颌骨和下颌骨了。像这个地方它是我们面部的一个框架。并且还有很多功能性的东西，比方说牙齿啦，那个鼻窦啊，还有下牙槽神经啊，都在这个骨头里面。所以这个骨头里面一旦长了囊肿，那经常就涉及到很多临床症状了。比方说最常见的就是有颌骨方面的膨出啊，牙齿的松动啊，疼痛啊，像这些情况就会表现出来。所以颌骨囊肿还是需要大家多警惕的。
3: 这个颌骨从面部来看，就是外表看上去有些肿胀，这两边的部位算颌骨吗？孙主任。
4: 对，那个面部的那个像我们那个这边的这个下颌角啊、下颌线呐、这个是下颌骨的这个支撑所在。

0: 面部上面是主要是颧骨啊，这个地方倒还好，
1: 哦，
0: 前牙
1: 下
0: 区，
1: 边哦，这两侧是吧？
0: 对对，前牙区这是上颌骨的位置了。对，这些位置，如果一旦长出囊肿，并且是膨出型的这种，会在面部就有明显的体现。
1: 那可能从面部我们看上去这块肿了，包括您说牙齿疼痛啊、松动，这可能都是它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
0: 对对，时常我们是在就是它膨出了，或者说它闹感染疼痛了，我们才发现，更多的时候都是意外发现的。比方说去看别的牙了，一拍片儿就发现这个地方有囊肿，这个其实也涉及到囊肿很典型的一个情况，就是它通常它本身不会引起疼痛，所以患者也经常不容易注意到，也
1: 哎，
0: 是
1: 那
0: 我
1: 这
0: 们
1: 个囊肿，咱们说上去，它是一个像是一个水泡一样的，还是什么性质的这个东西？
0: 就简单来说，那个这个囊肿其实就是在骨头里面再打一个水球。这个水球它越长越大，它里面在憋水球哈，它憋得越大，它这个张力越大，它就越压迫颌骨的吸收，压迫到一定程度，颌骨表皮一破，它就会在面部就膨出了，显露出来了。
1: 哎，孙主任，我听说这个颌骨囊肿哈，它可能就是在不同年龄阶段，这个原因呀，包括类型啊，是有很大差异的哈。在门诊上，这部分患者多不多？什么年龄段都有吗？
0: 确实是各个年龄段都有，一般在孩子方面，那就是他们那个剔牙，就是
1: 换牙的时
0: 乳
1: 候
0: 牙和
1: 哈，
0: 对对，乳牙和恒牙交替期，有时候这个恒牙它上来的晚，或者说长的方向不对，这时候就容易发生这种发育性的囊肿，病理分型也有好多种，在这个中年和青年时期，这个通常就是。这个智齿啦，或者说其他牙的炎症啊，导致的这个炎症导致的这个根尖囊肿，中间有液化呀，形成了这个颌骨囊肿。老年人呢，大部分也都是一些坏牙呀，那个长期这个没有处理的这个牙齿炎症啊，也会引起很多的这个囊肿。这样。
1: 所以这个全年龄段都可能会遇到颌骨囊肿这个口腔困扰的问题哈。
0: 对，
1: 好，那我们也提醒咱们各位听友朋友哈，以及各位网友朋友，您正在收听和观看的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今天我们跟大家科普的、解读的这个话题啊，可能您还不是特别熟悉呀，但是它会在悄悄当中啊，损害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口腔健康的一种疾病，叫做颌骨囊肿啊。它是在我们这个上下颌骨里面长出来的一种，可以说是水泡性质的东西，是吧，孙主任？
0: 对对对，
1: 早期的
0: 在
1: 时候，
0: 颌
1: 您说
0: 骨
1: 它
0: 里。
1: 这个感受还不是特明显，也不疼也不痒，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会感觉不到。
0: 这种情况还就是意外发现的，我们经常会这个接触到医院其他科室转过来的病人，他们都是在比方说正畸治疗牙齿，还是在口腔内科钻牙补牙，就意外。因为他们通常就需要做 X 线检查嘛，X 线检查也是诊断颌骨囊肿的这种重要手段嘛，所以一来就是别的科转过来的，或者说那个基层医院转过来的。
1: 那我们说的这个，脸上这种鼓包啊，牙齿松动啊，这往往是比较严重的程度，才会出现的这些症状表现吗？
0: 对对对，相当于中后期。他们会直接就本身就表现出来了。
1: 那咱们分年龄段不同的这个年龄人群给大家来进行一下科普啊，孙主任，您像您刚才说这个孩子哈，在这个剔牙期可能会出现一些颌骨囊肿的情况，那家长们有没有一些办法能判断出来，这个他是换牙慢呀，还是说有这个囊肿的出现，它会不会影响到孩子一个剔牙的出现呢？
0: 通常就是。剔牙期不正常的萌出情况，就是伴随了一些颌骨囊肿，这种原因也有很多了 大部分都是有一些这个乳牙，就是还在它没有换的时候，反复的感染炎症啊，容易这个感染到下面的恒牙胚，造成这个底下的恒牙胚呢，就是发育迟缓呀，或者说这个方向变化呀，啊，这是一方面。还有了就是有一些患者有多生牙，这些多生牙就是在所有的牙齿序列之外额外长的牙。像这样的牙也经常会影响到正常恒牙的萌出，然后它就长在这个恒牙的萌出通道上了，啊，在这样的恒牙就是往往就是长不出来，啊，那么它相关的这个附件一些那个组织上的变化就会产生颌骨囊肿，啊，这种我们其实老百姓都可以理解为这种先天性的，啊，那就是。你也没有犯什么错，它就是自己长了一个。
1: 多生齿哈，它可能也会伴随着这个囊肿的出现。那是不是就会影响到孩子？像您说这个牙齿的一个萌出，或者说总也不出牙，很多家长就发现哈，掉了一个牙，总也长不出来了，是吗？
0: 对对对，因为现在我们科普也越做范围越大，那个老百姓大家们也都是很警惕这个孩子的换牙。
1: 是，
0: 并且它通常是左右来做对照的，有时候一边的牙都已经长老高了，另一边还是不长，这时候家长也都反应过来了，就赶快带到医院来看，通常也是可以亡羊补牢。
1: 那您像这个青少年儿童在这个换牙期的颌骨囊肿，它是会自己慢慢消退啊，还是说真得咱们外科手术干预这个囊肿呢？
0: 我们建议的就是及时发现就要及时手术来干预，因为他这个随着颌骨的发育啊，那个孩子毕竟耽误不起嘛，早早的把这个症状这个病因解除了，哎，他后面这个治疗起来也都更方便。
1: 只能您说是进行一个外科手术的干预，他不太可能说自己吸收或者说自行就痊愈了，这不太可能，
0: 孩子等不起嘛，还是要早早的处理最好。
1: 那对于这个孩子们，像是您说的，其实很多家长特别关注儿童的这个口腔健康问题啊。那讲到这里啊，孙主任，就是您刚才提到有一些多生牙，它可能是这怎么说呢，无法预防的，它可能就会导致颌骨囊肿。像其他的这个孩子的口腔囊肿是有办法进行一个预防的吗？
0: 在预防方面其实还是需要定期的做口腔检查，比方说我们可以针对病因来做几方面，一个呢就是孩子要注意口腔卫生，及早的要学会正确的刷牙方式，并且维护好口腔卫生，保证在这些乳牙的阶段不会有这种重型的感染出现，这样来说那个是这个上了一个那个这个第一层保护吧。再有了就是那个避免这个前牙的磕碰，有时候外伤，孩子们的外伤也经常是容易导致后面发生颌骨囊肿的一个不小的比例。
1: 您就说这个外伤包括可能有早期的蛀牙呀，反复的感染，它都是颌骨囊肿的可能的原因之一。
0: 对。
1: 所以从这些方面我们帮助孩子进行一个口腔方面的这个预防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哈，孙主任，您的患者往往是什么情况出现这个颌骨囊肿的呢？
0: 年轻人的有很多都是因为他这个年龄嘛，这个好多时候这个小孩在孩子期间他也没有发现，但是这些东西他就仍然还在生长，等到年轻的时候，这个颌骨膨出了，面型上有变化了，他其他牙也一直很好，所以他也没有上医院去做过检查，所以就是咱们刚才说的，直到中期后期，在囊肿破坏很多了，他才来，然后这时候我们才发现，
1: 那些年轻人来的时候往往其实比较严重的到您门诊这儿是吧，可能也是转诊来的。
0: 可能是这个我没有直接用数据统计过啊，但是所以有很多印象比较深刻的囊肿，尤其那种大型的大个的 还都是

0: 以这种青年人居多。
1: 哦，
0: 嗯，
1: 这印象您比较深刻的，往往是什么情况导致的？是感染吗？还是什么？
0: 这个感染都不是了，感染它一般疼痛啊，它都会主动去看的。这种就是那种。它有一些多生牙呀，或者说一些正常恒牙没有及时萌出，也没有及时的发现啊，它就是埋在颌骨里，或者多生牙它也没有影响到正常牙的交替啊，它也就在骨头里面，甚至还有其他的这个比较罕见类型的囊肿啊，它在颌骨里也不引起你疼痛，这个人他直
1: 很难发
0: 到。
1: 现啊。
0: 直到颌骨发育的很大，他才来，说明这个颌骨囊肿给他，只要给他足够长的时间，他会长到很大的，不会出现那种自愈啊，不用处理的这种情况。
1: 就是，而且这个还挺静悄悄的，很隐匿哈。
0: 有很多人他其实到最后，把这个囊肿长到大到一定程度都破了，破了他觉得流水儿，他才来，
1: 这个流水是在口腔里边，还是说外部？是哪里流水？
0: 一般不会突破面部皮肤，还都是在口腔，
1: 内
0: 它
1: 部。
0: 会突破黏膜啊，一些牙周，这个从牙缝里面渗出来啊，是有一些这样的情况。
1: 包括像咱们说的这种面部的鼓包啊、肿胀，这肯定就比较明显了，到这种比较严重的程度，对吧？也会有牙齿松动的情况吗？
0: 牙齿松动也有，因为它毕竟破坏了骨头嘛。骨头就相当于这个把牙齿比作房子的话，那骨头就是地基了。
1: 根基不稳了，松动了，
0: 是
1: 出
0: 是
1: 现是
0: 是，
1: 吧？那讲到这里哈，这个孙主任，就是这部分要是年轻朋友的话，您觉得从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事儿，他能及早发现吗？或者说能预防吗？
0: 颌骨囊肿的诊断其实还是要靠那个 X 线片儿来辅助诊断，我们一般那个年轻人，他们都是要警惕智齿的，因为智齿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科普的一个战场。那个，我们一般智齿嘛，18周岁就要长，很多人都是长歪的，往往长歪了之后，他们也没有处理，就会造成很多的这个不好的后果。我们就让患者平均18周岁的时候就上医院来拍一张曲面断层片儿啊，这种情况它既可以检查所有的颌骨所有的牙齿的龋坏问题，也可以把智齿的位置它的情况拍得很清楚，在医院里面其实也花不了几十块钱你就可以做一个这个全面的检查。
1: 这可以通俗理解，就是给我们这个智齿拍个片儿，是吧？
0: 对，
1: 看看
0: 我
1: 它会
0: 们
1: 不会影
0: 顺
1: 响
0: 带
1: 到咱们
0: 着，
1: 的颌骨。
0: 是我们顺带着看智齿，也就把颌骨又都检查了一遍。它的辐射量也是很小的。
1: 确实，所以说很多年轻人都觉得这个智齿啊，感觉它还没有到感染呀，没有到坏的这一步，就不疼也不痒。很多人就是放任它不管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烂的牙根啊，大家也不拔，其实都有可能会有这种导致颌骨囊肿的风险。
0: 是，好多人都恐惧拔牙嘛，
1: 是。那孙主任说到这个这个智齿哈，确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挺普遍的，很多朋友都会遇到。咱们口腔颌面外科的这个范畴也包括智齿的，尤其是比较复杂的这种阻生齿的一个拔除吗？
0: 对，这种智齿也通常会引起一些囊肿的，那个它并且这个位置。长得很，一般智齿如果能正位萌出它是咀嚼东西是很效率的，人们有一般是2套磨牙，智齿是第三副磨牙，它嚼起来东西是很效率的，但是这个东西经常会长歪，长歪的话，通常就会把其他的牙顶坏反复的闹智齿冠周炎甚至会有一些间隙感染伴随着产生。给患者造成很大痛苦，往往如果牵延治疗的话，你不到时候不仅得拔智齿，连前面的坏牙也得一并治疗，就
1: 好，孙主任，那我们在燕赵迷堂线下听友群网友朋友问哈，说想问问孙主任哈，这个智齿就是只要它萌出了，就是要立刻处理吗？想听听您的意见哈。就他现在的情况说，确实是也没有疼，也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他确实是长歪了哈，不是正常的直着长出的。
0: 哦，对于已经萌出的智齿，我们发现它长歪了，是要建议提前拔除的，啊，就算它不疼，但是你要等它疼再拔，那不就晚了吗？
1: 嗯，
0: 它既然是长歪的，那它和它前面的牙之间结构就不好，
1: 嗯，
0: 啊，它会形成你牙刷啊、清理啊一些难以达到的盲区，这些盲区就是细菌的这个良好的繁殖场所，啊。你现在没事儿，是因为你身体抵抗力比较强，你在压制它，或者说它还没有坏到头一个牙的牙神经，啊，现在就是你拔除它最好的时机，啊，就不要拖。
1: 嗯嗯，所以其实很多年轻朋友对于这个智齿哈有一些这个疑问，咱们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哈，大家觉得这个对于智齿拔除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咱们来聊一聊。那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孙浩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个可能您有点不是特别熟悉哈，但是它却是悄悄的在影响着大家的这个口腔健康的一个隐患，叫做颌骨囊肿啊。简单来说啊，这个颌骨囊肿就是在我们这个颌骨里面长出的一个囊性的水泡啊，它早期的时候，刚才孙主任说了，可能症状不是太明显啊，也不疼也不痒，但是呢，全年龄段人群都可能会出现这个颌骨囊肿。当它一旦出现呢，我们这个往往是被它可以说是啃掉了一块骨头，能这么理解吧，孙主任？
0: 可以。
1: 就这个颌骨上感觉就是已经很严重了，往往是不是来到您门诊的患者都是比较严重需要外科手术干预的这种情况？
0: 嗯，是。
1: 嗯。那您像这个年轻人哈，您刚才说了有见过特别严重的这种颌骨囊肿的，往往是年轻人。这种情况，咱们通过外科手术给他解除了这个困扰之后，他有没有可能反复发作出现那个囊肿的情况呢？
0: 嗯，这个问题也是一直想说的。这个囊肿呢，它本身就是在颌骨内，它有一定这种细胞。在囊肿里面，它也分好多种。有一些囊肿是不太爱复发的，有一些囊肿就是因为它自己的生物学行为，它的细胞的这个侵袭能力啊，它也是爱复发的。
1: 嗯，
0: 就比方我们有一种囊肿叫角化囊肿，这种角化囊肿就是一种很爱复发的囊肿。在治疗方面呢，我们一般也是说分两方面，一个呢就是发现的比较及时，囊肿还比较小。可以一次手术就把它解决掉。当然到囊肿发育到一定程度，它个儿比较大，那相当于这个在骨头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空腔，这种情况下一次手术通常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它那个骨头是要往回长，它肯定是离骨头比较近的地方长得很快。
1: 嗯，
0: 大家可以把这个理解成一个空鸡蛋壳。
1: 嗯，
0: 啊，空鸡蛋壳要是想让里面都恢复好，都长满骨头，你肯定是它从离鸡蛋壳近的地方，就是鸡蛋壳的内壁上，这些地方因为血运丰富嘛，它长得就快。当我们愈合快到达鸡蛋壳的中心的时候，它的血运就变差，营养输送的就比较慢，往往就是比较发育到中间的时候就会停止。那停止的话，这个地方相当于又在憋一个新的水球，相当于这个囊肿就没有彻底治愈。啊，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比较大的囊肿的话，我们都会分多次，啊，一般两次啊或者多次，所以这次叫开窗手术。我们对于比较大的囊肿呢，就是手术目标就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把这个水球搞漏了，搞破它。
1: 嗯，
0: 啊，水球一破，你颌骨自然它有自己的生长能力，它就会这个就开始往回长。
1: 嗯，
0: 啊，这个地方搞破了，还不能让它长住，它所有的水球都不水球那个就不开始憋了，它就会通过我们建造的这个窗口，引流出来。
1: 嗯，
0: 啊，像这样的情况下，只要颌骨还有正常的愈合能力，它这个就一直在缩小。我们可以通过每三个月拍片做检查呀，哎，我们会发现这骨头在自己愈合，啊，直到它停止了。比方说，我们又过了三个月，发现这个颌骨的恢复和三个月前差不多了，那么这次也才需要二次手术啊，来把它彻底解决掉。
1: 嗯。哎，那您说的这种角化囊肿，它比较容易复发的这种特点，是源于这种囊肿的性质，还是说我们这个囊肿手术做了，咱们口腔的环境啊，这种导致它的因素没有解除呢？是哪种原因呢？
0: 这个囊肿角化囊肿，它是一个这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般和我们病人的本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啊、饮食方式啊，关系都不大。这更多的都是基因啊，这些来决定的，啊，我们其实也不少发现，并且有一些人是还有带遗传倾向的。
1: 哦，就是比方咱们说这个人他是什么结节体质啊、囊肿体质，他就是容易在颌骨上长这个囊肿，先天性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这么理解吧。啊，这种囊肿我们既然发现的，哎，你这个病理做出来。就是我们切下来的囊肿会送到显微镜下面去看嘛，这个叫病理检查。等病理结果一出来，这个是角化囊肿，那我们就会让病人亲复查。如果复发的话，还要及时再干预。
1: 嗯，那这种它不会有任何的恶性的可能吗？
0: 当然，所有的东西嘛，那个正常健康的人还都有恶变的风险的，更何况这个它已经出现病变。这种如果多次复发，我们在文献资料上也有记载，如果多次复发的这些，甭管是囊肿啊，还是其他的良性肿瘤了，它也有恶变的风险，只不过这个概率比较小，我们也通常可以通过几次手术来彻底解决它。
1: 嗯，但是您说某些这个颌骨囊肿，像这个容易复发的角化囊肿，它还有一定的遗传倾向，是吧？
0: 对，有一些这个，比方说那个支氧基底细胞综合症啊，这种病就是一种遗传类的疾病，啊，它通常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多发性的角化囊肿。
1: 哦，这部分其实就是比较麻烦了，要注意一次手术之后的一个定期的复查，因为它有一个容易复发的这么一个特点，可能得需要多次的手术进行一个干预啊。
0: 对。
1: 好，那我们刚才听孙主任讲这么多，能听出来孙主任这个外科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啊。在我们跟孙主任沟通本次科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周末的时候，这个孙主任都在手术台上一直兢兢业业哈。那我相信其实正在听咱们广播包括观看我们直播的网友朋友，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口腔颌面外科啊，他不是特别了解，孙主任能借此机会您给我们讲讲在咱们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主要是看哪些病，比方说您的门诊包括您的手术主要是哪些疾病可以找到您呢？
0: 颌面外科呢，其实顾名思义，我们就是头颌面部，下面到这个锁骨以上啊，上面到发际线以下，除了眼睛耳鼻喉，我们不管其他的，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我们的这个治疗范畴。比方说一方面就是颌面部的外伤啊，这种骨折，是我们来处理的。还有就是刚才说的长了囊肿啊，以及这些软组织，比方说腺体啊，我们有三大腺体，腮腺、舌下腺、颌下腺，这些腺体疾病，结石啊、炎症啊，或者腺体肿瘤啊，也是我们的治疗，以及口腔啊，口腔黏膜啊、舌头啊。还有这个软腭、硬腭呀，
1: 长了一些东西等等之类的，是吧？
0: 对对对，在这些范围，如果出现了病变，也是我们颌面外科需要做手术，我们来参与的。还有这几年逐渐减少的这个唇裂、腭裂。
1: 也在咱们口腔颌面外科。
0: 对对对，鼻唇
1: 畸形、腭裂儿童、婴幼儿这一块
0: 哈。还有现在好多人都在闹的这个关节问题。
1: 咱们颌面部的关节什么问题呢？比如说这个我还真没听过。
0: 面部的关节就是颞下颌关节嘛，我们这个两个耳朵前方， 如果
1: 啪啪响，感觉这个地方是
0: 哈哈，那您还是有体验啊。对，这种关节问题，实际上现在随着那个人们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休息越来越差，这个关节问题还是。

0: 层出不穷。
1: 嗯，
0: 我们现在关节这个科普的重点也逐渐在往这个关节方面来转移。
1: 哦，
0: 现在
1: 是
0: 这个
1: 吗？
0: 关，我们来统计这个关节疾病的发病率，它已经这个快要到第二名了啊。第一是智齿，第二其实就是关节。
1: 就是咱们口腔颌面外科的话，
0: 嗯，
1: 哦，
0: 对。
1: 最多的还是这个智齿这一块，其实是很多朋友头疼的一个大问题，是应该来到口腔颌面外科进行一个专业的外科干预拔除。
0: 哦，
1: 包括其实
0: 是。
1: 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智齿拔除可能是一个小手术了，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0: 哈哈，如果那种那个位置比较浅的智齿，还有这个正位萌出，但是周围都有炎症，像这样该拔的智齿，在门诊还算是一个稍微简单一点就可以在门诊拔。如果这个智齿位置比较低，它的那个根的发育，牙根发育比较复杂。甚至和下牙槽神经关系比较近的牙，这种牙我们都相当于是个小手术，都会在住院部，也就是手术室来完成。做这样的手术，其实大家可以走那种日间手术，就是不用住院，就是在医院做完检查之后，医生来给你约手术，到了手术那一天，你就过来做完，输输液。观察人都很好，就可以回家了。这种其实还是很方便，也比较划算。
1: 这个您说这智齿是咱们口腔颌面外科患者，其实人数还是比较多的哈。再有这个颞下颌关节紊乱这部分的患者也是在逐渐增加，也是口腔颌面外科的一个范畴啊。那我们今天重点给大家科普一个，可能我们听得比较少的，就是叫颌骨囊肿，但是它对于这个口腔健康的侵袭啊，还是非常值得大家来注意的。那孙主任，咱们讲了儿童、青少年，讲了这个青年人，那对于老年人这种颌骨囊肿的患者多吗？
0: 不在少数。
1: 不
0: 在
1: 在
0: 跟
1: 少
0: 您
1: 数。
0: 聊天之前，我其实刚刚下了一台手术，就是一台老年人的颌骨囊肿手术。老年人的这个颌骨囊肿呢，其实大部分都是这个坏牙引起的。常年的这个坏牙呀，它就是会在根尖，有一些肉芽样的炎症形成。这些炎症常年不管，它慢慢中心就会液化，就变成一个炎症性的水球，这个水球慢慢破坏骨头，也会在骨头里面形成，一个不小的破坏，它甚至，你和这个囊肿在争夺这个骨头的位置嘛，它反复的炎症反复，因为它，好多老年人他，那个也不厉害，就不去看牙。我们在发现他有囊肿的时候，往往是有一个大的，来伴随着其他好几个小的，这种情况下好像都得做，手术范围也不小，还有一个要提的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在治疗颌骨囊肿也要和这个口腔修复科的医生来共同那个商量他的手术治疗方案。因为老年人他经常伴随着其他牙齿的缺失，在做完颌骨囊肿之后，他其实这个骨头还会进一步的降低，以及它本身就是一个全麻手术嘛，我们甚至还可以把他其他口腔里的那些坏牙根在修复科医生的这个帮助下，我们建立一个拔牙的方案，它可以在做这个囊肿的时候，整体的，这个为以后做假牙，来做这一次手术。
1: 哎，主任，那您说这个老年朋友可能坏牙常年累月的，这个处理不当或者说没有处理，可能会导致颌骨囊肿。那您像有些老年人他带着一些义齿，带着假牙，这样的老年朋友会不会也会容易诱发这个颌骨囊肿呢？
0: 那首先要看他这个假牙义齿是不是做的规整。这种义齿本身它并不会引起颌骨囊肿，只不过我们义齿它只要嘴里存在着其他的牙，那就要这个判断和评估这些牙的健康状况。如果这些牙它的牙神经，比方说已经做到完善的治疗，那么这种牙一般是不会有根尖炎啊、颌骨囊肿啊出现的。 需要知道多提一句，就是这个活动的义齿啊，它经常会在若干年后就变。

0: 个风险。
1: 这种黏膜恶变的话，您说的这不是咱们说的颌骨囊肿，是口腔恶性的一些东西，是吗？
0: 对，这个也是我们做手术，口腔手术范围相当于最大、手术难度最高的这种口腔癌手术了。
1: 明白了，也就是其实这个义齿它可能随着一些变化，你说它不太合适了，这个时候反复的刺激我们这个口腔黏膜，可能会有一个癌变的风险。
0: 对对对。
1: 确实是像您说的，咱们燕赵名医堂很多上了年纪的听众还有网友朋友们，大家这个牙齿口腔的困扰其实特别的多啊，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假牙的问题，很多朋友就问，其实大家我总觉得像您说的这个耐受力很强，或者是很多老年朋友就想拖着啊，就不去看这个病，在这儿孙主任还是提示大家，这个风险隐患还是很大的，别管是这个口腔黏膜系统的恶性恶变的发生，还是咱们今天说的颌骨囊肿，啊。这可能最后都得需要外科手术的干预，所以老年朋友们有这种坏牙呀、牙周病啊，包括我们说的义齿啊，咱们及早发现一些问题，及早进行解决。好，那我们也提醒各位好朋友啊，您正在观看和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谜堂》，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今天呢，为您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的复诊医师孙浩轩孙主任来给大家科普解读脸上鼓包、牙齿松动要警惕颌骨囊肿。那此时咱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谜堂广播版进行音频传输，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您可以同步的观看到我们本次的直播。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的复诊医师孙浩轩在线为您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好，孙主任，我们一直在提示大家做这个健康科普啊，咱们及早发现问题，及早进行干预治疗。那今天咱们说的这个颌骨囊肿，您说早期又不疼又不痒，是不是真的很难及时发现呢？
0: 我们生活当中已经有足够多的这个精力转移了，其实往往很难关注到自身健康了。往往我们也是身上有点小，不太舒服的地方，也都是以工作和生活为主吧，也不经常去医院看。尤其像颌骨囊肿这种隐匿在骨头里面，你更没法通过肉眼来判断了啊。对，所以这个还是。我们医生来判断颌骨囊肿也是要靠这种
1: 拍
0: X
1: 片是
0: 线
1: 吗？
0: 这种手段，还是建议大家及时到定期做一个口腔体检，通过这样的来这个及时发现吧。
1: 哎，主任，您看我们有一位朋友，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哈，他说这个 X 光片就能明确诊断吗？定期检查做一次，多久做一次比较合适？这个颌骨囊肿就是拍一个 X 光片就能确诊，是吗？
0: 说到这个确诊，它其实是需要，书面意义上的确诊是要靠那个病理的，就是把切下来的东西要那
1: 就做完
0: 个
1: 了再看，再做病理。
0: 但是像这位朋友，我明白他
1: 就
0: 意
1: 是
0: 思，就是要
1: 拍个
0: 确
1: 片
0: 定
1: 儿，大夫基
0: 盲
1: 本上就
0: 肿。
1: 确定是不是这个问题，是吧？
0: 一般做一些这个 X 光片，就是囊肿的话，就是能及时的发现的。
1: 他说这个定期检查多久做一次比较合适？
0: 这个定期检查其实就是口腔，他们的口腔常规的体检啊，并不是说每一次检查都让你去拍一个 X 线片啊。那个口腔的检查其实就包括这个黏膜的检查呀，舌头啊、黏膜呀，这方面的，还有这个牙齿的这个清洁情况啊，是否有牙结石啊，牙齿是否松动啊，是否有比较深的龋齿啊，来通过这些方向来做检查。
1: 所以这个颌骨囊肿其实早期信号真的症状不是太明显，很容易被忽视啊。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科普的主题，比如说咱这个面部的一些隆起啊、鼓包，包括牙齿这些松动，其实算是一些信号，能这么理解吗，孙主任？

0: 对对对，如果出现这些情况的话，那可以是往这些方向来考虑的。毕竟这个我们的患者朋友也，他们也不专业，所以一旦有
1: 及
0: 这
1: 时
0: 些
1: 来
0: 情
1: 就
0: 况
1: 诊
0: 的出现啊，还是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来看。
1: 甚至您看，有一位网友朋友就说，他说脸上起了一个鼓起了一个包，但是这个包他不疼，想问问您这用管它吗？说脸边外边摸着有一个包，鼓出来了，但是不疼。
0: 那面部鼓出来这个包，还是要看它具体的位置。一般要是鼓包的话，那你是可以要到医院来看一眼来的。我们会给你做一些专业上的检查，来具体的判断它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还
1: 这
0: 是
1: 也算是咱们口腔颌面外科的诊疗范围是吧？
0: 对，
1: 好，这是给这位朋友解答了您的这个问题。咱们也提醒大家各位听友以及各位网友朋友，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明堂》的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的副诊医师孙浩轩，我们来给大家科普讲解这个颌骨囊肿它到底应该如何进行积极的一个治疗，及早的发现和预防那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实时的来给我们进行一个互动，那孙主任，我们知道您在这个外科咱们颌骨囊肿口腔颌面部的一些感染还有创伤的微创的修复方面经验非常的丰富这个颌骨囊肿其实大家一提到咱们外科做手术，其实很多人都会被劝退。这个疾病要说治疗，它是只能做手术是吗？即使早期我们发现的话。
0: 对，颌骨囊肿既然发现了，那说明这个东西它已经在破坏你的骨头了。这时候就是要亡羊补牢嘛，我们及时的看，及时止损。这个对于它整体来说，从长远的角度上来看，是好处呢大于坏处的。
1: 就即使是可能像您说别的科室，或者说看别的病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它是比较早期的，也是得需要咱们外科手术把它给进行干预，没有别的办法是吗？
0: 我们颌面部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我们有好多重要的解剖结构都在这个颌面部你看这个口腔，它上面是呼吸道，下面是消化道，任何一个地方出了问题，都会影响这个呼吸和消化这两个我们生命当中最基本的这个维持条件。还有这个牙齿，这个牙齿不仅它有咀嚼功能，而且还有美观发音这些那个功能，但凡哪一个受了影响，其实都是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生活的。
1: 那这个颌骨囊肿的话，它现在是一种微创还是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的性质？大致上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它在脸上会有伤疤吗？
0: 它不会在面部造成疤痕遗留，它都是在口腔的黏膜上做手术，比如说
1: 从
0: 做颌
1: 嘴
0: 骨囊
1: 里边
0: 肿
1: 是
0: 手
1: 吧？
0: 术。
1: 通俗来讲是说嘴里边吗？
0: 对，做这种手术不用担心脸上落疤的。
1: 那它这个微创的角度来说，算是微创手术吗？
0: 这种微创其实这个也是近些年来逐渐要提倡做微创手术。我们医院也有这个微创手术的这个相关设备，具体还是要根据不同的病人，我们来设计不同的手术方案，做不同的切口。
1: 还是根据他这个病情的情况，咱们来选择适合的一个手术的术式，是吧？那您像做完这个颌骨囊肿的手术，咱们这个相应的这个牙齿，它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
0: 这也是我们经常要跟病人谈到的，就是这个囊肿，它既然在骨头里面越长越大，它是多多少少都会侵犯到它相关的这个地区的这个牙齿的。那对于这个牙齿，一般都是以保留为主。当然，如果要做根治的手术，比方说这一颗牙，好像就是如果就是它引起的，这种颌骨囊肿。这个牙要在手术之前，完成根管治疗，就是这个牙里面是空心儿的嘛，要在手术之前 把这个空心的里面坏死的牙神经啊，这个要做彻底的清理，并且由我们医院口腔内科大夫他要完成这个牙的根管治疗，在牙里面填上这个永久性的药啊，来彻底的这个封闭住它再感染的途径。如果涉及到多颗牙，那就涉及到多颗牙的根管治疗。
1: 也就是先做这个牙齿的根管治疗，然后咱们再做这个囊肿切除的手术啊。
0: 对对对，也有这种个儿比较大的，刚才我提到了一种开窗手术开窗方案的这个手术，这种手术它涉及到多次治疗，所以这种手术是不用在手术之前完成根管治疗的。甚至是有一些这个骨头慢慢往回长，最后我们发现可以多保留了几颗牙齿那些牙齿是不用做了根管治疗。
1: 那这个囊肿切除之后，像您说的这个颌骨里面这个骨头它自己是会自动就填上东西了，还是怎么个痊愈的过程呢？
0: 这种颌骨囊肿的愈合呢，它首先就拿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一次性的手术方案，就是你也做完根管治疗了，这个囊肿我们手术当中也给你完全彻底的刮除了，那么这个在缝好之后，囊肿之前它不是一个空壳嘛，相当于一个空壳，这个空壳里面就会被血液填满，这个血液慢慢其他的这个在做完手术2个小时之后，这个血块就会形成，这个血液它凝固了嘛，形成一个血块，这个血块慢慢就会有一些个血管就往里头生长血管它就是建立起来之后，它更多的营养就可以输送过来后面再会在1-2个月后这个地方还会逐渐的形成骨质这是一个正常的愈合。
1: 您说后期会形成骨质？
0: 对。
1: 然后慢慢就愈合了，等于是长成正常的一些东西了哈。
0: 对对，这个血块首先叫激化，就是它又变成一团肉了。可以这么理解，慢慢这个骨头也在往里长就慢慢这个位置还会变成骨头。
1: 孙主任，那这个颌骨囊肿咱们今天一直给大家讲，全年龄段都有，在您的门诊手术这部分患者能占到几成发病率高吗？
0: 这个是不小的，在我们的手术中占比也是有一个相当的数量。我还没有具体统计过我们这个数。其实就是印象当中，这个还是在手术当中占比是相当不少。
1: 因为您讲的，别管是孩子在换牙期，还是咱们青中年人，包括上岁数的老年朋友，在全年龄段这个颌骨囊肿可能都会侵袭到大家的口腔健康，都有可能会发生。
0: 对，
1: 那其实咱们分年龄段孙主任也给大家说了，有不同的一些及早发现或者说预防的一些措施那总的来说主任，这个颌骨囊肿要说预防的话，你有什么要提示大家的吗？
0: 颌骨囊肿预防其实也是我们经常老生常谈的一些问题，首先就是保持口腔卫生。
1: 对，这要排在第一位
0: 对对对，我们其实现在有好多平台都在科普正确的刷牙方式那个怎样自我检查这是我们平时都需要好好做到的事儿再有一些就是尤其是家长关注孩子换牙期间他的剔牙顺序以及他有没有这个
1: 就牙总长不出来是吧？
0: 对对对，迟迟不长出来的牙我们有一个表格嘛，可以参照相应的年龄看哪颗牙是要往外长的因为不同的恒牙它萌出的年龄都在那么几岁，其实不同的牙它有一个表格可以做对照如果这些牙到时间没有上，那就要及时来看了。
1: 基本上是12周岁，基本上所有的牙都换完了，是吧？
0: 对对对，大概在12周岁左右。还有就是要保持平时对于这个外伤的这个要的预判吧， 交通方面占很大一部分，再有就是小孩他经常有走跑跳闹啊，这个磕碰啊，也是经常伴随着前牙的损伤，我们对于外伤这方面也要同时加强警惕。对于这个我们刚才说的青年人，其实还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在平均18周岁，然后这其实也就是你高考完的时候啊，临上大学走之前，哎，我们拍一个 X 射线啊，就是全口的曲面断层片儿，哎，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及时处理。对于老年朋友来说，那就是关注全口牙的这个牙齿健康问题啊。有问题的话，及时来看，及时定期的更换义齿。
1: 是的啊，确实这个口腔健康，我们说才能全身健康哈。你比如说这个牙疼，它其实不是一个咱们扛扛就扛过去的小事儿，大家还是应该引起重视啊。咱们定期的来进行一个口腔的一个检测，这跟咱们其实每年一度的体检，我觉得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说是同样至关重要的哈。像我们今天科普解读的这个颌骨囊肿啊，可能大家听说的比较少，但是它对于我们这个口腔的影响是蛮大的哈。希望我们通过今天1个小时，来自咱们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孙晓轩主任的这个科普，能够帮助大家及早的发现、及早的干预、及早的治疗口腔当中咱们说的颌骨囊肿的问题。当然，生活当中，刚才孙主任也提示了一些预防的措施啊。对您整个口腔健康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那最后，我们也请孙主任给大家说一说，您在咱们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门诊的时间是周几呢？
0: 我平时是固定在每周五的上午，在口腔颌面外科，就是门诊3楼出门诊。
1: 每周
0: 欢
1: 五
0: 迎
1: 的
0: 大家。
1: 上午出门诊啊，那其他的时间大部分都在病房做手术，是吧？
0: 是这样。
1: 好，那有需要的朋友，咱们可以提前通过河北省眼科医院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挂号啊。咱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的副准医师孙浩轩孙主任。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孙主任的这个科普。我们希望下次有机会，您可以把更多涉及到咱们口腔颌面外科的知识，给咱们所有的来自京津冀广大的网友还有听众朋友来进行一个科普，好不好？孙主任，辛苦您了，
0: 好
1: 谢
0: 嘞，
1: 谢。
0: 行，谢谢，谢谢小伟，谢谢。
1: 那我们下次再见。
0: 好。

0: 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的亲，不时看望表。

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声称产品最可靠。

0: 知识，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哎，宝贝，
2: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3: 你说三年就能美白，
4: 妈咱买一个吧。
3: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4: 小气鬼。哎，
2: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5: 你不是练过敏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6: 您别唠叨了，又没换您钱。
5: 这不是钱的事儿。
2: 我不喜欢
7: 小雪呀，
2: 他变老的样子。今天的他竟然如此陌生。
7: 妈，
2: 我真的了解他吗？
8: 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9: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8: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9: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8: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5: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2: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10: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2: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妆伴您。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2: 河北省气象台8月10日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后期残涡及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11日至13日，我省自南向北将有持续性降雨过程。预计8月11日下午到12日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降水量可达150到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超过400毫米。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13: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唐山、秦皇岛、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会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保定、廊坊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4度。 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0: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7: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14: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1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7: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8: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15: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8: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0: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听友朋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8069-8083。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聊一个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哈，家家都离不开的就是开空调这样的一个话题哈。但是您知道吗，有一个习惯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近日呢，有一名女子呢，因为开了一天一夜空调后呢，就出现了中毒的情况，被送往医院。这个话题呢也是登上了热搜。原来呢，是这位女士呢，因为是紧闭房屋的门窗，在家里啊开了一天一夜的空调之后呢，就感到头晕、恶心、头疼。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曾经吃过止疼药，但是呢不管用。到了晚上的时候就越来越严重了，只能去医院。这个去医院的路上呢，他这个手脚就已经开始出现发硬了，包括这个脸还有头整个都是发麻的，话都说不出来了。那么到了医院就更严重了，已经出现了抽搐的状态了。那经过医生的诊断呢，这位女士得的是二氧化碳中毒，缺氧，也就是说呼吸性碱中毒哈。在医院呢吸了2个小时的氧气之后，才逐渐的得到了一个缓解。目前呢，这位女士呢已经基本痊愈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听友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为什么吹空调还会导致得这个呼吸性碱中毒呢？这个医生也提醒了，说了这个情况呢并非是个例，因为我们普通家庭用的这个空调呢，它是只降温不换气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是紧闭门窗开空调，就有可能会造成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的超标，这也让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呢是处于一个轻微缺氧的状态。那当二氧化碳浓度持续升高，呼吸节奏会加快，这就会诱发了呼吸性碱中毒了。呼吸性碱中毒的状态呢，就包括像头痛、乏力、头晕、恶心、嗜睡，那严重的就像刚才的那位女士出现的情况哈，就会出现了抽搐，那更为严重的朋友可能会出现昏迷的状态了。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空调本身它这个原理是内循环，它不产生新鲜的空气，也不排出废气。如果说门窗紧闭，那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呢也只会越来越高，最终呢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发出危险的信号。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开空调一定要给家里的这个窗户留个缝哈，这不是说浪费电，而是让我们的生命来蓄养。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今天节目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很多朋友就是每天可能都在做，但是呢对这个认识的不够充分，比如说运动哈。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运动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但是您知道吗，很多的减脂的这个误区呢都在悄悄地伤害心血管的健康。大家只追求减重的速度，却忽略了适配自身的心肺负荷了。安全护血管才是我们减脂的一个核心的前提。那到底什么样的运动适合自己？不同体质不同体重的人又该如何科学的把控运动的强度？怎样减脂能够甩掉多余的脂肪，又能够养护血管保护心脏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五科的靳萌护士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从心内科的这个专业的角度来为大家拆解科学减脂的核心逻辑，避开运动伤身的误区，教您安全长效护血管的健康的减重方式。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8069-8083。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哈，认为说我动得越累瘦的就会越快，但是不知道每个人的这个心肺的耐力呢是各不相同的。如果说不符合自身的心肺负荷的运动，不仅呢达不到健康减脂的效果，还可能会损伤血管，危害血管的健康。那如何适配自己的心肺状态科学减脂呢？

0: 怎样运动才能够安全减重，同时又能够养护血管，避开减脂路上的一些心血管的误区。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五科的主管护师靳萌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教大家哈跳出盲目减脂的误区，从心内科的专业角度哈，教您适配心肺复合，安全减脂，科学护血管，解锁健康持久的减重方式。也希望各位听友朋友哈，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与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来直接跟我们的靳萌医生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互动交流。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哈。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靳萌护士。靳护士您好。
1: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运动哈，就是毕竟这个运动减脂很多朋友都在做哈，但是真正做对做安全的人，如果说从我们这个心内科的角度来说就很少了哈。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想请这个靳护士长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运动方面怎么样的避开误区，科学运动。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很多人对于这个运动就觉得我应该多运动才会多消耗啊，这个减脂过程当中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这个运动量是不是越大我这个减脂效果就越好呢？但是很多人这种高强度运动之后呢，就出现了比如说有心慌头晕或者说气短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所以说我们也想请靳萌来跟大家讲一讲吧，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这个运动它本身是在伤害我们这个心脏和血管呢？您在这个临床接诊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盲目运动减脂引发的这个心肺或者说血管方面问题的一些患者呢？
1: 好的，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要区别一下这种生理性和病理性的胸闷气短等。那么咱们正常人运动之后呢，也会出现这种大喘气儿、气喘吁吁，但是休息片刻之后呢，很快就能恢复，也没有不舒服。那么除外这种生理性的胸闷气短，如果您高强度的运动之后出现了不舒服，那一定是心脏在喊停。咱们心脏呢，就像一个发动机，一个泵，平时呢安安静静的泵血，但是您一运动，它就得加速加力，然后把更多的血液送到全身的肌肉里去。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运动强度超过了您心脏的承受能力，心肌就会缺血，说白了就是供不应求。那这个时候您感觉到的心慌、胸闷、气短、头晕，甚至是其实是心脏在给您发信号。那么从医学上讲，这个叫心肺复合超限。咱们国家临床的专家共识呢，也特别强调，在开始运动之前，所有人都应该完成运动风险筛查与评估，降低咱们运动中心血管并发症的发生风险。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科呢曾经有一个28岁的小伙子，身高1.75米，体重190，他说他减肥呢，每天夜跑5公里，跑了一个多月。体重减掉了8斤，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嗓子发紧，然后胸闷，有时候还头晕。那么我们科大夫呢，让他做了心电图，还有这个心肌酶的检查，并且安排了运动平板试验。那么当他运动到第6分钟的时候，心电图出现了明显的心肌缺血，这个小伙子呢，如果再像之前那样硬撑下去，就非常危险了。后来我们给他做了冠脉 CT， 提示他的血管已经出现了中度狭窄。那么这个中度狭窄是不是就不可以运动了呢？其实也不是。我们结合他的心脏指标以及运动前的综合评估，然后为他调整了运动方案。那么3个月之后的复查呢，患者的症状也就明显的消失了。因此我们说，运动后的心慌胸闷并不是矫情，而是心脏的求救信号。运动本身不伤心脏，但是超过心肺负荷的运动真的会伤血管、伤心脏。
0: 刚才我觉得靳萌讲到这个例子真的是哈，就是很多朋友就是比如说我减重的开始，我首先是想通过运动来减肥哈，但是您看像这么年轻的小伙子，他还会出现了一个心肺超负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哈。那如果说我们普通人就是说我怎么知道我这个运动是适配我自身

0: 人的这个心肺复合了呢？或者说你能不能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心肺复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这个它到底是什么呢？它跟我们这个减脂和我们这个血管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1: 嗯，好的。说到心肺复合呢，通俗的来说，它就是我们的心脏和肺脏在运动过程中所承受的工作量。那么就是专业一点，它就是包括两个方面，心脏泵血复合和我们的肺脏通气复合。那么心脏泵血的复合呢，主要从心率、血压还有心搏出量来参考。那么这个肺脏的通气复合呢，主要包括呼吸频率、摄氧量还有二氧化碳的排出量。咱们每个人的心肺复合能力是不一样的。就像同样是跑楼梯，有的人上到三楼面不改色，但是有的人呢上到二楼就气喘吁吁。所以这个差异啊，取决于他的心肺功能储备。那么我国的这个专家共识呢，把运动处方比作了开药，就像我们吃药一样，然后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这个运动处方呢，咱们必须要遵循 FIT 原则。那么这个原则包括频率、运动的强度、运动时间以及方式。其中这个强度就是这个运动过程当中的一个核心的参数，就是我们心肺复合的直接体现。但是呢，我想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任何一种运动的强度都是相对于它的年龄、身体状况和体适能水平而言的。比如说一个正常健康的大学生，快走可能达不到他的中等强度的最低标准，但是对于65岁以上的人来说，快走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剧烈的运动。那么心肺复合和减脂安全、血管保护什么关系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咱们心肺复合呢，就像是汽车的转速表。您平时怠速运转，转速800，也就是我们静息状态下转速800，那么正常行驶转速2000，偶尔超车转速达到4000。但是如果长期让发动机在红线区，比如说6000转以上运转，那么发动机迟早是要爆缸的。因此我们说减脂的时候，如果您的心肺复合始终在红线区附近徘徊，那么血管内壁会受到剧烈的 血流的剪切力的冲击，那么短期内呢，血管内皮会受损，长期下来炎症反应会加剧，以至于动脉硬化加速。那么有一项这个美国的研究证实呢，也说明这个虽然高强度的这种间歇训练能够改善血管内皮，但是它是在科学监控以及循序渐进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说反过来呢，如果您把运动强度控制在心肺负荷的舒适区偏上一点，也就是中等强度的区间，那么这个时候血流对血管壁的剪切力是温和而持续的，反而会刺激我们血管内皮释放一氧化氮，让血管舒张，弹性增加，这个就叫适度的压力。所以说减脂的前提不是说多动猛动，而是适配心肺复合的运动。那么在安全的心肺复合运动这个区间内运动，才能既燃烧脂肪，然后又养我们的血管。
0: 刚才通过这个晋萌的这个介绍，我们也了解到了，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减脂运动的这个前提都是要匹配我们自身的心肺承受能力的哈。盲目的高强度的运动看似可能效果比较好，但是实则可能正在悄悄地损伤我们的血管。我相信很多听友朋友，您听到这儿可能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到底能不能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哈？那我的心肺功能能不能承受这些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个减脂运动项目呢？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也将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哈，这个就是我们的心肺复合跟我们的减脂以及我们血管健康的这个深层的关联。我们刚才也说到，就是我们的这个听友群其实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哈，就是不同的这个运动可能他们的运动基础也不同，有的人可能常年运动，有的人是久坐不动的，但是有的人比如说这个体重是严重超标的哈。那对于我们大众的来说呢，有没有一个就是一个简单好操作的，就是说我们自己就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自测的方法，就能了解或者说判断一下我现在的这个心肺复合的能力到底是多少呢？
1: 可以的。就是这个问题呢特别实用， 因为我们每个人呢，不可能都到医院做这种心肺运动实验，因为它是一项专业检查，需要戴面罩、连心电图、测血压，而且费用也不低。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呢，咱们可以用几个简单的方法，大致判断。

0: 我们自己的心肺负荷能力。我在这里呢给大家讲四个方法。首先第一个呢是爬楼梯实验，这个是最简单最接地气儿的办法。大家找一段楼梯，大概有3层楼的高度，用您平时走路的速度往上爬，不要跑，然后爬到3楼停下来，可以数一数自己的脉搏，然后同时感受一下自己的呼吸。如果您爬到3楼以后呼吸稍快，但是呢能正常说话，说明心肺负荷能力不错。那如果您气喘吁吁，然后说不出完整的句子，那就说明心肺负荷已经偏高了。那如果您还没爬完，爬到一半的时候就出现了胸闷头晕，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停下来，那说明您的心肺负荷能力比较弱，那需要谨慎的去运动。那么第二个方法呢是6分钟步行实验。在我们病房呢主要是用于心衰的患者，但是我们普通大众也是可以做的。在平坦的地面上，用您最快的速度走6分钟，然后记录走了多少米。咱们健康的成年人一般能走400到700米左右，但是如果低于300米，或者走完之后您的心率恢复得很慢，那么就说明您的心肺耐力就比较差。那么第三个方法呢叫做 BOG 自觉疲劳量表。那这个量表呢它是不同的分值对应不同的感受，它的分值呢是从6分到20分。那么6分呢是非常轻松，那最高的分20分呢就是感觉精疲力竭。其实大家也不用记这个具体的分值，大家只需要记住稍微用力到用力这个区间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我们安全运动的强度区间。那么第四个办法呢是说话测试法。这个说话测试法呢跟我们第一个说到的爬楼梯实验相似，但是这个说话测试法适用于各个不同的运动。那如果运动过程中呢，如果您能轻松地说出完整的句子，甚至能唱歌，说明强度偏低。那如果您说短句没有问题，但是唱歌唱不了，这个就属于中等强度。但是如果您能说几个字，或者是完全说不出话来，那就是高强度了。对于我们大多数减脂的人群呢，能说短句不能唱歌，这个状态就是安全又有效的燃脂区间。
1: 我觉得晋萌刚才介绍这个四个方法都挺实用的哈，尤其是第四个，我觉得大家非常好，就是很好操作哈，大家都可以试试我们现在这个运动的这个强度有没有超负荷了哈。接下来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这个超重和肥胖人群吧，因为我们这类人群它本身这个血管的压力就比我们正常人要更大一些哈，那减脂的需求也就更迫切了。所以说呢，接下来我们也想问一下晋萌哈，就是说像这种肥胖超重的人群，他在运动减脂的时候，这个心肺和血管会面临的哪些额外的风险呢？您看，您刚才不是一开始给大家分享一个例子，一个年轻小伙嘛，190斤哈，这就应该是属于这种完全肥胖超重人群了哈。就是说，为什么说不建议他们就是做这种突击式的这种高强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减脂的运动呢？
0: 好的。这个关于超重肥胖人群的减脂呢，他们的心脏和承受能力，承受的这个血管承受的压力呢，要比我们正常体重的人要大得多。下面呢我给大家算几笔账。首先呢，心脏的工作量，这个是第一笔账。比如说一个体重70公斤的人，咱们心脏呢每天泵血大约需要满足70公斤组织的需求。那如果他体重是100公斤呢，我们心脏就要满足100公斤的需求。更麻烦的是，咱们肥胖的患者呢，他往往伴随内脏脂肪的增多，那么腹腔的压力升高，膈肌上抬，所以咱们的心脏舒张功能就会受限，那肺的通气功能呢也会跟着受限。所以说同样跑1公里，我们肥胖人群的心脏要比正常人多做30%到50%的功。那么第二笔账呢是关于血管的负担。那么我们肥胖人群呢往往伴随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胰岛素抵抗这些问题。血管内壁长期浸泡在高糖高脂的血液里，内皮功能已经受损，这个时候如果再来突击高强度的运动，那么血压剧烈波动，血流的剪切力呢也会暴增，血管内皮就像被高压水枪冲刷的墙皮，那它脱落的会更快。那么第三笔账呢叫做关节和代谢的连锁反应。大体重的人群呢，他们的膝关节承受的压力是我们正常体重的3到5倍，比如说跑步、跳绳等，它会出现一个恶性循环。

0: 环，比如说它锻炼过程当中呢出现了关节疼，然后关节疼呢势必会引起一些姿势的变形，那么它的运动效率也会下降。那么为了减脂的效果呢，它会更拼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心肺负荷会进一步的超标。那么关于这个运动的这个和这个肥胖和心源性猝死方面呢，在美国的一项综述也明确地指出，肥胖和心源性猝死它是成一个 J 型关系，就是我们扑克牌里面那个勾圈 K 那个勾，J 大 J 这个 J 型关系，体重指数就是 BMI 每增加5个单位，那么它的猝死风险是增加16%。在年轻肥胖猝死的患者中，左心室肥厚和冠状动脉病变的发生率要显著高于非肥胖的人群。所以说超重肥胖人群最忌讳的就是突击式的高强度运动。其实您呀也不是不能动，而是不能猛动，得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来，让咱们心脏和血管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就是说我们这种突击式的运动其实不太适合我们超重人群哈。
0: 对，是的。
1: 但是现在网上非常火呀，现在有很多这种比如说快跑啊，还有那种高强度的间歇的训练，还有高强度的染脂操啊等等啊。它确实对于我们这个超重人群来说真的是很有吸引力，因为它短期的这种掉秤的效果是特别的明显，所以说很多人都会跟风去跟着练哈。我们也想知道，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超强度的运动，它是会加重我们心脏负担的，是吗？
0: 对，是的。
1: 所以说超重人群我们不能够就是盲目的就是跟风练一些这种的高强度的运动哈。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吧，就是说这种强度超标不匹配我们自身状态的运动，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来说是得不偿失的哈。那反过来，我们也想请您来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说适配我们心脏负荷的这个科学运动，就是为什么能够就是持久的，就是既能够减脂又能够养护血管呢？
0: 这个问题呢就是问到了咱们运动护血管的核心机制。这个呢我想给大家展开讲一下。首先第一个层面就是血管内皮的日常保养。中等强度的运动时呢，血流速度是平稳的增加，对血管内皮的剪切力是温和而持续的。那这种剪切力呢就像是给血管做按摩，刺激内皮细胞持续的释放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呢是血管健康的守护神，它能让我们的血管平滑肌舒张，降低血压，抑制血小板聚集，然后防止血栓的形成。那么第二个层面呢是血压和血脂的代谢重置。那么规律的这种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能够第一个降低我们的收缩压，就是高压大概5到10个毫米汞柱，那么低压呢是3到5个毫米汞柱。那第二个呢可以降低我们的甘油三酯大概10%到20%，那么还可以升高我们的所谓的好胆固醇，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可以升高大约5到10，那么还可以改善我们的胰岛素敏感性，降低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是血管弹性的逆龄生长。那么这个血管弹性的下降呢是我们动脉硬化的标志，适配的心肺负荷的运动能够减少血管壁的胶原沉积，增加血管弹性，然后让我们的血管呢更软回来。那么我们临床上呢是用脉搏波传导速度 PWV 来评估我们的血管弹性。坚持科学的运动3到6个月，那么我们这个脉搏波传导速度呢可以明显的下降，相当于我们的血管年轻了5到10岁。所以说科学运动减脂它不是在消耗血管，而是在投资血管。您做的每一次适配心肺负荷的运动都是在给血管做保养。
1: 我觉得刚才晋萌这个介绍就是非常的形象，就是说其实我们有适配的运动就是相当于给我们的血管做保养。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之前也看到过一个报道，就说了说经常运动的人他的这个身体年龄要比我们不运动的人他是要年轻的哈。
0: 对，是
1: 这个年轻其实体现在是我们这个血管年轻的哈。
0: 对。
1: 那我们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晋萌也跟大家聊到了，就是说我们这个运动减脂的核心不是说盲目的追求强度，而是要追求适配，我们要找到适配自己的这个运动才能够更好的减脂护血管。这个理论大家可能听懂了，但是需要的是一些实操的方法。很多听友朋友听完

0: 啊，这个科普就想知道我到底应该怎么练，练多久哈才是更适配我自己的这个心肺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季萌医生来跟大家不同人群定制的专属的安全减脂运动方案，来跟大家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1: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包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4: 我的身体我负责。
3: 你的健康谁管理？
4: 我的健康我管理。
5: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4: 我的健康我管理。
6: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五科的主管护师靳萌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从心内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为大家拆解科学减脂的核心逻辑，避开运动伤身的误区，教您安全长效护血管的减重方式。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哈，或者说您在这个减重路上哈，怎么样的更好的运动，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与我们进行交流。那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689808683，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靳萌医生。好，刚才呢靳萌也跟大家讲到了，就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需要做到的，就是我们这个运动要适配我们这个心肺负荷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针对

0: 首先呢，就这个运动类型呢，大家可以选择快走、游泳、骑自行车，还有太极拳或者是八段锦。
1: 嗯，
0: 那么咱们这个太极拳、八段锦呢，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运动，它的安全性高，对平衡呀、柔韧啦、心肺呀都有温和的刺激。嗯，那么这个关于运动的频率、时长和强度把控方面，首先这个运动频率呢，大家要把握在每周的5到7天，其实最好是天天动，但是呢也没必要每天都累趴下。那么单次的运动时长是从开始的20到30分钟开始，然后逐渐的增加到45到60分钟。那么大家要注意，这里说的纯运动时间是不包括热身还有拉伸的。那么这个强度的把握呢，这个是最关键的。咱们这个国家的临床专家共识也建议，肥胖人群的运动强度应该是最大心率的55%到79%。但是我给大家一个更保守、更安全的建议，就是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到70%就可以了。然后或者是储备心率，然后保持在40%到60%。那么具体怎么算呢？这个算法呢也是咱们今天最硬核的干货，大家需要拿笔记一下。如果您手头没有笔，也可以用手机记一下。计算这个运动的心率有两个方法，分别是最大心率百分比法还有储备心率法。那么后者呢，这个储备心率法是更精准的，因为它考虑了您的静息心率，然后更能反映个体差异。那么下面我们开始计算。首先第一步呢是要计算您的最大心率。可能大家了解的这个计算最大心率的公式呢是220减年龄，然后这个已经用了好多年了。但是现在呢有一个更精准的公式叫菲尔布恩公式，它的计算方法是最大心率等于208减去0.7乘以年龄。比如说您是40岁的年龄，那么根据公式呢，208减去0.7乘以40，那就是180次每分钟。那么这个是您的最大心率，180次每分钟。那么第二步呢是需要测量静息心率。那么静息心率呢，就是早上醒来躺在床上还没有起床，然后先数1分钟的脉搏。假设您的静息心率呢是70次每分钟。那么我们了解了静息心率，然后第三步呢就是计算我们的储备心率。那储备心率呢是等于最大心率减去静息心率，也就是180减去70，是110次每分钟。那么第四步是计算我们的目标心率区间，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呢需要维持的一个目标心率。那么这个呢也分两个，就是分的比较细啊，也分两个。第一个是我们燃脂护血管的，就属于中等强度的一个心率区间，它的目标心率呢是等于我们的静息心率加上储备心率，然后再乘以50%到60%。那么算下来呢，它的目标心率是要到125到136次。就是125到136次每分钟的心率。那如果您想做到这个心肺提升的这种中高强度的运动，那么您的目标心率是等于静息心率加储备心率乘以60%到70%。那么它呢相当于我们之前的那个燃脂的心率加10次左右，也就是136到147次每分钟。那么我们国家的这个专家共识呢也提出，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推荐心率是40%到80%作为储备心率，但是对于我们健康减脂人群呢，我建议大家控制到50到70，这个储备心率是最安全最有效的燃脂区间。但是呢在这里呢我还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正在服用贝塔受体阻滞剂，比如说贝塔勒克也就是酒日酸美托洛尔这些降心率的药物，咱们的心率反应呢会被抑制，所以是不能单纯的靠心率判断这个运动的强度。那么需要运用我刚才提到的那个 BOG 自觉评分量表，就是您感觉稍微用力到用力，然后就已经很好，就非常安全了，就不要单纯的依靠心率来判断您的运动强度。
1: 确实是，现在很多朋友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有这个运动手环，爱运动朋友可能在运动完之后他都会来看我这个心率是多少哈。刚才金萌跟大家介绍的是非常严谨的也非常精准的，是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的这个心率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这样安全的一个范围哈。但是对于我们有一些上班族的朋友来说呢，就是可能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这个大量的这个运动哈，所以说呢就是会利用碎片的时间做一些高强度的速成的运动，因觉得这样

0: 样子的运动可能会省时又高效，因为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达到一个这种的高强度的这种高心率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所以说也想问问您，这种碎片化的高强度的运动它适配我们普通人的这个心率负荷吗？
1: 这个问题非常有代表性。其实很多上班族呢说，我没有时间呀，我每天除了吃饭时间，可能午休只有20分钟左右，那么我只能做这种高强度的训练，效率高嘛。但是呢，我要在这里给他泼一盆冷水了。因为对于心肺功能基础比较薄弱的上班族，这种碎片化的高强度运动呢是风险大于收益的。为什么呢？因为高强度的运动需要充分的热身还有拉伸。如果您中间只有20分钟的休息时间，那么热身5分钟加上拉伸5分钟，其实中间真正高强度的时间没有几分钟。而且从静坐状态突然进入到这种高强度呢，我们心脏就像一辆从这种冷车中静息状态，然后突然飙到了120迈，它的磨损是极大的。咱们国家的这个专家共识呢也明确地提出，不健康的健康人群，就是不建议咱们这种健康的就是不佳的这种人群啊进行高频度大强度的运动，它是明确指出是不建议的。而且呢，我给大家出个主意吧，就是我们就是更推荐咱们上班族可以采用这种温和的持续的日常的微运动的这种模式。比如说咱们每天可以抽出30到40分钟的时间快走或者是慢跑，然后心率呢控制在燃脂的这个区间。那么这30分钟呢，您也可以分为2个时间段，比如说早晚各15分钟，但是呢每个时间段至少要持续10分钟以上，这个是重点，然后否则这个燃脂的效率就太低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日常的微运动，这个是包括比如说每个小时您起身活动5分钟，比如说接杯水呀，上个厕所呀，然后做几个深蹲。而且就是在美国啊，就是有个心脏协会，它的数据显示，咱们每天散步打破这种久坐的循环，可以降低40%的心血管疾病风险。
0: 像我们常见到的，刚才您提倡的，像这种快走啊、慢跑啊，以及像游泳啊，或者说我们居家特别容易做的一些运动项目，跳绳啊，这种或者说居家的燃脂操等等，这几种运动它的这个普及率也是非常高的哈。所以想请您跟大家来分析分析，那么这些运动对于我们心脏负荷的这个要求高低，哪些风险是最低的，哪些这个护血管的减脂的效果是最好的。
1: 好的。那么这几项这几项运动它对心肺负荷的要求呢，从低到高依次是快走、慢跑、游泳、跳绳以及居家操。那么最高的呢就是居家操，但是这个居家操呢它取决于这个动作的这个运动的幅度，然后它是中到高的一个心肺的要求。那么护血管效果最好风险最低的运动呢，分别是游泳和快走。那么其中呢游泳是全能冠军，它这个游泳的时候呢，这个水的浮力可以保护我们的关节，然后水的阻力呢又可以锻炼我们的肌肉，水温呢刺激外周的血管收缩舒张，这个叫血管体操。那么心肺运动负荷呢也比较可控，但是这个游泳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门槛比较高，需要场地还有技能。那么快走是平民冠军，它是零门槛、零成本，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而且有研究表明呢，每天快走30分钟可以使我们的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20%到30%。那么还有想强调的是，这个跳绳的燃脂效率确实比较高。有研究说呢，这个10分钟跳绳的代谢当量它是8.8，相当于我们慢跑20分钟。但是对心肺负荷和膝关节的要求也比较高。像体重基数大，比如说体重指数大于28的这类人群，还有膝关节不好的、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是不建议跳绳的。那么还需要强调的是那个居家操的问题，它是因为它的强度不均匀，然后很多在跟练视频的节奏呢比较快，然后动作呢变换的比较频繁，我们的心率呢就会忽上忽下，对心脏的负荷是锯齿状的，就不如我们匀速的运动更安全。
0: 也非常感谢金医生啊带来这么多实用的一个实操的方案，相信不管是减脂的这个新手，还是上班族，以及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安全靠谱的一个运动的方式哈。那从运动的类型

0: 行到时长以及心率的把控来跟大家做到了这样的一个精准的科普了哈。不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于这个运动减脂呢还有很多根深蒂固的一些误区，也就是特别容易伤身的一些关键点。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请静医生来跟大家逐一辟谣解答一下吧。比如说对于大家这个运动哈，大家深信不疑的一个误区，就是大家认为只要坚持运动，不管强度大小方式对错，只要能够减脂它都是保护血管的。您觉得这样的说法正确吗？
1: 这种说法是错的。咱们运动呢不是只要苦劳不要功劳。那么超过心肺负荷的高强度运动不仅不能保护血管，还会损伤血管的内皮，诱发心律失常、升高血压等。那咱们正确的这个逻辑呢是在安全的心肺负荷区间内坚持运动，然后这样才能减脂护血管。
0: 而很多人觉得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这种超重人群哈，就是需要做运动，但是我们又看到了就是很多人是不是觉得我只要把这个体重保持到一个轻的，就是说体重越轻我这个心血管就会越健康呢？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确实也能看到，就是有一些偏瘦的人他也会出现血管堵塞呀、心脏不适的这些问题哈。所以想问问您，就是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有一些人他的体重轻不代表他的这个血管健康呢？
1: 就是我刚才那会儿提到的呢，这个体重指数 BMI 它跟我们心脏性猝死风险是成的那个就是勾，就是那个 G 型关系。他们呢这个 G 型关系呢它指的是大家从那个勾的那个样子来说，就是来看这个太胖它风险会高，就是那个勾的尖儿，就是上面体重越来越高，那就是勾的尖儿它的风险会高。但是太瘦风险也高，就是那个勾的这个末端，就最下面偏上一点它拐过来的那个呢属于这个 BMI 较轻的人群。这一类人群呢它可能存在营养不良、肌肉流失啊，还有电解质紊乱。那么心脏如果缺乏足够的能量储备和肌肉保护，同样出现就是同样都容易出现这个心血管的问题。所以说更重要的是体脂率比体重更重要。那么我们有些人呢还有就是虽然体重是正常的，但是我们的内脏脂肪超标，这就是我们说的瘦胖子，就是他的心血管风险比肌肉发达的重体重健康人要高得多。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不能够只盯着这个体重啊，最主要的是要看自己的这个体脂率哈。
1: 对，
0: 那我们讲到了这个运动对于我们这个保护心血管的一些方面的一些重要性哈。那很多运动新手可能就分不清了，就是我们的身体不适的一些信号。有的人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运动过后这个到底是正常的肌肉酸痛呢，还是说是因为我们心脏受损而发出的一些信号呢？您能不能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区分的方法来避免大家忽视一些心血管的一些风险呢？
1: 可以的。这个区分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拆开来说。首先我们先了解肌肉酸痛的特点。首先这个肌肉酸痛它的部位呢主要明确在这个大腿、小腿还有臀部啊、手臂啊，就是我们运动部位的这个肌肉。比如说你今天练的是腿，或者练的是胸部，或者练的手臂，那么就是锻炼的这个部位的肌肉是出现了肌肉酸痛的特点。那么第二个呢是疼痛的这个性质，它是酸胀的、沉重的，然后按压会出现疼痛。那么时间呢是在运动之后12到24小时出现，大概持续2到3天就慢慢的会减轻。但是这种轻微的肌肉酸痛活动之后呢反而会缓解，比如说对热敷呀、拉伸呀都是有效的。那么第二个我们需要关注一下心脏不适的特点。这个心脏不舒服的时候，那么它的部位呢主要出现在胸骨后、心前区，也可能会放射到我们的左肩、左臂、颈部还有下巴、后背等等。那么这个心脏不适的性质呢它主要呈现的是压榨感、紧缩感、烧灼感或者是闷痛，但是它不是刺痛。那么还有这个心脏不适的它的时间呢可能是在运动中，也可能是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会出现，那么休息后可以稍有缓解。但是它伴随的症状呢主要是气短、出汗、恶心还有头晕以及心悸。

0: 那么这个心脏不适呢，它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啊。如果大家在停止运动5到6分钟，症状仍然不缓解啊，并且伴有冷汗或者是这种濒死感，需要立刻拨打120电话。那么总结一下，大家简单记忆呢，就是这种肌肉的酸痛它是点状的，但是我们心脏的痛呢，它是片状和放射性的这种疼痛。
1: 嗯，对，如果说您休息了一段时间，休息了片刻之后还不能够得到缓解，这种放射性的疼痛的话，这种疼可能会是跟我们这种肌肉的酸痛还不一样哈。嗯，就需要您马上就医了。也非常感谢今天晋萌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实用的一些方法哈。节目最后我们也想请晋萌来跟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说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正在想要减脂，然后想要通过运动减重的朋友来说，您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关键需要做到哪些呢？能够既能够达到一个心肺安全，又能够护血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准则呢？
0: 好，首先呢，第一个大家一定要做到先平后动，就是运动之前呢，可以花2到3分钟做一个自我筛查，评估一下自己现在的状态，可以自己问一下自己有没有胸闷呀、心悸呀、头晕呀，然后我最近有没有熬夜、感冒或者大量的饮酒，然后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如果有异常，那么一定要先去医院做一个运动风险评估。比如说运动平板试验或者是心肺运动试验，那么在这个做了这个评估之后，然后再开始运动，这叫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那么第二个呢，要提醒大家，这个心率运动过程当中呢，我们这个心率是尺，那感受是毛。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学会储备心率法，计算自己的安全区间的时候，那么我们运动的时候，心率是高了是低了，那么这个是一把尺子，可以量出我们运动的强度。那么身体的感受是毛，它可以定住我们身体的安全。比如说大家可以用之前说到的那个BOG评分。那么还有就是那个说话测试法，我是能说短句不能唱歌，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普通大众评判的这个一个金标准。所以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追求这种彪悍，要稳求这种稳稳的心率。还有就是要循序渐进，咱们减脂减重没有捷径，然后血管保养呢也没有这种减速药，这种速效药，每周增加一点点比我们每个月的突击一大把要安全的多，所以说慢慢来反而更快。
1: 也非常感谢晋萌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样通俗易懂有专业细致的讲解哈，也让我们很多朋友明白了真正的健康的减脂呢，从来不是盲目的高强度的运动，不追求快速的掉秤，而是贴合自身的身体状况适配心肺负荷，在减重的同时又能够养护血管，守护心脏的健康。也像晋萌刚才提到的，一再跟朋友们强调的，这个减脂路上没有捷径哈，需要的就是科学安全长久才是最好的一个方式了。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听友朋友，您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都能够及时的来调整一下自己运动减脂的习惯，避开一些伤身的误区，我们用科学的运动的方式来管理好我们的体重，养护好我们的血管。也非常感谢晋萌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谢谢您。
0: 谢谢。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欢迎各位听友在明天下午的5点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68689808383。好的，各位听友朋友，明天下午的17点健康动起来节目与您不见不散。

0: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

0: 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2: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3: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4: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3: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3: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4: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3: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火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7: 火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8: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9: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0: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1: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2: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3: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声。
1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5: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民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 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面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6: 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17: 哎，
16: 大爷问的嘛，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17: 哦，大爷
16: 啊，
17: 您问的哈
16: 啊，
17: 咱们呢，踢球去吧。
16: 踢球
17: 啊？
16: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17: 那咱们看戏去吧。
16: 看戏
17: 啊？
16: 山西帮子，我不乐意听。
17: 哎，大爷，
16: 哎，
17: 咱们去喝茶去吧。
16: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17: 大爷
16: 啊，
17: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16: 有什么不同啊？
17: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那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16: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17: 对了，
16: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17: 对了，又
16: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17: 对对对。
16: 走，带着银子。
17: 好，
16: 哎，
17: 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16: 啊，
17: 您可不能
18: 不能走前门啊？
16: 为什么？
17: 哎，
18: 老太爷
17: 知道
18: 不得了，
17: 了得，
16: 那怎么办呢？
17: 咱们走后门，
16: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17: 对了，
18: 后门
16: 啊，你们来，
17: 来来来，别
16: 太多。
15: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16: 哎呦呵，
17: 哎，
16: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17: 就是，
16: 笑死吧。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紧坐着啊。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担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挑开了。
1: 妈呀，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窍。
1: 哎，财源茂盛达三江。
0: 对了，达三江。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达三江。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还有8里。
3: 还有8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4: 对，
5: 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是8里
3: 啊。回去也是8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4: 是啊，
3: 小子，
4: 哎，
3: 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5: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5: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份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5: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5: 大爷，
4: 啊，您
5: 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5: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
4: 喂，
5: 大爷，您睁眼，
6: 到了，
5: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4: 啊，8里，
6: 8里，
4: 一扒拉就是8里。
3: 一算，一扒拉算8里。
4: 对了，
6: 甭说吃刀削面，啊、削头我算。
5: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啊！这
3: 看小妞儿啊，小妞长得好
4: 看
3: 吗？
4: 你看，好看。
7: 在这儿呢，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4: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
4: 啊，
3: 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4: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4: 进。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来了来了，
8: 大爷您喝茶呀？
6: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8: 嗯，好，给您沏3壶茶。
6: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8: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6: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去，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着啊。刘晨，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啊。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什么？
1: 带
2: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2: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4: 大爷，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2: 正经话。
1: 茶婆子，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2: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2: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16了。
2: 哦，16。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16啊。
2: 我36，36。
1: 哎呦，
2: 茶婆子，
1: 嗯，
2: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2: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啊！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白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2: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5: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2: 来，
5: 嘿
2: 嘿，你们知道什么
5: 啊？
2: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5: 啊，
2: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5: 啊。
2: 瞧我的，
5: 瞧您
2: 的，
5: 您的
2: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
5: 对对，哎呦，
2: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6: 撑，
1: 我拿大脚鞭踹你。
5: 大爷
6: 呀、
5: 啊，您这一踹上了古瓷了。
6: 什么古瓷啊？
5: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6: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2: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5: 动横的。
2: 哎，查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5: 什么？要抢？
2: 哎，我要抢。
5: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2: 你不答应我就抢。
5: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2: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5: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2: 何必呢，多此一举。
5: 就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2: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5: 对，
2: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6: 让我瞧
2: 啊，
5: 没事，给你瞧。
2: 哎，我能怕他？
5: 是
2: 不怕。来跟我 说
1: 大爷、哎、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2: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2: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2: 说什么？说什么？
5: 哎呀，来呀，来呀，来呀，哎呦，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躲开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行了行了行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嗯、您说这话我明白了、
1: 嗯、
3: 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
1: 嗯、
3: 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吹他头的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啊！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2: 让我过去得了，
5: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2: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5: 给茶钱。
2: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5: 桌子上了
2: 啊？
5: 我没瞧见。
2: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5: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2: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5: 留着我龙火了。
2: 哎，您留下吧，您留下。哎，兄弟，您要这干什么？
5: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2: 好，您正兜，这是
5: 来上报啊！来来，脱衣裳，
2: 还脱衣裳？哇，要不游泳？
5: 来来来。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7: 来在大街上，何处闹喧嚷？这不是师兄吗？
8: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7: 不这等狼狈，
8: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7: 喂爷，
1: 喂爷，我拿鸟枪打你。
7: 俺是家犬的，
1: 劝架呢。别人的家能劝，我们的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7: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7: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7: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7: 长姑妈妈，
1: 就这可就不敢了。
7: 当
1: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7: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0: 干嘛？
1: 到了不要啊！
2: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
3: 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2: 啊！牛儿拿茶来哟！
4: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干
5: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6: 啊，
5: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6: 啊，
5: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5: 好人。
6: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5: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5: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5: 真把我给气着了。
6: 妈呀！
5: 哎，
6: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5: 嗯，
6: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5: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6: 妈呀！
5: 哎，
6: 我瞧您累了。
5: 嗯，
6: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5: 我不累，你去吧。
6: 妈呀！您去吧，我
5: 不累吗？
6: 您去吧，您去吧。
5: 你瞧，你瞧，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6: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你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5: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1: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5: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他要抢？
5: 要抢？
1: 岂有啊！
4: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5: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4: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包拯包拯，
5: 我拿给您瞧瞧。
1: 红太七辈包雕弓，
5: 嘿，真是行家子啊。
1: 愿问此弓的来历。
5: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端事。
5: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5: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5: 不敢。
1: 另外
5: 好说。
1: 大小姐。
5: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1: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5: 领教可不敢耽误，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多谢妈妈。

0: 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1: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个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呀，快去吧，那等着呢。
1: 这位壮士请了。
2: 亲娘，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2: 朕要领教。
1: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2: 岂有见笑之理。
1: 壮士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功法最棒，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出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去啊。妞啊，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行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

0: 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功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1: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
1: 哎，看见你挨打了。
2: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1: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2: 没有。
1: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2: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1: 喝酒？
2: 喝酒来着就
1: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2: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1: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啊，画的好。
1: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2: 干什么呀？
1: 你跟人要什么来的？
2: 没有啊。
1: 没有。
2: 啊。
1: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1: 瞧这只。那只，
2: 这只，
1: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1: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草两脑袋。
1: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1: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2: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1: 给你。
2: 啊。
1: 瞅你跟人要。
2: 您不信您去问呐。
1: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2: 明儿呢。

0: 娘也不打你。
1: 好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妈妈，
3: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3: 别比划了，
2: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1: 好，
3: 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3: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把您这票子还
3: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3: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嫁到长袍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3: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3: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3: 说你，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3: 哦，那张弓
1: 啊，
3: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3: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3: 送给他
1: 也不对，
3: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3: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3: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3: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3: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哪儿的
3: 嘞？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3: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3: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3: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3: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3: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3: 要来
1: 了。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3: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3: 就是什么啊？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3: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3: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3: 不管吗？
1: 你去呀。
3: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3: 真不管。
1: 走开。
3: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3: 哎呀，这不该放给我管。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3: 你怎么还是说？
4: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3: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2: 妈妈亲坐。
3: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3: 嗯，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3: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2: 怎么样呢？
3: 那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

0: 子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他便真不一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1: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1: 带镖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镖脚接你母女进府，孝去拜辞了。
0: 先回去了。
2: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3: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
4: 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
3: 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5: 妈呀，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5: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5: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5: 怎么？
3: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5: 依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3: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5: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5: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5: 愿意了？
3: 愿意了。
5: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5: 我才不愿意。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5: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二哥，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5: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二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5: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3: 再造去喽！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 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省气象台8月10日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后期残涡及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11日至13日，我省自南向北将有持续性降雨过程。预计8月11日下午到12日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降水量可达150到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超过400毫米。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什么？
1: 我说你们这姑娘她是怎么了？这结婚办喜事，谁家不是高高兴兴的呀？瞧你们这丫头片子，坐在那小破轿子里头，一会儿一个啊，哭起来没结没完的，够端你以为人呢？
0: 张飞，她是我的女儿，她要哭，她爱哭，哭与不哭，与你什么相干？与你什么相干？
1: 等，这老头根根倔脏，告诉你吧，就冲你呀，明儿你们姑娘过门还指不定有没有抗喜呢。

0: 什么？
1: 我来小姐问你们姑娘，她为什么哭啊？
0: 丫头，你凭你们的，我凭我们的，雨过天晴，谷子散去，你管她做甚？你管她做甚？
1: 我这套他全学去了，跟人学，别跟我，小姐，他。

0: 了过来。
1: 啊，老管家，
0: 我是向有礼。请问老先生尊姓大名？
1: 小老儿赵鲁涵。
0: 这叫内是你什么人？
1: 叫中乃是我的女儿。
0: 他为何啼哭啊？
1: 只因贫妇相遇见机深情，故而啼哭啊。
0: 又老了。回禀小姐，此人名叫赵武汉，小内乃是他的女儿，今日出嫁并无庄奁日，如今贫妇相遇见亲深情，故而啼哭啊。
2: 哭了半天，感情是因为没有嫁妆啊。别说把我们小姐的嫁妆都给他，就是把我们小姐的锁链囊送给他呀，也够他。

送什么我都不敢拦着，唯有这锁麟囊是老夫人亲手交给您的，老夫人还指着他。

看见了我怀里花开几朵彩，不管这不一个等我等来，花间飘飞不回来，休息一次都比那过了再。

0: 好戏雅韵。
1: 红酒杯，金罩衫，王公凤，三位老板，合唱二段。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来了，怎么样啊？
1: 那小子是太原走镇的公子，多亏了这位矿壮士把我给劝回来了，劝我人口气。

0: 妈，
1: 哎，
0: 得亏了那位壮士，
1: 可不是，
0: 要不然您可就吃亏了。
1: 谁说不是啊？
0: 妈，
1: 啊，
0: 您累了，您到后头歇会儿去，我在这儿招呼着。
2: 嘿，我跟你说，我还是不累。
0: 妈，您累了，您到后头歇会儿去嘛。
1: 我不累，我歇什么呀？这
0: 妈，那让我们瞧瞧去。
1: 瞧什么？
0: 让看看去。
1: 看什么？哎呀，我没修，没修，丫头。
3: 壮士。
4: 啊，妈妈，
0: 啊，
4: 看那包公飞鸽巡堂，可否容我看放了一看？
1: 好，我取给您看看，过过高眼啊。
4: 哦，原来是铜钛铁壁光江湖，
1: 对，行家
4: 铁光沉木。啊，妈妈，沉江之事
1: 是我老头子，
4: 哦，老伯今在，
1: 嗨，死了。
4: 此风岂不成废物了？
1: 哎呦，废不了，我们妞练着呢。
4: 了得能开此光吗？
1: 不是婆子夸口，这太原府除了我们妞，就再没人拉得开这张弓子了。
4: 表示有意，您叫小子三帮鼓。
1: 好，您等着，我给您问问啊，您等着啊。妞喂，妞喂，生气的黑丫头，那壮士他可问你来着啊！
0: 他问我什么来着？问我什么来着？
1: 别忙啊，他呀看见咱们家那张弓了。
0: 那张弓怎么样啊？
1: 我说那弓啊，是你爹的，他在世他拉得开，他死了，那太原府就再没人拉得开这张弓了。
0: 妈，还有我呢。
1: 是啊，妈赶紧的把你给端出去了，
0: 还把我说出去了，
1: 哦，说出去了。
0: 他怎么说呀？
1: 他说要领教你三绑功。
0: 哦，妈，我问问他去。
1: 嗯，
0: 壮士请了。
4: 请了。
0: 听我妈说，您要看我们拉三绑功吗？
4: 您叫小子
0: 拉得不好，您可别

0: 不费，这一拉弓怎么有点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了？
1: 可不是嘛，打早晨到现在还没吃东西呢，快吃点心
0: 了。我吃点心去吧。
1: 快去吧。叫你见笑
2: 啊，妈妈，令俺拉得好棒啊！
1: 俺要拉得不好，
2: 要算有意，与他配上。
1: 什么？
2: 三王公？
1: 说话大喘气，您等着，我给你问问啊。我说丫头啊，快来！
0: 哎，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呦，
0: 妈，您叫我什么事啊？
1: 那壮士夸你拉得好棒，
0: 本来。不错嘛，
1: 他要给你配上。
0: 哎呦，感情好，感情好。
1: 什么呀？
0: 您说什么呀？
1: 我说三榜公啊。
0: 我说公三榜啊。
1: 挺累。
0: 壮士挺了。
2: 挺了。
0: 听我妈说，你要跟我们配上三榜公啊。
2: 拉得不好不要见笑。
0: 我们不笑，妈呀，咱们绑着。
1: 对，绑着。
2: 日子先长了。

0: 到了。
1: 妈，哎，您瞧他拉的怎么样啊？
0: 拉的不错呀。
1: 哪有我好啊？
0: 还是你成，你成。
1: 妈，哎，您去问问他，光会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呀、啊？
0: 嗨，不是这干啥？
1: 问去问问去嘛。
0: 这孩子，壮士，我们丫头问你，光会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呀、
2: 啊？是八大武艺，渐渐精通。
0: 哦，丫头问来了，十八大武艺，渐渐稀松。
1: 嗨，您又说错了，是渐渐精通。
0: 哦，对，精通。
1: 妈，您去跟他说，女儿我要跟他比拳。
0: 哎呦，刘是妈的腮帮子，真是。壮士，我们丫头要跟你比拳。
2: 哦，比拳。
0: 哎呦，这又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1: 壮士，请。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换不回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

德勒。

0: 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河北省气象台8月10日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后期残涡及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11日至13日，我省自南向北将有持续性降雨过程。预计8月11日下午到12日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降水量可达150到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超过400毫米。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彩楼配这出戏。彩楼配这出戏啊，是全部王宝钏当中的一折。王宝钏这出戏啊，又叫做红鬃烈马，是一出非常受广大观众喜爱的一出传统京剧。这出戏呢，它不仅编排得好，而且呢有许多精美的唱腔，多年来呀一直受广大戏迷观众的热烈欢迎，也是咱们京剧曲目中一出传统的保留的优秀剧目。那么全部的王宝钏这出戏啊，一共分8个折子，俗称王八出，即彩楼配、三级掌、别窑、母女会、武家坡、算梁、迎空山、大灯殿，这么8个折子。这8个折子把它组合起来，就是全部的王宝钏，或者是叫做全部的红鬃烈马。那么这8个折子把它分别开来，就是每一个折子也可以独立成章，也可以独立的演出。你比如今天晚上这个前面垫一出三级掌，中间呢这个来一出别的花脸戏，大招来一出武戏也可以。那么其中呢任何一出戏都可以作为单折去演出，把它组合起来就是一出完整的全部的红鬃烈马，或者是叫全部的王宝钏。这出戏说的是啊，丞相王允的第三个女儿王宝钏，她不顾世俗偏见对她的压力，爱上了一个贫穷的汉子叫薛平贵。由于他母亲生病以后啊，他能在3年当中啊一直守候在母亲的床边尽孝，这件事情呢感动了正宫娘娘。正宫娘娘呢赐给他一套衣服，叫龙凤袄、山河地理裙，同时呢又赐给他一团五色绒线，用这个绒线呢把它系成一个彩球，在2月2高搭一个彩楼，他也让他抛球招赘，就是这个彩球啊打中谁，谁就可以做王宝钏的乘龙快婿。这在封建社会里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王宝钏则利用这个机会呢，他用彩球打中了花郎薛平贵，就是他的意中人。结果呢他们两个人的婚姻呢遭到了他父亲王允的坚决反对。 王宝钏当时指责父亲嫌贫爱富不守信誉，最后呢他毅然地脱下了日月龙凤袄和山河地理裙，同父亲三击掌，并且离开了相府，到寒窑去与薛平贵结婚了。后来啊，薛平贵偶然的一次机会呢，降服了一匹红鬃烈马，唐王对他的行为呢非常赞赏，封他为后军都督府。王允因为他女儿的婚事呢对薛平贵有成见，故意将他的后军都督府改为马前先行，并且派他去远征西凉。从此呢夫妻二人不得不忍痛分开了。薛平贵出生以后啊，王宝钏苦守寒窑，这个王允呢以各种方法，甚至这个谎说薛平贵在两军阵前呢战死了，逼迫他的女儿改嫁，结果呢均遭到了坚贞不屈王宝钏的拒绝。对薛平贵的爱情呢并没有丝毫改变，但是呢他由于生活的贫苦，加之思念薛平贵，终于病倒了。他的母亲呢来到寒窑去探望他，见王宝钏身心憔悴，所以非常心疼，劝他一同回家享受啊这个从前的相府千金小姐的那个豪华生活。尽管王宝钏也很爱他的母亲，并没有啊听从他母亲的安排，依然在寒窑里苦守这份清贫。那么这就是呢前面这四折戏的大概意思，就是彩楼配、单击掌、别窑、母女会这个故事梗概。好，今天啊我借这个机会呢就给大家播放一段呢由刘秀荣主演的彩楼配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刘秀荣演唱的《彩刘佩》选段。那么，我想下边呢，就请大家欣赏由刘秀荣啊演唱的《穆桂英大战洪州》选段。

0: 好，谢谢大家。略知一二。
1: 儿歌是有魔力的，你别不信，他们简单朴素，能以稚嫩的声音唱出童年的花纹和底色。可是你知道吗？这些童谣小曲的背后是藏着故事的。这一时段啊，略知一二就来聊一聊儿歌背后的故事。两只老虎，两只老虎恐怕是自打会说话时就会哼唱的儿歌了。本来呀，两只老虎的曲调来自于法国童谣，因为曲调轻松上口，被很多国家引进作为本国的儿歌。而被引进中国的时候呢，正值北伐战争的关键时期。为了鼓舞士气，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邝燧根据两只老虎的曲调重新填词，改为国民革命军。从此啊，这首歌便在中华大地上广为吟唱。被重新填过的词是这样，您感受一下啊。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而在中共第二次土地革命当中，这首歌又被填了新词。还记得在电影《闪闪的红星》当中，小主人公走在田野上，欢快兴奋地唱着这首歌，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我们要做主人，我们要做主人，真欢喜，真欢喜。卖报歌，1933年，在上海人潮拥挤的大街上，电车叮咚叮咚来来往往，一个饿得发昏的卖报女童在大街上摇摇晃晃，被电车下来的人群撞倒在地，头破血流，报纸洒落一地，坐在地上不停地哇哇大哭。一位路过的先生见她可怜，买走了所有的报纸。这位先生就是聂耳。回到家后呢，聂耳想写一首反映报童心酸生活的歌曲，于是就和安娥创作了这首卖报歌的原稿。当聂耳拿着这首歌唱给那个卖报小女孩听，并征求意见的时候，小女孩想了一下说，如果能把报纸多少钱加进去就更好了，所以啊，就有了那句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鲁冰花，这首歌啊是电影《鲁冰花》的同名主题曲。电影讲的是一个父母早逝的小男孩，具有画画的天分，梦想参加绘画比赛，而学校的领导狗眼看人低，不让他参加。等到喜爱小男孩的老师终于为小男孩争得一个参赛名额，兴高采烈地跑去找小男孩的时候呢，却只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坟墓。鲁冰花春天花香满园，帮助茶叶生长，等到花期逝去，便化作春泥更护花。它呀，象征着母爱，像母亲呵护孩子一样，无微不至地呵护着茶叶。所以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鲁冰花，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

0: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继续和大家分享儿歌背后的故事。读书郎，读书郎是一首刚刚到读书年龄的小朋友唱的一首歌，总想要这首歌表达自己假借上学之名去学校跟一大堆同学玩耍的心情。如果呀你是贵州安顺的苗族人，这首歌你应该特别熟悉。时光倒回到几十年前，贵州安顺汪家山苗寨的男子几乎每人都会吹芦笙，而有一首歌是学习芦笙必学的曲目，那就是小么小二郎。小么小二郎骑马上学堂，先生嫌我小，肚里有文章，三字经文短，一天读一行，桃花读谢了，又见柳丝长，读书不用心，无言见爹娘。1945年，宋阳跟随抗日文艺宣传队伍来到安顺，听见学堂的孩子们在唱这首歌，就想把这首歌稍加改编，让中华大地上上学的孩子们都有一首上学歌。所以他特意找来了汪家山的农民们，仔细听了一遍普通话版的《小么小二郎》。但是由于在创作期间呀，宋阳只记得这首歌前面两句话，所以呢，我们现在哼唱的版本这两句还是和最原始的版本相关的。童年，童年是一首一听就会让你回到童年的歌曲。池塘、秋千、蝴蝶，老师叽叽喳喳的粉笔声，都让人想到那个游戏、迷糊、渴望长大的童年。想来啊，童年是一首让人无比怀念、不懂事儿、没有任何压力的童年的歌曲。可是啊，这首歌却是一首批判歌曲，批判的正是成人们剥夺孩子们享受童年的权利。因为作者罗大佑出生在一个名医世家，从懂事开始就被父母们安排学这学那，童年呀，没有任何快乐而言。高中毕业，读父母所愿，考入了医学院。考入大学的罗大佑终于有自己的时间玩音乐了。童年这首歌里传递出来的快乐是罗大佑童年时没有经历过的，所以啊，他创作这首歌之前花了很长时间去观察那些在无忧无虑童年里长大的孩子们的活动。这首歌的目的啊，就是让人能够迅速回到欢乐的童年，并且不再剥夺下一代的童年。世上只有妈妈好，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儿歌总是会和一部全程催泪的电影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妈妈再爱我一次。妈妈再爱我一次是根据台湾的民间故事《疯女十八年》改编而成的，是1988年上映的一部电影。现在回想起妈妈抱着发高烧的孩子一步一磕头拜观音的桥段，仍然是让人非常动容。妈妈再爱我一次让《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广为流传，而这首歌最早诞生于1960年，是电影《苦儿流浪记》的插曲。这部电影呢，是根据法国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也是一首超级催泪的电影。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演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自1958年以来呀，在文化主管部门的倡导下呢，我国老中青三代京剧名家呢，都投入了京剧表演现代生活的探索之中。那么留下了许多突出地显示着他们天才和功力的精美唱段，其中啊，唱腔唱法呢尤为非常富有魅力，至今呢仍然是脍炙人口的。这些老艺术家呢创编的现代戏的唱段呢，全面地反映出他们对京剧表现现代题材的高度重视，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啊，研究出许多贴切剧情、符合人物的唱段，对京剧的唱腔艺术和音乐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想呀，在这方面呢，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它保持了京剧的基本风格，同时呢又较大地丰富了京剧的音乐语言。过去有些剧团在排演现代戏的过程当中呢，一味地强调初心，结果呀，这个把京剧唱腔设计得不伦不类，完全失去了原有京剧的风格。然而老一辈京剧艺术家呢，他特别注意在创编新唱腔的时候呢，通过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扩大了原有的城市流派的表现功力，同时啊也吸收了这个划入了一些新的音乐素材。所以啊，这些名段既有新时代的气息呢， 又有浓郁的京剧韵味，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新戏的唱腔表现的繁味啊，以比较开拓。如你像这个现代戏曲目当中啊，它运用的这个《反而黄》这个曲调呢，设计的唱腔啊很多，成功率也非常高。你比如李和曾演唱的《南方来信》，还有赵艳霞演唱的《金楼曲》，张学军演唱的《箭杆河边》，还有你像李维康演唱的《蝶恋花》呀等等吧，都使用了《反而黄》这个曲调，表现出新的情绪和意义。那么尚昌荣呢，在《平江陈毅》这个戏当中呢，还创造了花脸行唱《反而黄》唱段。又比如像裘盛戎在《杜鹃山》和李新在《蝶恋花》当中，他们创造了汉调二黄，这个呢，觉得也鲜明的，它既鲜明的突出了这个裘派的特色，又呢有新的创意。还有你像严少鹏啊、李世济啊，则在这个创编严派和这个程派的唱法当中，又也给了一些个新的创意。再一点呢，就是一些新编的现代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版式。你比如你像李和曾的《两代人》当中的二黄二六版，还有像关素霜的《戴诺》当中的这个二黄流水版，以及李和曾《南方来信》中的反而黄的二六流水快版等等吧。甚至你像七七白虎团当中阿玛尼他创造的四分之三的版式，四分之三的西皮版式，这些新的版式的诞生呢，无疑给京剧声腔呢又注入了新的生机，使京剧声腔呢和京剧音乐不断得到了壮大和提高。这些唱段在京剧名家的演唱风格的这个建立和发展当中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你比如你像《白毛女》《扎红兜绳》这段唱腔，成为杜金发和李少春合作的代表作。你比如《戴诺》这段唱腔呢，成为了这个关素霜的现代戏演唱的一个代表作。还有你像张学金在1964年创演的现代戏《箭杆河边》，当时他年仅23岁，他博采众长，探求时代新生，一段劝赖子的唱腔吧，不仅成功于成为他成名的代表作，也是给他这个演唱风格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今天呀，我选择了几段这个老艺术家们演唱的唱段播放给大家。好，下面请听杜近芳、李少春演唱的《白毛女》选段。

哎呀呀，鱼儿多好看呐、啊！倒是小王大婶和大春哥都来看看。

妻儿，爹对不起你，这文书这指引这就是卖您儿的真凭实据，我糊涂，我有罪，我。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少春和杜金芳演唱的《白毛女》选段。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由张学军演唱的《箭杆河边》。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张学军演唱的现代京剧《箭杆河边》。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半途而废。半途而废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做事中途停止，不能坚持到底。这则成语来源于礼让、中庸。东汉时，河南郡有一位贤惠的女子，人们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知道是岳阳子的妻子。一天，岳阳子在路上拾到一块金子，回家后把它交给了妻子。妻子说，我听说有志向的人不喝盗泉的水，因为他的名字令人厌恶，也不吃别人施舍而呼唤过来吃的食物，宁可饿死，更何况拾取别人失去的东西，这样会玷污品行。岳阳子听了妻子的话，非常惭愧，就把那块金子扔到野外，然后到远方去寻师求学。一年后，岳阳子归来，妻子跪着问他为何回家。岳阳子说，出门时间长了，想家，没有其他缘故。妻子听罢，操起一把刀，走到织布机前说，这机上织的绢帛产自蚕茧，成于织机，一根丝一根丝地积累起来，才有了一寸长，一寸寸地积累下去，才有一丈乃至一匹。今天如果我将它割断，就会前功尽弃，从前的时间也就白白浪费掉。妻子接着又说，读书也是这样，你积累学问，应该每天获得新的知识，从而使自己的品行日益完美。如果半途而归和割断之资有什么两样呢？岳阳子被妻子说的话深深感动，于是又去完成学业，一连七年没有回过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9: 高顺在酒馆里边喝醉了，一醉醒来之后，掌柜的告诉他我们要关板了。周顺出了酒馆，到门口这一瞧，自个儿拴在这酒馆门外的那匹马没了。周顺就问那掌柜的：“我那马呢？啊，您的马呀，是您朋友给牵走了。我哪个朋友？刚才您在那儿喝醉了，来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看您在那儿趴着，他说这是我朋友，他点醉了，我把马先给他牵走，回来我再领他。他长什么样？长什么样？长得一人来高，四方脸儿，有眉毛有眼儿。”周顺心想，跟说了都没说一样，毫无特色。他是胖是瘦，好像是个小矮胖子。完了之后，他把您这酒钱饭账给扣了，一共多少钱？一共不到一两银子。周顺心里明白了，这是有人把他盯住了，瞅他在这喝醉了，假装给他扣了饭账这一点钱，把马给牵走了。这匹马值多少钱呢？啊？入套里边还有20两银子呢。周顺把脚一坐，完了，怎么着？您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我这里哪来的朋友？哎呦，他说的跟真事儿一样，他是牵着马就走了。我们寻思您真正是朋友呢，还给您后饭去。哎，掌柜的，我这回全完了。那你看，那我们也不知道啊，客爷。这怪不着我们的，您这马应该自个儿好好看着。
10: 好好好，不怪你，不怪你，怨我自己，告辞了。
9: 周顺这只酒已经醒过来了，迈步往前走，一边走周顺心里合计，
10: 我明白啊，人倒了霉走了背字儿，那就是雪上加霜，火上浇油啊，越坏越坏。俗话讲，福不双驾，祸不单行啊！我这是接连的灾祸，懂得了，此乃天意也。人不觉我，天觉我呀！周顺，你命里该然，你不能活在这人世上。
9: 这该怎么走？银子没了，马也没了，就剩浑身上下这身衣裳了。我能说把衣服脱了卖了，对付再活两天吗？我回去。既然出来，我就没脸再回去了。徐文彪不请我，我都不带回去的。但愿在徐文彪你要收拾我那书房的时候，能在我的笔筒里边发现那封信，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可是又一琢磨，
10: 这个事儿他早晚会明白的。你明白了，也就明白而已。我周顺不能够在这儿赖以生存活在人世。老娘啊，勋彪说了能带我行孝，我要离您而去了。周顺一边走着一边看旁边有一片树林，迈步走进树林，一看这树林是一片坟营地。哎，这地方不错，我就在这儿上吊吧。周顺一伸手把丝绦解下来，解下来丝绦，在旁边找了块石头搬过来，学么一棵歪脖树，把石头放到树底下，俩脚往这石头上一蹬，把这丝绦往那歪脖树上一挂，挽了一个死扣，骑到脖子这儿，自个儿双脚一离地儿，打了打坠儿，一看能禁住，然后脚又落在这石头上。周顺眼望着勋彪宅院那个方向，两眼含泪：“娘啊，我实在是没办法再活了，我就在这儿上吊身亡，找我爹去了。老人家，恕儿不能尽孝。”他扯这个绳子，刚想往这脖子上搭，他一搭上这脚，一蹬那石头，这人就悬起来了。这一悬起来，想摘就摘不下来了，上吊上面就这样吊上，一悬起来，这手就抬不起来，够不了这绳子了。他这功夫把这个绳子神经刚要往脖子上一搭，就听身后有人喊了一句：“哎，那小子干什么呢？”周顺一回头，一看后边走过两个人来，头前走着个人，矮胖子，嘟噜脸蛋，两道重眉毛，一双金鱼似的眼睛，大鼻子大嘴叉，这脖子后边鼓鼓囊还长一肉瘤子，像俩脑袋一样。这位晃晃荡荡就过来：“哎，你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你知道不知道这是我们家坟营地啊？你跑我们家坟营地这来上吊，哪来的外鬼呀？啊，找别的地方没人管的地方上吊去。”周顺一听：“我是倒了血霉了啊，我上吊都找不着地方，我刚要上吊是人家坟营地也不让上。”周顺又打这石头上就下来了。我说：“这位，咱商量商量，这死还不准许找地方吗？我看你这地方不错。”“是啊，不错，这是因为有风水，所以我们把坟营地安这儿。你小子在这一死，就把风水给破了，知道吗？”“求个人情面子，我不用，不给你人情。我告诉你，走走。”他话说到这儿，身后边有个大个，周顺没注意，这大个比较高，长得黑出溜的。这大个突然喊了一声：“哎，我说，这不是那周大郎吗？”一说这句话，周顺这才定睛一瞧，哎呦，想起来了，那天从梁世泰家里边出来之后啊，周顺在这大街上碰见一个打砖叫街的黑大个，说他妈死了，没钱买棺材。周顺把十两银子给了他了，那个人是千恩万谢，自报家门，是唐朝名将尉迟敬德的后代，他叫尉迟骁。打那儿走了之后再没见着。周顺跟他当时报名的报了个周大郎，没说自己叫周顺周景龙，因为他这个名字官府中正捉拿他。今天没想到这尉迟骁碰见他，一喊：“这不周大郎吗？”啊，周顺一看，哦，原来是尉迟兄，您怎么到这儿了？哎呦呦呦呦，这是自己弟兄。哎，兄弟，这个就是我那救命恩人，我老娘那棺材就是他给钱买的啊。是吗？这怎么闹得乱七八糟的？他给钱给你娘买棺材，怎么今儿他跑这上吊来了？就说的啊，这事儿我也弄不明白啊。哎，周大郎，你怎么的了？哎，一言难尽呐、尉迟兄，你怎么到这儿了？嗨，别提了，那天你给我十两银子，拿着我就上棺材铺买棺材，买棺材到庙里就把我娘给成殓起来了。成殓起来我雇了四个抬杠的，抬着这棺材得找地儿埋呀。出城之后不知道哪儿好，有人说这地方好，嘿，我就上这儿来埋来了。我到这一埋，这小子就来了。这小子
9: 这是我的二兄弟，姓孔，叫孔生，人送外号双头太岁，你知道吗？你看他那脑袋后面有大肉包，像俩脑袋一样，由这儿得的名。人家是孔家寨的头，这孔家寨的孔庄主天赶上到这儿来，发现我往这儿埋我娘，人家不干呐，这人家自个儿家里边的坟营地能让外人往里埋吗？人就跟我急了，一急我们俩就吵起来了，一吵我们俩就要动手，一动手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要把你打败了怎么办？他说你要把我打败了就把你娘埋这儿，你要把我打败了我就把棺材抬走。嘿，没想到我们俩这一动手啊，哎，我就把我娘给埋在这儿了。埋着之后我们两个还不打不成相交，呵，我们两个磕头拜把兄弟了，他管我叫大哥，我管他叫二弟，所以我就在他们这家里边就住下来了。住下来之后我一直想着你这个事儿，我说有一个救命的恩人给了我十两银子，这恩情我得报，他叫周大郎。他说这样吧，咱们找这周大郎，我们哥两个这些天来呀，就济宁州城里城外来回那么溜达，到处转悠，就找这周大郎。你说那么多人往哪儿找去？

0: 没想到到这儿碰见你了，你怎么在这上吊了？
1: 哎，周顺说，实不相瞒，二位，我是被逼无奈，万不得已呀。我呢，投亲到我的表兄家里，我母子二人在他家中寄宿，日子一长喽，我表兄就容不得我了，容不得我，我就被赶出来了。我赶出来之后，骑着一匹马，有20两银子在入套里放着，在酒馆里喝酒的时候，马和银子都丢了，身无分文，怎么生存呢？我觉得这是天绝我的生路，我准备在这里上吊身亡啊！别家，好死不跟赖活着，咱们是朋友了，身无分文算什么？跟我走，上他们那儿去，他们家有的是钱。哎，他倒直爽。这孔生一听，对对对，嘿嘿，我就好交朋友，这回你就甭犯愁了。我问你，你这马让谁偷走了？不知道啊。掌柜的说，一人多高，有鼻子有眼儿。你说这人往哪儿找去？这您放心，交给我，我给您查找，上我家去吧。哎，甭去了，上你家去也给您添麻烦。别客气啊，你救过他，咱们就是弟兄啊，走走走，四海之内皆兄弟。哦，我不去了，我跟您说明白，我不叫周大郎，你知道我是谁吗？尉迟孝说，你是谁啊？我叫周顺，周景荣啊，我爹爹就是被当今朝廷判死罪，全家被斩的吏部天官周令印。济宁州四城门张贴图像捉拿的那个人就是我。咱们不是见了面了吗？咱们哥俩有缘分。这回呀，我让你发个小财儿，你把我绑上，送到衙门里边去，你可以请500两银子的赏钱。我是出自肺腑良心跟你说这句话，怎么样？拿着绳子没？不拿绳子，我就直接跟你去上衙门里去，如何？这周顺呢，现在又不想好了，把自个儿的身份跟尉迟骁全端出来了。尉迟骁跟孔生两人一听，哦，你是周令彦的儿子周景龙？对对，好了，知道他吗？孔生，梁山100单八将烛火星孔亮的儿子，啊，咱们都是好朋友。既然是这样，我们不但不能往官府那儿送你，官府真要有人敢来抓你，我们哥俩就跟他玩命。嗯，我们哥俩保着你啊！走走走走走，快走，咱们回家。周顺一看，你瞧，我越说让他往官府送，他还不送了。好吧。周顺只好跟着尉迟骁、孔生两个人奔孔家寨。这孔家寨离这儿不远，也就10来里地儿。这二位是骑着马来的。由于周顺没有马，让周顺坐在尉迟骁那马上。一会儿的功夫就到了孔家寨，来到孔宅。这孔宅一片大庄院。进了大门之后，周顺跟着往里走，两个人的马让手下人接过去了。往院里边一走的功夫，旁边有一溜马棚，周顺往那马棚里边顺眼搭了一下，嗯，周顺发现他那匹马在那马棚里拴着呢，哎，周顺当时就站住了。孔生一看，怎么着？你看见什么了？周顺说，那匹红色白棕的马，那就是我骑的马呀。哎，对啊，哎，我这马棚里没这匹马呀。好说好说好说，走走走，上后院。说着话就来到了后院，进了后院，来到客厅，到客厅里边分宾主坐下之后，吩咐献茶。刚一献茶，外边进了一位皇爷，马四儿来了。马四儿来干什么？跟您请功来了。请什么功？他说今天给您送了一匹马来，特向您献上这么一匹宝马良驹，问您给多少赏钱？哦，是不是那匹白棕红马呀？啊，对对对，哦，马四儿干的，是啊，让他进来。哎，一会儿又打外面进了一位矮胖子，这马四儿啊，是孔家寨里边这么一个小头目，这个人平时是好吃懒做，什么漂亮事也办不出来，所以这孔生呢就申斥他，你活废物。哪天你给我办点露脸的事，我瞧瞧。
0: 这马四今天办了件露脸的事儿，把周叔那马给偷来了，偷来之后拴到马棚里边了。高兴，你瞧这匹马多漂亮啊，没见过这样的红马白棕。说这马四高高兴兴就进来，哎呦，官爷，我给您见礼。
1: 小子，你讨赏下来了？
0: 哎，官爷，跟您说呀，今儿个我给您弄一匹马来。
1: 这马在哪儿弄来的？
0: 这马是在马集上。我一看这马呀真有特色，真漂亮，我一打听钱儿不多，哎，我就给您买下来了。我琢磨这匹马您一定喜欢。
1: 小子，跟我得说实话，是在马集上吗？
0: 他不是马集上。这孔生一瞪眼睛，那不就吓得说实话了。他不是马集，他是在一个酒馆外头，在一个酒馆外边拴着。我看这马不错，那里边这马主在那喝醉了。喝醉了呢，我就问那个掌柜的，我说那位他花多少钱？他花不到一两银子的饭钱。我说这是我朋友，我把饭钱给他扣了，把马先给他牵走，怕马丢了，然后我再领他来。结果我这不到一两银子就把这马给牵来了。
1: 马入套了还有20两呢。
0: 哎呦，我说孔二爷，你是活神仙，你什么都知道。
1: 是啊，
0: 你是还有20两在这儿呢，我都给您得了。
1: 领多少赏？
0: 您随便给吧。
1: 随便给啊。
0: 好，给你俩嘴巴。您怎么打我？
1: 我打你，
0: 看见没有？他是谁？哎呦，喝酒那个怎么跑这儿来了？哎呦，爷的，我可不知道。孤灯他就跪这儿了，他往这一跪，周景龙一看，哦，就是你把我的马给偷来的。对对对，我以后可再不敢了。
1: 我告诉你，再办这种事儿，我就敲折你的狗腿。兄弟，没别的，从今往后，你把家就接到这儿来了，这个地方就是你的家。
0: 周景龙一看孔生这个人待人真诚，为人爽快，一见面就对他抛心置腹。但是周景龙心里想啊，我怎么能把人这个庄院当作我自己的家呢？我跟人家素不相识，是初次相会呀。尽管有尉迟骁这么一件事儿，我也不能那么实实在在的就住在这儿。但是孔生可是一片真诚，
1: 你呀，就住在我这儿。从今往后，咱们是弟兄相称。
0: 不是还有一老太太吗？这老太太在你表哥那儿。一半天，咱就把那老太太也接过来。尉迟骁说：“我问你，你跟你表哥是因为什么你才出了他的府的？”
1: 周景龙可没说因为贾秀英的事儿。
0: 周景龙说：“别提了，跟我表哥因为一点小事儿，我们弟兄两个口角了两句。”我的表哥脾气也暴躁，我这个人也倔强，所以冰火不通炉，呛了一句话的火我就出来了。
1: 啊，这么回事，我知道了，你表哥肯定是小心眼儿。
0: 你们母子两个人住在他家里边，又吃又喝又存又住的，日子一长了，他容不得你们了，这叫借茬打架，想把你们起出去。他要想把你们起出去不要紧，我这儿收着，明天咱就去接。
1: 周景龙说：“别，那样不好，咱们还是回去看一看再说吧。”
0: 好，孔生说：“这样，明天呢，我领着你在我这个孔家庄转一转，瞧瞧我这个孔家寨，我的这个地亩，我的这房产，你就知道我能不能容你们母子二人了。”周景龙当时就在孔家寨这儿住下来。第二天早晨起来，这双头太岁孔生跟尉迟骁两人各备了一匹马，让周景龙也骑着自己的那匹马，三匹马出了这个孔家寨，就围着这孔家寨先转了一圈。转了一圈的功夫，这孔生就告诉周景龙：“看见没有，这处房子是我的，转到那边这处房子也是我的。”紧接着把这马撒开的时候，顺着大道捋着地边就转。这孔家寨周围有几百亩土地，都是这位双头太岁孔生的。转回来之后，回到客厅坐下来了。孔生说：“怎么样？你看 我的这个庄院

0: 我的这个土地，打的这粮食，能不能养得起你们母子二人呢？”赵景龙说：“您说哪去了？我不是说您养不起我们，我是觉得我这么来不太合适。别提这个，咱们见面是弟兄。这样吧，今天不去了，明天就去接老娘，怎么样？”赵顺说：“这样，明天呢，先去看一看，问问我娘愿不愿意来。如果我娘她愿意往这儿来的话，咱们再套车去接。老太太也有个脾气，要不愿意来还不能勉强。”孔生说：“行，就这么定了。”所以周顺到了孔家寨的第三天，尉迟骁和孔生、周顺三个人各乘一匹马，奔着济宁州城里就来了。临走之前，这位双头太岁孔生把他一对短把斧就挂到这马鞍鞘得胜钩上。尉迟骁呢，身背后背着一对大将钢鞭。这哥俩为什么都带着家伙呀？哥俩知道周顺是被通缉的罪犯。生怕进这济宁州城门的时候让人认出周顺来出麻烦，真要出了麻烦，这哥俩得保护周顺。三匹马齐催坐骑往前够奔，远远的就看到了济宁州的城门。一看到济宁州的城门，周顺把这马先带着：“二位哥哥，我出这个城门的时候是大摇大摆怄着气出来的，这回进去咱们可得加点小心。我那个出城，他们对我还点了点头，这回进城我这个心情跟那只不一样了，别再让他们把我认出来。”尉迟骁一瞧：“对呀，那城门洞那地方贴着你的影像，要是看出你来，官府中就得把你抓起来，这不要紧。我老二，这样你呀领他就往里走，我先过去，我跟他搭跟着，来个声东击西，我跟他搭话的时候你们哥俩就往里进。”孔生说：“知道。”尉迟骁一催坐马，他先过来了。长门洞这儿挂着一张图像，贴着一张布告，旁边站着两个门军。这些日子想抓周顺也抓不着，这两个门军呢已经是无精打采了。长门洞这里边出出进进，一天得走多少人呢？开始的时候俩眼睛瞪得一边大，还瞅每个人都什么模样，有没有跟图像这人长得一样的。后来呀，他都看累了，瞅谁都一个模样了，哪个跟那图像也不一样，所以这二位呀也不精心了。这个功夫，尉迟骁一带马来到跟前。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略知一二，
3: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继续跟您聊聊天坛中藏着的八大秘密。
4: 元丘为何是秃顶？
3: 元丘是皇帝举行祭天大典的场所，又称祭天坛。根据史料记载，祭天大典在冬至那天举行，开始祭祀时间是日出前七刻，也就是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在寒冬腊月的凌晨，皇帝带着皇室宗族和文武百官在元丘坛祭天大典上瑟瑟发抖。由此可见呀，祭天大典不是一件什么舒服事儿，建造一个露天的祭天之地也不是什么明智之举。那么为什么元丘坛依然被建成了露天的呢？原来呀，在嘉靖皇帝之前，祭天和祭地这些祭祀活动都要在祈年殿里举行。在嘉靖皇帝建造了地坛、日坛、月坛和元丘坛之后呢，祈年殿变成了祈谷的地方，祭祀的神仙是皇天上帝，必须是屋下祭。而元丘坛却成了祭天的场所，是大爆天的地方，必须在坛上祭。但是呢，嘉靖皇帝为了更加贴近诸天神旨，便没有建造屋顶。而他之后的所有的明朝皇帝，甚至连清朝的各个皇帝也沿袭了这个规矩，把祭天的仪式安排在了元丘坛上。皇帝祭天时为什么住在西厢房？天坛里的斋宫是历位皇帝在天坛祭天时的住所。永乐皇帝建造天坛之时，天坛还算在城外，所以为了保护好皇帝，便在斋宫的外面特意修了一条御河，因此呢，斋宫有个外号叫小紫禁城。斋宫啊，在天坛西路，也就是天坛的西部。这座相当气派的建筑，在天坛的方位格局简直不能再惨了，位置偏。

0: 僻不说，还是个坐西朝东的西厢房。那么作为九五之尊的皇帝，怎么能住这种地方呢？其实啊，原因很简单，天坛是祭天的场所，皇帝要对老天爷称臣，自称天子，老天爷坐北朝南，皇帝退居到天子之位，就只能坐西朝东了。天坛呀，是个讲礼的地方，按照从老天爷开始的排序，皇帝在天坛的地位确实不算太高。紫禁城里的琉璃瓦是金黄色的，而斋宫虽然也是皇帝住的地方，琉璃瓦却是一爽的青绿色。面对高高在上的老天爷，皇帝也只能屈尊和平民老百姓一个住房待遇。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2: 城门洞这里边出出进进，一天得走多少人呢？开始的时候俩眼睛瞪得一边大，还瞅每个人都什么模样，有没有跟图像这人长得一样的。后来呀，他都看累了，瞅谁都一个模样了，哪个跟那图像也不一样，说这二位呀也不精心了。这个功夫，尉迟萧一带马来到跟前，一报腕，
3: 二位辛苦辛苦。
2: 见面倒辛苦，必定是江湖。就这二位不是江湖啊，这二位是当兵的。尉迟萧倒辛苦倒惯了，这一报腕，这两个官军一看，干什么呢？啊，
3: 二位，
2: 跟您打听个事儿。我说你这个布告上面写的什么？不认字啊？不认字啊？您给我念念，我听听不行吗？没那功夫。我告诉你，捉拿逃犯。周景龙母子，哦，捉拿他们怎么的？谁要能把这母子二人拿住之后，给500两银子的赏钱？是啊，哎呦呦呦呦呦呦，这要是500两银子弄到手里边，这不就发了财了吗？谁说不是呢？哎，请问二位，这个500两银子给谁呀？废话，给谁？谁抓住给谁呀？哦，谁抓住给谁啊？这周景龙母子两个人在什么地方？我们要知道还得贴布告干嘛？那么净说废话在这儿。哎，你告诉我，他们母子两个在什么地方？我到那准把他抓住。我们要知道告诉你，我自个儿吃毒的了，现在就因为找不着他，所以在这贴布告。
3: 如果你们要知道他母子二人在什么地方，跟我说一声啊，算我一份。
2: 行了行了，城里有什么事你快走。别在这先磨牙啊！尉迟萧这个功夫跟他搭着话，用这个眼睛的余光瞧见了这孔生跟周顺俩人已经进了城了。尉迟萧心想：我纯粹跟你在这泡蘑菇玩，哎，一带马回去，进了城了。哥三个进了城之后往前走，这个天哪，可就到了近中午的时候。孔生在马上就说了：“哎，我说。”咱别这么上老徐家去啊，正是饭口的时候，到老徐家，这徐文彪大个小抠一看来仨吃饭的，他心里更不乐意了。咱们腰里边有钱，吃完了饭再上他家怎么样？尉迟萧说，对对对，咱往哪儿吃？孔生说，哪儿吃啊？咱们哥们进了济宁州，那还能上小饭馆吗？咱得找那大饭庄。尉迟萧说，我不知道济宁州哪个饭庄最大。孔生说，有一个最大的饭庄，十字街里八宝楼，到八宝楼那儿吃一顿饭，那得是济宁州的头份。行，尉迟萧说，谁花钱？孔生说，当然呐，孔老二花钱呐。走，哥三个骑着马就来到了八宝楼。到八宝楼的楼下甩凳，林安下了坐骑。这八宝楼楼门这儿两边都有拴马桩，把这马往那拴马桩一拴，尉迟萧、孔生跟周顺三个人迈步就进了这八宝楼了。往这楼里边一走，跑堂里一看，赶忙的过来打招呼：“哎呦，三爷，哎，您吃饭？”“
3: 对了，吃饭。你们那个地方有清净所在吗？”“哎，
2: 这个正是赏个头上，饭口刚开始，今天买卖不错，楼上楼下的人呢还挺多。

0: 不过您三位爷来了呢，我尽量的给您找清静的地方。
1: 有雅座吗？
0: 雅座啊，楼上有八间雅座呢，不过今天都满了。
1: 那就得让我们坐散座了。
0: 散座这样，我给您找一个临街靠窗的地方啊，一边吃饭一边观景，那也不错呀，您看如何？
1: 行行行，你头前带路，我先看看这地方怎么样。地方不好，我们还得下来。
0: 哎，好您。这跑堂的领着这三位就上了楼了。
1: 于志霄、孔生跟周顺三个人上楼之后一看，嚯，是生意兴隆。楼上这边一溜是八间房的雅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外边是散座，有那么十来张桌，哪张桌上都有吃饭的。
0: 跑堂的站那之后拿眼睛直撒嘛，您三位，您看那个角上正靠那窗户，那怎么样？
1: 那个地方是不错呀，但是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吃饭怕人看，别人一看我嚼着咽不下去。
0: 哎呦，跑堂的这毛病怎么办呢？这外边都是人呢，您怕人看，那
1: 这不一溜雅座吗？怎么都满了吗？我看看。
0: 孔生过来，从这第一号、一号、二号、三四五六七八，他一瞧这第八号空着呢。
1: 哎，小子，过来。
0: 哎，爷，怎么着？
1: 这八号这不空着呢吗？啊，你怎么说都满了呢？我们就在这八号吃。
0: 哎，别去，也是这么回事。这八号别看是空着呢，其实也卖出去了。
1: 也卖出去了，
0: 对，人家包了，打昨儿个下午就把定钱都拿来了。
1: 他给你定钱，我也给你定钱，不行吧？我多给你点儿。
0: 可爷，这不行啊，您就多给我点儿，我就让给您了。待会儿人家要来了，我不找我打架吗？是不是？怎么说这玩意儿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1: 有个先来后到，今天我就想在这屋里吃，怎么的呢？
0: 爷，当然了。我惹不起您，您要也在我这屋吃，我也没办法。这不过，那您就让我做辣了，是不是？您不管怎么说，高抬贵手，别给我找麻烦。哪怕我给您磕个头呢。
1: 小子，这样吧，咱俩商量商量。他定了这雅座，不是还没来吗？我们哥三个先进去，在屋子里边，我们要几个菜，喝点酒，吃点饭，马上就走，时间不会太长。真要是在我们吃饭这功夫他来了，你跟我们说一声，我们马上给他到地方挪外头来，这不行吗？
0: 那不过有一样，他人真要来了，您可得真到地方。
1: 那当然，我能赖那不走吗？
0: 那行，
1: 来，进来。
0: 孔生、玉志霄、周顺三个人就进了这八号雅座，
1: 进来之后往这一坐，点菜，马上点了十个菜，搬酒。
0: 跑堂的对这屋格外关照，为什么？跑堂的生怕这位吃着吃着饭，那位又来了，两头要是一撞车，再出了点什么摩擦，他麻烦。
1: 昨天菜上的非常快，一会儿的功夫，十个菜得上来，酒坛子也搬来，酒碗摆好了，羹匙补碟都预备齐了，这会儿把酒都倒上。孔生端起碗来，哎，咱们弟兄在这儿先干一碗。嗯，好酒。
0: 今天周景龙啊，这酒量不行了。您别看前天他自个儿出去的时候在酒馆里边自己独酌，今天没有那种兴致了，因为这心情跟那阵不同了。他在这喝着酒的功夫，这外边就听有几波划拳行令的咣啷一声，这孔生把门给关上，
1: 雅座就得雅，外边那么乱我听着别扭。
0: 刚把这门关上，就看这门咣又开了，跑堂的进来。哎，范爷，这个门口您是不是骑马来的？
1: 啊，我骑马来的。
0: 三匹马是吧？
1: 啊，怎么着？
0: 那有那个马上面挂斧子那马是谁的？
1: 我的。出什么事了？
0: 有一位骑着您那马在街上压马呢。他说跟您是朋友，不知道是不是，所以底下看马那人特为告诉我一声，让我到楼上来问问你有没有这朋友
1: 啊？骑我的马压马。这功夫孔生就打窗棂这啪一推窗，往外一看，果然瞅他那匹马被一个人骑着，就奔着东门那方向就去了。
0: 孔生看一个背影，孔生可就急了， 他隔着窗户冲那边喊：“
1: 哎，我说那小子，你干什么呢？怎么骑我的马？”
0: 那位跟没听着一样，这马是越骑越远。于赤霄也站起来，走到窗边这一看：“老二，下去！大白天他敢拐走你的马吗？我谅他也不敢。你们哥两个在这喝着，我下去要救。”苦着迈步由打这楼上就下来，下了九楼，走出楼门，就在楼门口恰腰一站：“我看他给我骑哪去？在济宁州，他敢把我的马骑跑了，他问要不要脑袋了？”这孔生正瞧了一瞧这位啊，跑出去不远的功夫，由打远处一拨马，他又回来了。孔生一瞧马上坐这个人，他心里还真合计，是我的熟人，是我的朋友，知道我的马在这儿呢，故意给我开个玩笑啊，也是有的。但是这个人越来越近，孔生定睛一看，马上坐的这个人不认识。孔生一看马上这个人长得可真有点太特殊了，朝在马上坐着比那正常人矮一大块，足有3尺来高，2尺半宽。这个人长得这个短粗胖，好像个半截缸，头上戴着扎巾，身上穿着青色的短衣襟，腰中扎着大带，足下蹬着薄底快靴，长得是剑筷子脑袋，粗脖梗，这脖子跟脑袋没有分界线，上下一笼统，两道板着刷眉毛，一双细长的眼睛，这眼睛叽里咕噜还有点精神，趴鼻子大嘴叉，塌山根大鼻子头，厚嘴唇，这嘴唇一咧就到这个位置了，满脸长得是肤色黢黑，这黑脸上还长了一堆白圈癣，有大的有小的，这张脸有个特殊的称道，叫夜半飘雪图。这位在马上骑着这一过来，孔生一看不认识啊，哎，你给我下来！就看这个人骑着马到跟前一带缰绳，咦，说话的时候瘪不拉声的这嗓子，怎么着？这马是你的吗？哎，这是我的马，你怎么能随便骑呀？嘿，没关系呀，咱俩不是朋友吗？你小子姓徐？
1: 放屁！我姓孔，
0: 什么时候又改姓孔了？朝姓徐不发财，改姓了是不是？改了也白费。孔生心想：哪来这么个海的怪？他走两步到跟前，一抓他脚脖子：“你给我下去！”往前一周，这位由打马上一蹦，扔蹦蹬蹦下来了，一伸手，由打屁股后边站出一对铁棒出来：“怎么着？要打吗？”孔生一看呀。你想动武啊？孔生一伸手，由打马鞍裘得胜钩上就把那对短把斧摘起来，这一对斧子手中一轻，怎么着？打就打！这双头太岁孔生啊，那可不是吃生米的，他把斧子一摆，俩人就要动手。俩人刚一动手的功夫，人群里边有这么一位，谁呀？阮英。这阮英怎么在旁边呢？其实这阮英是跟那矮个子一块来的，这矮个子就是阮英请的那位磨盘山的大寨主。咱们说了吗？徐文彪跟阮英讲好了，3天之后到八宝楼这聚会，他要请客会会这位磨盘山的大寨主。阮英讲这大寨主是他大师兄，阮英答应了之后，那天从徐文彪家里边走了，转过天来，阮英就奔这磨盘山去了。磨盘山在济宁州的城南，南不过山，北不过川嘛。阮英到磨盘山找这大寨主，他跟这大寨主是亲师兄弟儿。他的这位大师兄名字叫唐铁牛。这唐铁牛跟阮英都是神头太岁赵火阳的徒弟。哥两个是跟赵火阳跟前一块儿学的徒，一起学艺几年，唐铁牛先阮英2年下了山了，倒在江湖上，在磨盘山聚集了100多喽啰兵，成了这一带的一个大寨主了。阮英是后下的山，阮英下来之后本来应该去直接找这唐铁牛他的大师兄，但是阮英没去。为什么没去呢？阮英这个人有自己的个性，阮英想

0: 侠客。阮英觉得自己这个名声也差不多了，现在也该见见大师兄了。这阮英跟这个大师兄哥两个学徒的时候感情特好，他很喜欢这大师兄，他经常出些馊主意绕着他大师兄。他这大师兄呢还这么一个贱脾气，吃一百个豆不嫌腥，阮英怎么调理他他老也高兴。阮英一想，今天我要见见我的大师兄了，徐文彪要请客，借这个茬让他下山，在城里八宝楼弟兄们见个面挺好。阮英心中想着高兴，脚底下轻快，很快的就来到了磨盘山。他顺着山路往上走，走着走着到了半山腰这个地方，突然间从树林子里边蹭蹭蹦出两个人来。阮英拿眼一搭就知道是这磨盘山上的小喽啰。俩人出来之后一声胳膊站住，这俩人背后都背着刀呢，但是没往外亮，一伸手把阮英给拦住。阮英也站住，呀，二位进宫干什么？站长，上山。上山？你是干什么的？走道的。走道的？走道的山下有道，为什么往上面走？步步登高吗？呀哈，挺会说呀啊，步步登高知道吗？这山上不准平常人往上走。为什么？这磨盘山上是我们的地盘，我就是要上你们的地盘去。哦，你是登山拜寨的。对了，我也是绿林中人，要拜会你们的大寨主。
1: 啊，
0: 好啊，拜山得懂得拜山的规矩，把胳膊背过来，拿绳子捆上你，得给你戴上蒙眼儿，然后才能上山。别家用不着这个，我跟你们大寨主有交情，要是真把我捆上戴着蒙眼儿上去，你们大寨主会对你们俩发脾气的。没那么一说，什么话别讲，山规不可破，换你来吧。说着话一伸手抓住阮英这胳膊就要往后拧，他想把阮英给捆起来。他瞅着阮英其貌不扬，个儿也不高，瘦小枯干，跟一活猴一样，心想就这样的我撅吧撅吧，你都不够做顿饭的啊，我拿你那还不轻而易举吗？他抓他手脖子往旁边一拧劲儿，阮英一看他手脖子被他抓住了，哎，这是干什么？一拧这胳膊的时候，阮英一回身，嗨，一出他的下巴紧接着去，砰，拿脚一勾他脚脖子，哐横了一下，噔噔噔噔噔噔，嘣干当，脑袋撞树上了。这一下子撞起这么一大包来，这旁边那个就呀，好小子，吃吧！他过了一个黑虎掏心，奔阮英这打来了。阮英一看这拳给我打手一丢他的腕子，这边一拖这胳膊肘，嘿，嚓，哎呦，哎呀，关节给端下来了。这，看，我说就这么上吧，你们偏要找点麻烦，你说这怨谁？哎呦，哎呦，我说您哪位？甭问了，到山上一块说吧。头前带路，那个葫芦脑袋，这拖着胳膊，好，你跟我们来吧。这两人领着阮英就来到寨门之外，寨门外边还有几个楼兵呢。这几个楼兵一瞧，哎呦，哥俩，怎么的了？哎，掉环了，那是起包了，怎么的了？这位，阮英到寨门这儿站住了，几位？大概你们都是这山城的喽啰兵了啊！老你们家往里边给我通禀一声，见了你们大寨主你就说有一个人要拜访他，别的话都别说啊，注意我教给你们一句话，必须一字不落的给我往里传禀，你就说我要见没毛的狗熊，就这么说。这几个喽啰兵你听，把眼睛都瞪起来，什么？你说谁是没毛的狗熊？哎，你们大寨主是没毛狗熊，你就这么讲没错。我这胳膊错环的，哎，别找麻烦，别找麻烦，这位手底明白，就按原样报。你看咱们大寨主怎么的，咱大寨主真要急了，让咱大寨主出来收拾这小子。对，好嘞。这喽啰兵就进来，里边分军聚一厅正在吃午饭，这位唐铁牛自个儿一桌摆着很多的酒菜，自斟自饮，正在那喝呢。这位这模样就像咱们刚才讲的，就那副尊容，一百个里边都找不出一个这样的来。

0: 他吃饭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在椅子上坐着，这位由于个矮，他在上面蹲着，俩脚在那椅子上蹲在那上头，正在那吃呢。喽啰兵进来，嘿，赵姐，启禀您，外边有人拜山。
1: 谁呀？谁来拜山呢？
0: 没问名姓。我们哥两个，又想拦他，结果让他给收拾了。说到在这门口这儿来，特意让我们往里边禀报，跟您说，这话我还不好张嘴。
1: 什么不好张嘴？说，他说什么了？
0: 他说让我一字不落地向您禀报，就说他要求见没毛的狗熊。
1: 他，
0: 哎，寨主，你看我说不说吧？一说您生气了。
1: 没毛的狗熊，他长什么样？
0: 他长得就是长得干瘦干瘦的，像猴似的。
1: 啊，好，摆队迎接呀！
0: 这楼兵一听，感情这说对了啊！哎呦，两个楼兵在旁边低声耳语。没想到当初咱们寨主大概有一个外号，就叫没毛狗熊。今天这才谢底呀！别说了，走吧。唐铁牛由打这椅子上蹦下来了，这位哈巴罗圈小短腿儿，一走三晃，屁股后边挂俩铁棒槌，这俩铁棒槌一共是四个挂钩，两个远的，两个近的，必要的时候挂远的，平常时候挂近的。为什么挂近的？铁棒槌挂到近的，这一走叮当直碰，一碰这里边有点儿，杠啷啷，杠啷啷，杠啷啷，杠啷啷，杠啷杠啷，杠啷杠啷杠啷，怎么还有在这地儿呢？走美的时候一摇屁股，双点出来了。这位就这样逛逛当当的，有打这个聚义厅就走出来了。走出来之后一到寨门一里呀，谁呀？猴来了。阮英一瞧，大师兄，久违了。哎呀，猴崽子，我一听敢叫我没毛狗熊的没别人，就是你，咱们下次再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半部《论语》，半部《论语》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它常用来强调学习儒家经典的重要。这则成语来源于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赵普，原先是后周当节度使的赵匡胤手下的推官。公元960年，赵匡胤率兵北上，部队到达陈桥时，赵普为赵匡胤出谋划策，发动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做了皇帝，改国号为宋，史称宋太祖。接着赵普又辅佐宋太祖东征西讨，统一了全国。后来宋太祖任命他为宰相，宋太祖死后，他的弟弟赵匡义继位，史称宋太宗，赵普仍然担任宰相。有人对宋太宗说，赵普是山东人，不学无术，所读之书仅仅是儒家的一部经典《论语》而已，当宰相不恰当。宋太宗不以为然地说，赵普读书不多，这我一向知道，但说他只读一部《论语》，我也是不相信的。有一次宋太宗与赵普闲聊，宋太宗随便问道，有人说你只读一部《论语》，这是真的吗？赵普老老实实地回答说，臣所知道的确实不超出《论语》这部书，过去臣以半部《论语》扶助太祖平定天下，现在臣用半部《论语》扶助陛下使天下太平。后来赵普因为年老体衰病逝，家人打开他的书切，里面果真只有一部《论语》。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十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千草灵芝丹的健康讲座。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千草灵芝丹它治疗什么样的病它是最有把握的呢？那么它主要是治疗我们全身的慢性病一体多病，那也包括呢你像我们出现的心脑血管病像心脏病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律不齐、房颤、室颤另外呢像包括出现的这个脑血管病脑萎缩呀偏瘫失语、口眼歪斜呢中风后遗症等等。你包括有的人中风后遗症的谁

都不认识了啊，我瘫痪在床了，我大小便失禁了啊，再者还有老年痴呆。那么千藻灵芝丹呢啊，在治疗这些慢性病变的时候，从研究实验阶段啊到临床的啊应用的6年的时间呢，从来没有试过手。那而且的话，这个药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是见效快，把我刚才所数到的这些慢性病那起到一个根治的作用，而且的话呢是快。那你像啊肠胃病啊，有的人烧酸啊，这个烧心反酸难受，你一般来讲千草灵芝丹用上之后有个1-2天，哎，我烧心感就没有了。有的人关节疼吗，你3-5天就不疼了。有的人有这个中风后遗症，原先那个手脚是麻木的啊，他没有那个什么啊，没有那个知觉，那么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你3到7天左右吧，你的手脚会有那种像蚂蚁爬的那种蚁形感啊。另外你包括你像风湿关节病，有很多人你类风湿多少年了，我这每天早上沉姜啊，用上之后3-5天沉姜减轻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我说这个药见效特别快，而且的话呢啊80天的时间呢能够完全的根治。那么为什么它能这么快，而且能根治我们所有的慢性病呢？这个我跟大家讲过，关键在于我们治疗疾病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啊。那你在治病的时候，你过去啊，你不管吃多少种药，那你和千草灵芝丹你都没法比，那效果就是不一样啊。为什么？因为你过去治的时候，大家想一想，你有没有从根本上去清除我们血液当中的毒素呢？你有没有从根本上去修复我们老化的细胞呢？你没有做到。那所以说你细胞你没有修复，完了之后的话呢，毒素没有清除，那你这些所有的慢性病我们就一个也治不好，是吧啊。因此你所有的这些病症咱们都好不了啊。我在节目当中说过了啊，因为你这些所有的慢性病它都是细胞所形成，垃圾毒素损伤细胞所导致啊。那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你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肯定你是治不好病的，是吧。所以说我们怎么治病，要清除血液当中所有的毒素和垃圾，要修复我们受损的老化的细胞，而你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来治病，是吧。这就是千草灵芝丹。那么千草灵芝丹当中啊，它有6种野生灵芝所萃取的灵芝活性菌啊。过去那些药为啥不能排毒啊，为啥不能够修复细胞啊，就是因为它们当中没有这个灵芝活性菌啊。你没有灵芝活性菌的话，那么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不能够通过灵芝活性菌去溶解你身体当中的垃圾，就不能够呢通过灵芝活性菌去修复细胞啊啊。因此你这些病你就没治好，是吧。那么现在呢，千草灵芝丹国内外20多种先进的工艺呢研制而成，直达病灶。那么这样的话，它把你身体当中的毒素它就像洗洁精洗油一样，那迅速的去清洗。那么清洗之后的话，它见效它就非常的快，而且你当中你是6种野生灵芝提取的。我们都知道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你6种野生灵芝集齐了，提取出灵芝活性菌。再者你里边有野生人参，还有三七宜阳藿，你这些才是集中起来的啊。你看在过去的话，我们没有一个药啊里边能集齐这么多的这个仙草仙药吧，是不是啊。所以说在节目当中啊，我就跟大家讲了，你在过去的话你还真没有办法啊去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所以我节目当中就讲了啊，我说很多人呢在过去的话，我也在治病，但你没有治到根儿上去，你不托底啊，你治病你托在半空当中啊。我说治病就跟割韭菜一样，是吧。过去那些药啊啊，你去吃的时候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还有一茬。但是现在呢啊，我通过千草灵芝丹给你治疗呢，我不是给你割韭菜，我是给你挖韭菜根，我把你这个韭菜连根给它挖了，我让你长一茬也长不出来了啊。所以说这叫治病求根源啊。那么灵芝啊，这个呢自古以来被称为仙草，仙就仙在它里边的灵芝活性菌。
过去我们没有

这个技术啊，能够把灵芝活性菌去完全的提取出来，而且增强它的稳定性。你过去你能利用一部分啊，这个灵芝活性菌就不错了，你不可能说我利用浓度很高。那么现在的话呢，那这个灵芝活性菌啊，我在节目当中讲啊，我们把它提取出来，它的稳定性很强的啊，这样的话它就可以直接去清除身体当中的毒素啊，来修复老化的细胞。那你在这个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自然啊，那就直达病灶，药到病除了嘛，是吧？啊，很简单。所以说的话呢，这叫治病。你比如说，今天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那比如说什么病呢？缺血性的疾病，啊，缺血病。那么有的人说，缺血病还有这个病，我说的是一类啊，啊，就是你包括你的脑缺血，咱们从头到尾数啊。你比如说我的脑子脑缺血，那脑缺血以后啥症状？头晕呗，啊。感觉脑子啊迷迷糊糊的啊，头晕脑胀的。那么其二的话呢是什么呢啊，比如说往下走啊，有的人说我眼缺血，眼干眼涩，耳缺血，耳朵缺血，耳鸣。那么另外呢也包括呢，你比如说有的人我出现心脏缺血了啊，心肌缺血。那么心肌缺血是个什么样的表现呢啊，心肌一旦缺血的话呢啊，就会出现的啊，比如说我这个心里边发慌啊，发闷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了，这叫做缺血啊。那么一旦缺血了啊，你当你再往下走的话呢，还会有下肢缺血，是吧？下肢麻啊，麻木等等啊，所有这些症状都会有。然后我在节目当中讲，那为什么我们会出现缺血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啊，之所以会出现缺血啊，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堵了，我管道堵了，我血管堵了。那么血管堵了之后的话呢啊，自然而然啊，我这个就会出现一个缺血的现象，是不是？因此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啊，我说如果说我管道一旦堵上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出现了一个缺血现象，我如果不把它通开的话，我这个病它是治不好的啊。因此我在节目当中讲，那你一旦出现缺血，那么这样的话呢，时间久了以后啊，你想你缺血了，你的五脏器官就失去濡养了啊，所以说你大脑缺血了，时间久了之后就脑萎缩嘛，老年痴呆症。那么有的人的话呢，那在缺血过程当中啊啊，我出现了，你比如说啊，我是心脏缺血啊，那就会出现什么心绞痛啊，很多人都发作过心绞痛，是吧？啊，心脏病。那么所以我节目当中讲啊，我说为什么啊我们会出现缺血，管道堵了，血管堵了。那么是什么堵住了我们的血管和管道呢啊？是什么？是血液当中的垃圾，那是那些垃圾毒素。这些垃圾毒素是哪里来的？第一是饮食啊，你比如说我吃东西啊，这听生活条件好了，这样吃点好的呀，油水大的呀，隔三差五下个馆子呀，是不是啊？吃点好吃的，哎，这种是不是常事儿啊？哎，所以说的话呢，很多人天长日久你这么做了，你这血里边的油脂是不是特别多呀啊？那么另外的话还有吃的特别的咸，咸伤肾，那么肝肾不分家啊，逐步逐步你的代谢能力就会降低，那么慢慢就会形成什么，那形成心脑血管病啊，比如说我心肌缺血了啊，等等，血管里的这些垃圾太多了吗？那么你想，那这些垃圾毒素我一天不清除不排除的话，我这个病症那我是一天也改善不了啊啊，那我怎么去清除我身体当中的这些垃圾呢？那么在过去的话，很多人说我吃那些排毒胶囊，我告诉你真傻，你知道你吃的是啥不？你吃的是泻药，那个泻药靠拉肚子是可以把你肠道当中的宿便给你排出来，但是呢它能给你排出来血里的血毒。有的人说血毒不是可以洗血吗啊，是洗血，今天洗了明天呢，你身体当中的自我的代谢能力很差，即便是你洗了血又如何呢？
能够形成一个正常的血液循环代谢吗？不能。所以说，说白了，那些方法都是暂时的。有的人想的很简单啊，你比如说高血脂的人，有人就问过我，啊，那个我是高血脂，老师，我血里边的脂肪特别多，现在的技术水平不是可以洗血了吗？你像人家做透析的，那不就洗血？我也洗洗去。我说你去吧，买了之后呢，洗了血，花了好几千。那洗完以后呢，什么结果呀？啊，洗完以后。啊，回头过上一段时间一查又高了，哎，他就不明，他说我不是洗出来了吗？哎，你的血当时血毒当中是洗出来了，但是你有没有修复你的细胞啊？细胞没有修复吧，是不是？啊，细胞如果说没有修复的话，那么你这样的话，你过上一段时间，你的循环和代谢不好，啊，那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垃圾又攒下来了？或者说我的生活习惯我不改变，我又攒下来了。所以说一方面是洗血，还有另外一方面是要干嘛呢？那是要恢复我正常的这个新陈代谢呀，啊，这是一个关键，是不是？我的新陈代谢是必须要恢复的。如果我的新陈代谢不恢复的话，那么这样即便洗了血，我回头又沉淀下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你在过去的时候你治不了病的一个根源。我今天给大家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吧？你要双管齐下，你一方面要洗血，这个方向是对的，那要排毒。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需要怎么做呢？我们还需要去提高自身的细胞的代谢能力，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他都是细胞组成的，谁都不搞特殊，不搞例外。啊，你只要是血肉之躯，那么你就是细胞所组成的。啊，但是我在节目当中讲，我们的细胞如果说不健康呢，那么这样呢，结果是什么？那你的五脏六腑，你都得不到这个呢，濡养。啊，是不是？啊，五脏六腑都不健康，那细胞组成了每一个五脏六腑吗？细胞一旦不健康了，啊，那人不就生病了吗？啊，所以说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光是洗血不行，你还得修细胞，啊，细胞还得健康，那就这么简单。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双管齐下，现在能做到的是谁？那只有千草灵芝丹。那因为只有千草灵芝丹当中，它有灵芝活性菌啊，啊，那你别的药里边它没有灵芝活性菌啊，是不是？所以说那别的药肯定是做不到啊。为啥它治病？因为它里边有好东西，那因为它经过多年的临床实验之后，啊，它里边具备了这个呢浓度最高、纯度最高的野生灵芝所萃取的灵芝活性菌，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怎么跟大家讲？我说治病啊，求根源，是吧？大家也记住了，那这就是根儿。那么现在呢，千草灵芝丹呢，就是因为疗效好、疗效确切，啊，所以说在全国范围之内呢。在全国呢举办了一个大型的啊这么一个推广活动，啊，在推广过程当中啊会给大家呢进行什么呢？啊，进行经济上的一个减免，啊，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就是大型的补贴活动啊，啊，咱们还剩下最后两天的时间，啊，一天只有10个名额，那，啊，多了没有？大家记住了，一天只有10个名额，啊，最后两天的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啊，不能错过，因为一旦错过的话，到时候又得多花钱啊。那么大家呢，如果说享受上国家的这个呢补贴的话，那么该享受多少钱的补贴呢？四个疗程的话呢，原价我说过80天的时间啊，那么四个疗程原价是3960，现在只需要个990，啊，只需要990啊，额外送一瓶雪莲酒，但是只有10个名额。那么如果说有的地区咱们参与不上呢，最后两天了啊，如果参与不上的话，我们就要涨价的。那为啥呢？不是说人没的个人涨价，所以他把市场价位给抬高了啊，那么这样厂家的成本就提高了啊，成本提高了以后的话呢，那么这样呢，咱们在用这个千草灵芝丹的时候，它生产费用它就增加了啊，增加以后，那么自然而然的啊，它这个价位它就要高了啊，所以说大家可千万记住我的话，赶上涨价之前呢，把这个药呢赶紧备齐了啊，因为药都是。

0: 要呢，你又何苦多花钱呢？是不是 啊？那么如果说呢，最后两天的活动啊，咱们想参加的话，因为有的地区已经断货了啊，我不清楚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名额，你们打这个电话报名去。我直播间呢啊，就不给大家报名了。咱们直播间重点解决大家现在用药的一个指导啊，我给你指导啊，咱们应该如何用药啊。好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啊，咱们剩下的时间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4: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3: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4: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3: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张老师，我这不刚听说现在呀，千草灵芝丹还有两天就涨价了，是吧？
0: 对了，还有两天就涨价了啊！涨价的话，原价呢，咱们是3960。那么两天以后呢，涨价呀，价位是多少呢？价位是这个6000块钱左右吧，啊，涨价之前有一个最后一次的大型减免补贴啊，也是最后剩两天了，你这个报上名了没有啊？
5: 我呢现在已经是用了，这不是4个疗程，我就想呀，给我姐姐然后定上4个疗程呢，我想给她报个名，
0: 想给她报名啊。你这么着，都打进来了，把你的情况啊，还有你姐姐的情况都跟我说一下，我看一看啊，然后我来给你们拿主意，好不好？
5: 张老师，你看我呢，像现在吧，已经是吃了快4个疗程的了，
0: 啊，快80天了啊。
5: 比当初你说
0: 感觉怎么样？效果？
5: 我就觉得现在效果吧，比您说的当初还要好。
0: 比我说的还要好啊。那你就说说我听听吧，今年多大岁数了？原来哪不舒服？
5: 我今年这不是刚刚是52岁。我主要是啥呢？是因为就是生孩子的时候吧，就是在月子里落下的这个风湿。那时候吧，跟你说心脏我也不太明白，有时候就是洗个衣服呀，洗个东西沾凉水呀，就感觉这手呀就觉得也不舒服。岁数大了之后吧，就感觉到好像不行了，稍微一冷一点一着凉，浑身就感觉到难受。有时候就是稍微一就是出去还稍微一冷啊一凉啊，就感觉到身上这个疼
0: 啊，就感觉疼啊。为啥？因为那时候的话，你想想你年轻不懂是不是啊，老觉得没啥事，洗洗吧，它能怎么地呀？哎，结果的话就受风受寒了。我告诉你啊，这种风寒也叫做毒，这种风寒之邪钻到你的经络里了，就把你的经络占住了位置，我的气血从这过的时候，这有风有寒冻住了，我就过不去了，过不去了之后的话就会疼了。中医怎么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是不是 啊？
5: 对对对对。要不有时候就是觉得早晨起来啊，这个手指头有时候就是感觉有点就是那变形攥不拢那种的用劲儿，那个手感觉那胀得很。这后来吧就感觉这个心脏嘛也不太好。有时候这心脏吧就是跳得特别厉害。腿啊和这个脚还有点浮肿。就特别是有时候出去啊，像这买点东西上个楼，哎呦这

0: 感觉的气啊就短的受不了了。
1: 嗯嗯。
0: 我的这老公害怕，说是不行，去医院看看吧。哎呦，没想到一检查吧，说我二尖瓣关闭不全，还能引起那个心衰。
1: 哎呀啊，这样的话，你说这个病是不是又重了，对吧？啊，
0: 是。
1: 嗯。
0: 这腰吧还平常老是疼，这回查一查，他说我有这个腰肌劳损。
1: 啊。
0: 哎呀，跟你说心里话，当时反正我就因为我这一身病嘛，我也吃了很多药。
1: 嗯，
0: 像什么口服的啦，什么偏方啦，就是还有那个什么蝎子、蜈蚣、捏成面儿，
1: 哎
0: 呦，喝过。
1: 你这招都是真是用了啊，上蹿下跳用了不少方法，是不是？
0: 是
1: 啊。
0: 这吃了那么多了，但是哥还把我这胃都给吃坏了。
1: 嗯。
0: 一吃东西吧，就觉得这个胃啊就开始疼，老是打嗝，
1: 嗯、
0: 还有时候就感觉到有点反酸水那种的。
1: 反酸水啊，你吃的药太多了，是不是啊？
0: 是是是。
1: 那你说啊，你在这过程当中药吃了那么多啊，你这些药啊啊吃的多了以后是个啥结果？你的胃是铁打的呀啊，铁打的也不禁折腾呀，对不啊？
0: 嗯
1: 嗯，
0: 这不是后来嘛，我是在广播里听你讲的，千草灵芝丹。
1: 嗯。
0: 哎，我一听这里面的东西啊，确实都是好药材。
1: 嗯。
0: 主要也是灵芝，老百姓都知道是个好东西，关键也是太贵了，就是。
1: 哎呀，不仅是贵的问题，关键是你说野生灵芝啊，咱老百姓你去哪买呀，对不对啊？这东西太金贵，而且的话呢，咱也不敢买呀，怕买到假的。现在大部分都是人工种植的，你说那水平能一样吗？野生灵芝能长几百年呢？啊，在这个深山老林当中，啊，那你人工种植的灵芝一个月催熟了啊，长熟了。跟种蘑菇似的，你说那效果能一样吗？你说对不对？
0: 肯定不行。
1: 嗯
0: 嗯。这后来吧，我老公一商量就说是，那不行就买上四个疗程的。
1: 嗯。
0: 但那个时候我花了是将近就是4000块钱的。
1: 对了啊，4000块钱，3960啊。那现在都见到什么效果了？
0: 嗯、
1: 快说说给你。
0: 哎呀，跟你说一下，这个药用的还确实挺快，我用了有3-4天身上吧，就感觉身上没有那么酸疼的那一种感觉了。
1: 嗯。
0: 稍微啊就是活动活动也觉得这身上就感觉舒服一些了。
1: 对了，为啥？排毒嘛。啊，四步疗法，第一步疗法就是通过呢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排毒，把你经络里边那些毒给你排了，它通开了，是不是？先把通道给它打通了啊。
0: 是。
1: 嗯。
0: 这一个疗程用完以后吧，就觉得身上呀就更舒服了。首先它身上关节呀基本上都不太疼了。
1: 好啊。
0: 嗯，感觉到上楼下楼吧，这心脏哎，感觉也挺舒服的了。
1: 嗯，
0: 这腿上那个像那个肿啊和那脚慢慢的就开始消了。
1: 嗯，
0: 啊，就觉得自己吃点饭嘛，哎，这胃吧也不打嗝了，也感觉到没有酸水的那种的情况了。
1: 嗯，
0: 啊，你看像现在恢复的也挺不错，像这我蹲下呀，干啥系个鞋带啊，这现在一点问题现在都没有，
1: 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是不是？
0: 嗯、
1: 哎呦。那万一要去带起系鞋带了，那你现在的话没什么症状了吗？对不对啊？
0: 对啊，我现在这是不是四个疗程马上快吃完了？我觉得现在我跟个正常人一样的了，
1: 跟正常人一样啊。我再问问你，是不是心脏、心慌、胸闷、气短、乏力，什么症状都没有了吧？对吧？
0: 没有了。
1: 嗯。
0: 你看，像我原先有时候跟人一说话，干啥感觉就气儿就出来，就觉得不顺。但是今天你看跟你说了那么长时间，我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
1: 非常的好啊，底气特别的足。啊，所以说这说明什么呢？毒素排出去了，细胞修复好了，是吧？啊，包括二尖瓣啊，瓣膜咱们也得以了修复。所以我讲啊，千草灵芝丹呢，我说得很清楚了啊，我是要让大家呢，通过野生灵芝和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我们起到一个排毒和修细胞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嗯，
1: 现在整体恢复得很好啊，要这样的话你就停药啊，你不需要再定药了。我刚才听你讲啊，说是要给自己的姐姐定。啊，他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跟我说一下，我听听。
0: 我是这不是想着我姐啊，她是有这个痛风，老是感觉犯了、
1: 嗯、
0: 是。
1: 嗯。
0: 她有时候就疼的那个脚趾头都是疼的，有时候下不了地。
1: 啊，下不来地是不是？啊。
0: 嗯，另外我姐还有这个子宫肌瘤。
1: 嗯，子宫肌瘤、
0: 嗯、
1: 是吧？
0: 嗯，所以我就想问问你，张老师，你说像我姐吃上咱这个，千草灵芝丹，你说像她这个情况能可以吗？
1: 这个完全没有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记住了，
0: 嗯，
1: 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你想想啊，你这个呢，月子病都给你治好了，更何况她这个病呢，赶紧订药，马上涨钱了，还剩最后2天，一天就只有10个补贴名额啊。赶紧打这电话去吧，好不好啊？
0: 哎，好好好，
1: 嗯，
0: 谢谢张老师，
1: 那就这样吧，再见。

0: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1: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喂，是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久等了啊。
3: 连着打了两天的电话再给你通上电话，
2: 久等了啊，电话不好打。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啊，请讲。
3: 这样的，我这两天听你讲的啊，这个千草灵芝丹那么多人吃的效果都很好。
2: 嗯。
3: 这样的很好的，我也想试一试。
2: 嗯。
3: 我听讲现在买药还非常的省钱。
2: 是省多了。现在赶上补贴的话是990，你两天以后啊，等它一涨价，千草灵芝丹你就6000块钱啊。我节目当中讲了，这可是野生灵芝和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药物成分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我说啊，那这种药现在990，那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大力的一个支持和帮扶，大家伙可得抓紧时间。那我问问你吧，你现在是个新患者，没用过呗，是不是？
3: 我还没有用过，我是冠心病。
2: 赶紧说说吧，什么情况我听一下啊。
3: 冠心病、房颤，我还有早搏。
2: 哦，具体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3: 关键我这个心脏病犯的时候啊，那这个心里面疼疼的都直叫。
2: 嗯。
3: 跳完以后怎么办呢？浑身没有劲，是一点都不能动弹了。
2: 啊、
3: 嗯。就人就跟要摔倒那种感觉一样了。
2: 啊、
3: 嗯。那这个浑身都突突的，怎么办呢？马上就要坐下来。
2: 嗯，
3: 或者是躺一会才能慢慢的缓解过来，
2: 才能慢慢缓解啊。嗯，
3: 你想嘛，我老是这么样子生活，这样还有什么意思？
2: 是啊，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是吧？你这个生活呀，啊，人和人活着它不一样啊。人家说有啥不一样啊？啊，分个3-6-9等吗？不是，我是一个大夫，所以说在我眼中只有健康和不健康。你健康的人，我就吃萝卜头我也高兴啊，我说他呀。我不健康的人，我每天啊，海这个呢，海参、鲍鱼、鱼翅，我吃的我都不舒坦，为啥？吃下去难受啊，我痛苦着呢。所以说的话，人上岁数啥最重要？健康最重要，对不对啊？
3: 你张老师，您这几句话讲到我心坎去了，我非常的佩服你了，但是一点都不假。
2: 嗯。
3: 还有我这个情况呢，就是不能听到一点动静，你有一点点动静都吓了一跳。
2: 嗯。
3: 晚上睡觉是经常被憋醒，这是经常的事了。
2: 啊，
3: 那我就有这些情况怎么办呢？我这个浑身就是身上啊，经常揣着那个什么速效救心丸。
2: 嗯，
3: 我要不揣着，你叫我一担心了，要一下子过去，那人不都完了吗？你说
2: 是呀、啊，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讲了啊，那有的人速效救心丸揣到口袋里，不也有那种来不及吃的？永远不敢掉以轻心，永远不敢小看了这些疾病，永远要未雨绸缪，我们永远要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头啊！我没有得心梗的时候我赶紧治，把它治好了我永远不得心梗，我不能说身上背着炸弹一不小心给炸掉了啊！没有卖后悔药的人过去了谁能起死回生啊，对不对啊？
3: 是的，你想吧，我今年年龄也不大，才60岁。
2: 嗯，
3: 除了心脏不好之外呢，我最近还有个什么情况呢？最近大半年我还经常有什么腰酸腿疼，浑身没有劲，
2: 没劲儿啊，
3: 一点精神都没有，晚上睡眠不好还不讲，还出盗汗，
2: 还盗汗，
3: 手脚心还都热的慌，只要一凉，有个什么情况呢？我小便还特别多，你看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看，
2: 你到医院里边查你的肾了没有？
3: 最近忙，最近身体也不好，没有去。
2: 没有去，前列腺方面肯定是有问题的啊。完了之后的话，从中医角度来讲叫肾虚啊。我现在都有点怀疑啊，啊，有点担心肾脏出现问题。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啊，人为什么会得病？那比如说你说，哎呀，我心慌啊，啊，我胸闷，你知道你为啥闷？心脏部位血管不通了呗。心脏部位血管为什么不通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血液当中有太多的垃圾 啊，这些垃圾毒素让它不通了，怎么办？要把血里的垃圾我溶掉清理掉，清理掉以后的话，我还得修复好我的血管细胞、心脏细胞、五脏细胞以及呢我的血液细胞。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了啊，我说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你必须得这样治才行啊啊，这身体都到这个程度了，遇到了千草灵芝丹这种好药你还不用，你到时候你出了问题，你说你找谁去？我节目当中讲了，你没有听过我张丹千草灵芝丹的节目，你没有用上这个药，我不管你是不是 啊我也不埋怨你。但是如果说你听到这个节目了，就因为你抠抠缩缩的你在犹豫啊，你在哆嗦，完了之后的话你错过了这个用药的最佳的黄金时期，你出现问题了，那时候你说你得多可惜，你悔的肠子都青了估计啊。我说过千草灵芝丹现在为啥要给你75%的药费进行补贴啊，他咋不给你补贴补贴别的药呢？啊，你现在你吃药什么时候拿出钱来，你吃吧，我给你75%的药费，啥时候这样过？是因为什么呢？千草灵芝丹里边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灵芝、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因为只有这个药它具备了一个治病的效果，所以我节目当中讲这种好药还不赶紧用，国药准字的还等什么，还在用那些普普通通的药管啥用？再说现在又不贵啊，990，你错过之后的话呢，你到时候你得花多少钱呢？3960呢，所以还不赶紧的啊，还剩最后2天啊，一天只有10个名额，你完全可以用。80天之后，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排尿正常了，什么病都没有，赶紧打电话报名去吧，都参与不上了，知道了吧？
3: 那我马上就打。好好，
2: 好了吧，抓紧时间，再见了啊！
3: 好，谢谢了，好。
0: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1: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0: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4: 张老师啊，你好。
2: 哎，你好啊。
4: 哎，张老师啊，终于跟你通上话，太高兴
2: 了。
4: 我我家是大连的。
2: 嗯。
4: 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刚吃上不到一个月，这个感觉效果太好了。
2: 嗯。
4: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听说这个活动了，我想参加，而且吧，就剩2天了，完了还要涨价。
2: 嗯。2天以后就涨价，涨到多少呢？80天的用药啊，涨到6000块钱左右吧。现在的话是3960，当然了，赶上补贴，就是涨价之前最后一次补贴的话呢是990，啊，990块钱就够了，还给一瓶雪莲酒，所以这个机会啊是千载难逢的啊，大家伙都得抓紧啊。你这当时是买了多少一个疗程？
4: 是啊。
2: 啊。
4: 买
2: 一个疗程啊，你把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你都跟我说说，我听听啊。
4: 行，我这个血压那时候吧是在95到150左右。
2: 嗯。
4: 关键是咋的？我这个人吧特别胖，150多斤。嗯。我身高吧是1.58米。
2: 嗯。
4: 这一胖啥毛病都出来了。另外我这个小腿吧经常浮肿。
2: 浮肿。
4: 就是腿，你就搁手这么一摁吧，就一个坑。上医院一检查吧，尿蛋白有加号。因为这个我都在医院住了半个月的院呢。出院的时候腿还没完全消下去。而且吧尿蛋白还有一个加号。后来这眼睛看东西吧不如以前了。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还能看见。后来就感觉眼睛吧有层白膜。逐渐看东西就模糊了。再有还有便秘这毛病，排便呐、困难呐，我都得靠这个果导片维持。
2: 你
4: 说浑身上下吧，没有好受地方，经常感觉耳朵嗡嗡的叫唤呐，头晕目眩的。
2: 头晕目眩的啊，
4: 一点精头也没有啊。就是有次吧，有一回我下楼吧，就是买菜。看见我们楼下那老王太太，哎，这人这老王太太都80多岁了，一瞅她的身体啊，可比我好多了。完了，他就跟我说这个千草灵芝丹吧，这个药好。他说你呀、你听听老师这个节目。他说完以后，我就开始听讲座。听了之后吧，我有这么个认为，我觉得你讲的确实不错。能千草灵芝丹吧，能同时治疗挺多种病。所以我打电话就定上。当时吧， 这是定了两个疗程的。
2: 定两个疗程啊，不是一个疗程是吧？
4: 不是一个疗程，到现在吧，吃不到一个月呢。但是我这个心情特别高兴在哪儿啊？我这个血脂啊下来了，占用三指吧，现在是二，胆固醇呢也是7。还有就是大便干燥，这个好的最快了，才两三天就不干了。
2: 写
4: 的这个通畅啊，特别舒服，而且排出来的吧，全是黑色的。
2: 黑便啊，就是能保证一天一次吧，是不是？
4: 能保证一天一次啊，我现在
2: 非常的好啊，非常好，因为我们不能有毒素，毒素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得病的一个原因啊，必须要排毒啊，休息包的。还有哪些方面见到效果了？
4: 现在5、6点钟上厕所有规律不说吧，觉得身上有劲儿了。而且啊，你知道，原来耳朵响闹心，耳朵一不响啊，接上头老够用了。连三儿比以前好了不少。现在吧，就是我这眼睛看东西啊，能看清楚点了。眼前白雾淡化了。
2: 是吗？
4: 现在
2: 哎呀，
4: 非常好。
2: 这一下子解决你的心头的这个堵那块大石头了吧？对不对？
4: 是是。另外现在这个血压正常了，我昨天量的高压135，低压85，这
2: 高兴不高兴啊？现在，
4: 高兴，
2: 高兴啊！其实我想啊，谁都不愿意生病，是吧？那么所有的这些病都是哪里来的？有的人说没有人啊，像魔术、像法术一样，然后呢往你身上扔个病，扔个病，没有。病都是自己折腾出来的，吃出来的啊，或者说气出来的，对不对啊？累出来的，那么这些所有的结果都会导致你身体毒素增多，然后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啊这些地方都坏掉了。但是我们坏掉了，比如说啊，举一个简单例子啊，咱们说眼睛啊，是吧？白内障的，你眼睛有的人告诉你，哎，这个晶状体坏掉了，那么它坏掉了啊，那是因为什么毒？那是吧？损坏你的细胞，那很简单，我只要把毒排出去，细胞修复好了。我这个病自然也就好了啊，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讲啊，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用千草灵芝丹，其实啊，咱们就是在家里边，我就说过了，我说你就一天学没上啊，咱就是啥事也不识。我告诉大家，我问问你，你说灵芝是不是好东西？你就90岁的老太太也会告诉我，哎呀，这东西可是好东西，是吧？仙草仙药，现在千草灵芝丹知道为什么这么好使吧？6种灵芝啊，青灵芝、紫灵芝、赤灵芝、黄灵芝、白灵芝。啊，你把6种灵芝直接入药，加上野生人参，那么你提取出灵芝活性菌，这把全天下所有的仙草仙药都集中的在这儿了。我就专门排毒修细胞，我就不干别的，我不管你病长在哪，我不管你那些病什么症状，我把你从头到尾的细胞都给你修一遍，我就不信了你这个病治不好。所以80天，我说让你的病从头到尾完全健康，我绝不食言，我也绝不说谎话的。所以现在千草灵芝丹给我们的这个疗效也验证了我现在所说的这个话，挺好的。再定两个疗程，80天以后这病就都好了。所以啊，赶着涨价之前最后一次补贴，按我说的办，再去定上两个疗程。那到时候的话，眼睛清清亮亮的，我告诉你啥毛病都没有，不信到医院查去。但是我得跟你说啊，要涨价了啊，2天以后要涨价。你还不赶紧报名去，还等啥呢？你错过了不得多花钱呀，是不是？
4: 对对对，我主要是咋的，这回还想给老伴儿也定。
2: 老伴哪不舒服呀？
4: 老伴儿这几天的眼犯了。我一看他情况，我就把千草灵芝丹吧让他吃了几天。这几天吧见效了。现在吃东西不超疼了。以前就是一吃东西啊他就胃酸呐、胃疼。另外他这个人本身前列腺有肥大这个毛病，增生肥大了。我想这回优惠活动多买一点，要不然涨价了不得多花钱。
2: 哎呦，多花不少呢，到时候得6000块钱左右，现在才个990，是不是？
4: 是，买两份。
2: 买两份，赶紧报名去啊！完了之后呢，都健康了，给我回个电话来，好不好？
4: 行
2: 啊，
4: 行，我家大连的，我还想让他们给我送了。
2: 配送免费，跟厂外联系，我们再会了啊！
4: 再会。
0: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1: 400-6833-556，400-6833-556。 1-800-683-556。
0: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5: 哎，张老师啊。
2: 哎，你好啊。
5: 我这一听说咱们千草灵芝丹呢，说四个疗程就花一个疗程钱就能拿到了990，我想报两个名字，订两份儿。
2: 订两份儿啊？你这么着，在我这儿报。

0: 那对我们这身体啊伤害它比较大一点，你并发症就逐步出来了，对吧？啊，
1: 是，那个我就是脑袋一天的昏昏僵僵的，好像戴了个头盔似的，头胀头晕的啊，
0: 嗯，
1: 目个胀胀的，要不医生检查着我说什么脑动脉硬化，说我是，
0: 嗯
1: 嗯，说这的话我也胆小啊，我说这怎么下去一天天老这么不清楚，这吃到哪一天？这到了这脑痴呆脑中风可就麻烦了吧，这就啊
0: 啊！现在痴呆的中风的少啊，太多了是吧？你看看走丢了的、贴寻人启事的有多少啊？啊，
1: 是，
0: 嗯、
1: 哎，包括呢，通过咱这个千草灵芝丹下来呢，这不刚刚一个疗程下来，哎，这个血糖哎稳当下来了，
0: 嗯，
1: 这不是连着测了这么几次，哎，
0: 嗯、
1: 都是5.2、5.3，餐后没超过7.5，我挺好的。
0: 啊，没超过7.5是吧？这不错呀，啊，这不挺好的吗？啊，
1: 是，关键是降糖的药啊，那我有的时候我都忘了，
0: 啊、
1: 这有的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反正有时候2天1回，1天1回这么着啊。哎，这血糖也没高啊，你说这就啊，
0: 没高上去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啊，这就对了啊，为啥呀？排毒休息包嘛，是不是？你为什么血糖我会不高啊？我会稳住啊。稳住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你自己能生产胰岛素了。能生产胰岛素啊，只有一种可能性啊，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啊，我们自己的胰岛的贝塔细胞得以修复了。我说的没错吧？对吧？
1: 哦，就是说呢，哎，还有个高兴的事啊，我感觉这个脑袋不那么胀得慌了。
0: 嗯。
1: 哎，脑袋瓜子觉得清凉了，这回啊。
0: 好啊。
1: 哎，这个脑袋不压得慌了。要不老头子说，哎呀，看着人家显得精神了。哎呀，我就觉得我这脑袋不昏昏僵僵的了，人就显得精神呗。
0: 是。
1: 原来脑袋难受，老是迷瞪巴瞪的不清楚。哎，这个明显的感觉，这个脑袋瓜子比原来显得亮堂多了，这回子啊。
0: 亮堂多了啊，这就叫做疗效，排毒休息包嘛，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要接着往下用的话，你这病就完全好了啊，血糖不高，血压不高啊，身上没有任何的病症啊。
1: 哦，哎，老伴儿这个也不错，他这个不是心脏不好不啊？
0: 啊，
1: 一天的胸憋气短。关键是最近这几年心口窝这老疼，
0: 嗯，
1: 哎呦，你说疼起来不揪在那儿呢，看着那汗珠子吧嗒吧嗒往下掉，
0: 嗯，
1: 哎，到了晚上还睡不着觉，一宿一宿的翻腾、
0: 啊、
1: 闹腾，
0: 嗯，
1: 他这越睡不着，他来回的折腾，赶到第二天、
0: 嗯，
1: 你想人能好吗？你说是不
0: 是
1: 啊？
0: 是人睡不好觉，你不要说啊，这上岁数了，你就年轻人，你让他睡不好觉。啊，一天两天行啊，天长日久失眠的话，谁都熬的熊猫眼，精神头不好，一身的病是吧？啊，
1: 是，睡上这么3几个小时，
0: 嗯、
1: 睡着睡着，有时候胸骨的发憋，憋醒了，
0: 嗯，
1: 要不做梦就吓醒了，一宿也睡不了3俩小时啊。
0: 嗯嗯，
1: 哎，通过这一个疗程下来的，哎呀，老头子跟我说呀，他是心脏这痛快多了，他说这回啊，
0: 哦，非常痛快了啊，嗯，
1: 是，另外一个的心绞疼犯的次数少了。
0: 啊，
1: 原来隔三差五的这么疼，这不到现在呢，
0: 嗯、
1: 我觉得有个10多天了不犯了，这啊，
0: 不犯了吗？这是好事儿啊，这样的话咱们就不用担心了，对不对？啊，
1: 是啊，要不我说、晚上睡觉呢比原来睡得好，要不昨天晚上我还说，嘿，你看你呼一宿睡了呀，他说是、晚上起夜起来这么一回，哎，回来以后躺了一会睡着了也啊，
0: 睡着了，所以说现在要定药啊，我觉得整体恢复的真不错，要这样的话真得接着用。那什么都不如健康重要啊！我刚才跟上一位患者我还说半天来着，我家里有金山银山，不如有个好身体吧。他说对呀，啊，还是好身体好啊。那么像现在呢，马上涨价了，2天以后，你们都是老患者了，我就不用多说了啊。咱们千草灵芝丹为什么效果这么好？是什么来着？咱老患者都知道，灵芝是不是？
1: 灵芝可是好东西啊，这是啊，
0: 灵芝是好东西啊，要涨价了。啊，所以说赶紧报名去吧，啊，就打这个4400电话，
1: 山的还打这个电话就行了啊。
0: 等着这个病啊完全好了，到时候给我回个电话来，好吧？啊，
1: 哎，好，
0: 哎，好了，再见吧。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张老师您好。
0: 你好啊。
3: 哎，张老师，我听说这千草灵芝丹呢快涨价了，还有2天是不是？
0: 有两天啊，两天。

0: 以后的话呢，可能80天的用药啊，要涨到个6000块钱左右。那么现在的话呢，这不赶上补贴最后一次补贴，补贴的话呢，有个990啊，额外送一瓶雪林酒啊。
1: 那行了行，张老师，我也听到这个好消息了。我今天打电话，我想问问我的病能不能用咱这千草灵芝丹，您看您给我指导指导，张老师。
0: 行，我知道了。新患者先说病情，我听一下。
1: 行行行，我这个首先说我这个腰啊，我这腰年轻那会儿扭着腰了，当时那它疼的就站不起来了。也歇了将近有2-3个月吧，也就算是好了。这上了岁数了之后就不行了，那过了有40多岁不到50了，开始就感觉到腰啊不自在了，
0: 腰不自在。
1: 对，拍片了，诊断是腰椎间盘脱出。有3-5，这三节都是突出，还有点椎管狭窄。
0: 有椎管狭窄啊？
1: 对。
0: 哎呀，这样的话，这个腰疼干不了活吧？是不？
1: 那啥都干不了，自己照照自己，您看弯腰啊、下蹬啊，这自己感觉都挺费劲的呀。
0: 腰椎病其实很可怕的，因为腰椎病啊，它会导致什么呢？就是腰部压迫腰部神经以后啊，你这个下肢出现那个瘫痪，知道了啊？下肢就没有知觉了，没有知觉你就瘫痪了。所以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要出现这样的问题，你说大小便失禁、瘫痪在床、被窝里吃、被窝里拉，你自己琢磨琢磨，那日子有法过不啊？
1: 对对对，那疼起来是要命啊，翻身都不敢翻了。那弯腰，你要系个鞋带啊，穿带鞋、带着鞋，我几乎就是不穿。
0: 不穿。
1: 穿个袜子呀，有时候弯腰的时候都挺费劲的。就是疼起来就吃了个止疼片，止止疼。也能止个几天，但是那治标不治本，年年疼，年年换，年年治。
0: 我说过啊，这个病是属于什么呢？细胞老化病，知道了？你腰椎病大部分都是累出来的，记住了啊，累出来的，或者说呢外伤，有特殊情况啊，比如说外伤也有，或者说有的人是闲的啊。为啥说闲的呢？老坐那不动是吧？不动了，完了之后呢，骨骼失养啊，失养之后的话呢，使劲一动，嘎巴，哎，撅过去了。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了，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啊？应该排毒修细胞嘛？啊，它就是典型的骨骼部位的细胞受损了。如果说你只是每天牵引啊、按摩呀，你不去修复骨细胞，你根本就治不好这个病。这些年花了好多钱了吧？是不是？
1: 您刚才说的这理疗这方面也摆了不少钱呢、
0: 啊，
1: 这买了治疗仪、扎针啊、贴膏药啊、中国按摩。这牵引也做过，但是这只能只起到缓解作用。当时感觉到怪疏忽的、怪舒坦的。但是
0: 为什么呢？还是没有治到根上去，就是我所说的那个细胞啊，没有进行修复啊。你们到医院里边做检查了吗？椎管狭窄。那么是什么让椎管狭窄了，增生的骨细胞啊？这一部分骨细胞都是老化的了啊，我们可以称之为垃圾了。啊，这个垃圾不出去，你修复不好啊，你好不了。谁能够排除这些老化细胞啊？那当然是灵芝所提出来的灵芝活性菌了。其实我节目当中讲啊，现在千草灵芝丹在全国这么受欢迎，这么多的一体多病的患者都在用它，我要是没有好药来帮助你，也是个零啊，也没用。所以我讲了，张大老师，更何况咱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大夫，但是我有好药可以推荐给你。啊，咱们借助于现代高科技所研发出来的这个千草灵芝丹，这个是独一无二的呀！啊，里边有灵芝啊，野生灵芝6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排出了身体当中的毒素，老化的骨细胞我们排掉了不要了，同时在修复你受损的所有的组织细胞。你通过这样的一个修复和治疗之后，我告诉你啊，没有好不了的病。所以像这种情况还用问？当然要用啦。啊，你到最后你80天的时间，你这病就完全好了，知道了吧？
1: 好，行行行，还有我这个小关节呀、啊，这手指头啊、脚趾头啊，它是串着疼，说不定哪一天它是脚趾头肿了，那疼就需要10天半个月吧缓解，它要好了之后吧，它不疼了，跟好人一样。它说不定下一次它串着手指头疼，那又红又肿了，摸着都烫手了，疼的。那吃点止疼片吧，吃点带粉啊什么的，这那止疼片也能止住，但是它是不断根啊，游走性的，它是串来串去的，这个疼啊。
0: 对了，
1: 那有时候疼的这端一盆水都端不动了，疼的。就是影响生活，这特别是它疼，要疼越到夜晚它越疼的厉害。我就发现这个疼的病都是夜晚重。 有时候这夜晚都是坐起来抽烟呢、啊、看电视啊，那大半夜不敢睡，那躺下来就能疼醒。
0: 嗯
1: 嗯，真的难受，就是这药啊，吃了些那个什么止疼片啊，这说是伤肝肾啊什么的，那不吃也不行啊，不吃了疼了也能也难受啊，也这也受不了啊。
0: 啊、
1: 哦，我就是也挺着急的，这中药西药都用过，我问张老师，这是先找您治，但是说这是能不能治我这病？我也想用，您看这个优惠，我也想买，你买多少合适？您给我指导指导。
0: 80天的用药足够了啊！现在活动剩最后2天，能不能治你的病？我刚才呀，在好几分钟之前我就告诉你了，能治你的病，是不是啊？所以说抓紧时间报名去吧，啊，别错过了。我也祝您健康啊！
1: 行，那张老师，我先打电话把优惠参加上。
0: 好，再见。
1: 行，好。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
3: 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张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以前是个脑梗患者
0: 啊，
4: 没想到现在这个千草灵芝丹，我80天用下来以后，今天我可以亲自和您打电话了。
0: 打电话了啊，这就说明是健康了。我听见说话呀，啊，我也能听懂了，真的是非常的好啊。那原先的时候、在用药之前，是不是啊，连这样说话都说不清楚啊，对不对？
4: 那会儿因为我是在2012年底突发脑梗之后，
0: 嗯，
4: 那会儿我说不了话，
0: 说不了话，嗯，
4: 哎，更走不了路，
0: 嗯，
4: 这个腿胳膊腿这些那个右边完全就不听使唤，
0: 嗯，
4: 就连那会儿老伴儿拿个什么东西我都接不住，
0: 嗯，
4: 哎，一天脑袋也迷糊，
0: 嗯，
4: 但是那会儿我想啊，你们这个千草灵芝丹听了之后吧，
0: 嗯，
4: 哎呀，我也是想试试看，
0: 嗯，
4: 我说这个就当着死马当成活马医吧，
0: 嗯，
4: 哎，没想到才不到一个疗程，
0: 啊、
4: 我自己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啊，不像以前那么闷了，
0: 哦。啊，脑袋就觉得清亮了很多，是吧？
4: 对啊，就清爽了一些了，
0: 非常的好啊。嗯，
4: 对，特别感觉这个右手啊，像那个腿了，感觉就是那有点热火气儿了。
0: 嗯嗯，
4: 哎，慢慢的，那个老伴在那个用毛巾擦拭这个腿的时候吧，哈，能够觉察出那种温度了。
0: 啊，
4: 啊，好，随后呢？就是也就2个疗程吧，
0: 嗯，
4: 哎呀，用下来以后我这个抬腿，你像那个右腿在床上抬，
0: 嗯，
4: 逐渐的就能够抬起来，
0: 嗯，
4: 抬起来以后没事，如果是上厕所吧，哎，自己可以就是
0: 挪着就过去了，是不是？
4: 哎，慢慢就能够自己翻身起来了，
0: 非常的好啊！你现在的话、上厕所什么都可以自己完成了吧，对不对？
4: 可以啊。
0: 哎呀，太好了啊！
4: 哎，就是我不但是上厕所行，早上现在系个裤子啊，穿个裤子这些都是我自己干。
0: 太好了啊！非常非常的不错、
4: 现在那个手指头现在也很灵活了。
0: 很灵活啊！
4: 就是
0: 千草灵芝丹啊，我说了能治别的药所不能治的病，为啥？排毒修细胞，脑中风就是典型的身体当中有毒素，然后细胞受损的一个病啊。所以说的话，脑中风不在话下啊，肯定是能够治好啊、那我问问你啊，今天这不恢复的挺好的吗？给老师打来电话，还有什么问题是我能帮你的吗？你讲。
4: 因为我就是听您讲，现在说是只拿990块钱，
0: 嗯，
4: 可以拿到4个疗程这个药
0: 啊。
4: 我一个是还有，你不是要赠送那个雪莲酒一瓶吗？
0: 对，没错啊。
4: 我就看有没有必要，就是
0: 没有必要啊，因为现在这个病已经好了。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我说这个千草灵芝丹啊，这个药是治病的，我们不像过去那些药是缓解的，所以说只要治好了，我们就可以停药的啊。

0: 活动虽然说只剩最后两天了，但是我们确实不需要报名，你听老师的。然后以后有啥事儿啊，你就给老师来电话，给我通电话，好不好啊？
1: 哦，好好好，
0: 哎，
1: 行行，
0: 好，
1: 啊，
0: 嗯，
1: 谢谢。
0: 行了，那就这么着吧，我祝您健康，再会了啊。
1: 哎，好好，谢谢。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4: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千草灵芝丹健康讲座节目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千草灵芝丹呢，通过了10年的科研，以及6年的临床验证，可以说这个时间很长啊。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我们研究出来一套什么样的治疗方法，能够治疗呢？一体多病，能够用所有的一体多病康复呢？那就是千草灵芝丹当中灵芝活性菌的细胞疗法。那大家记住了，怎么治病的？排毒，那清除你血液里边、五脏里边、肠道里边、细胞里边所有的垃圾毒素。那么同时呢，通过灵芝活性菌来增强你细胞的新陈代谢的能力。那么通过呢，细胞的一个呢新陈代谢能力的增强来提高我们自身的机体的一个抗病能力而最终呢收获健康。这个过程只需要80天的时间啊。那么有的朋友就问了有哪些病可以治啊？你像心脑血管病像高血压呀、高血脂高血粘、冠心病脑中风。那么另外呢像中风的后遗症有很多人说我说话呀、走路啊各方面都已经是

丧失了这个功能了，是吧？不能说话啊，不能走路。那么另外呢，也包括什么呢？你比如说呢，很多人啊，在这过程当中啊，过去啊，我出现了像这个眼病、青光眼、白内障，啊，这个玻璃体浑浊啊，或者是眼底动脉硬化。再者的话呢，啊，有的人说我皮肤病、肝病、眼病、肾病，啊，肾囊肿、肝囊肿等等啊，那么或者是便秘啊、腹泻那等等，那所有的这些慢性病就可以康复。那么有的人讲为什么呀？因为千草灵芝丹呢，一直以来本着一个原则啊，那就是用好药啊，是用最先进的技术来提纯药物。大家知道千草灵芝丹呢，治疗这些慢性病到目前为止没有失手的啊，大家经常听节目。啊，你全国各省市啊，全国各地区，那么但凡用上千草灵芝丹的，啊，可以说到最后的话呢，所有的病变啊，一个啊也不存在。那么为什么千草灵芝丹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啊？那，啊，关键是对症药材好啊，它里边有六种野生灵芝的提取剂，那，啊，是什么？灵芝活性菌，啊，这灵芝啊，大家知道啊，就是因为灵芝。啊，自古以来治的都是一些疑难杂症、重大疾病，生命啊岌岌可危了，马上呢啊只有那一息尚存了，用灵芝煎煮啊之后的话呢服用，哎，功效。那么为什么呀？啊，就是因为灵芝当中有灵芝活性菌，这个活性菌它能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能修复你细胞的新陈代谢能力。我们每个人从生下来的时候，没有人生病啊。啊，你除非是先天性的一些遗传性的病变，否则的话呢，那你像尤其心脑血管病，你家哪个孩子生下来是高血压了？哪个孩子生下来是高血脂了？哪个孩子生下来是青光眼了、白内障了？没有，啊，这些我们通通称之为老化性的病变，啊，你没见哪个孩子生下来是腰椎间盘突出吧？啊，是风湿吧？啊，这些病都是什么呢？在生活当中日积月累，让大量的毒素在你身体当中残留。你看现在很多人胖啊，啊，特别胖是吧？都减肥，人人喊减肥啊，为啥？你吃的太好了，你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我想吃我嘴馋，那我吃进去这些东西，我人体吸收不了又排不出来，就形成了毒啊，这些毒素都会成为你的负担的。那就跟我们一个房子一样是吧，你这家里边的房子啊，你每天那个垃圾啊产生的生活垃圾、烂菜叶子什么的你都不往外扔，你这屋子里面还有法住人不？有地方下脚不？啊，烂的都是那烂肉、烂叶味儿，那臭水沟的那个味道，是不是？这叫垃圾啊。你屋子里边你每天都要打扫，那我们人的身体呢，你没有打扫过吧？你天长日久你攒下来这些垃圾，垃圾聚在集在哪个地方就损伤哪个地方的病变。比如说我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心肌缺血啊，心脏病啊，心脏病心慌胸闷心肌缺血啊。那么这个心肌缺血啊，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上不来气，我憋得慌，憋得我睡不着觉。有的人说哎呀我这心绞痛都发作了，有的人心梗了。那么我们心肌缺血，你归根结底你到医院里边一做检查，人家说心肌缺血就心脏里头缺血了。那心脏里头怎么就缺血了？是我们身体当中产生的血不够多吗？那当然不是了，你去抽血化验一下，你没有贫血吗？我没有贫血是不是？但是我心脏血又不够用。有一个解释是什么？就是我心脏部位，心脏像个水泵一样，它连着很多的血管吗？就是我心脏部位这些血管它堵上了，它不是特别的通畅了，运输的道路堵了，所以呢这个血液在循环的过程当中就受到了阻碍，你缺了，那你心肌缺血了。那么心脏一旦缺血以后，我们知道心脏是我们全身的动力啊，一旦心肌缺血，那肯定你全身动力，你总阀门你这个血呢都蹦不出来了，那你肯定是五脏六腑啊也会出现缺血啊，这时候会浑身无力乏力嘛，对吧？那么过去大家怎么治呢？丹参，丹参是什么作用？大家查一下，活血化瘀的作用啊，化的是什么？是毒。但是呢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把它化开了，但是它没有排出来。而且呢，那么我长期心肌缺血，我的心脏有的人去一做检查都代偿性肥大了，就我心肌细胞都老化了。那你有没有把这个老化的细胞给它换掉呢？没有。那所以你的心脏病要靠丹参吃一辈子好不了。
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长年累月吃丹参片，吃速效救心丸啊，吃那个啊硝酸甘油，还有的话什么消心痛啊，是吧，阿司匹林呢，常年吃，但是这个心脏病就跟着你一辈子，而且到最后吃吃吃吃到最后的话呢，这个病啊，哎，心绞痛了，心梗了，有的人的话呢，一做检查，那我不用做检查，我吃药吃的呀，这个血管啊，腿上都青一块紫一块的，那都吃的出血了，啊，并且的话呢，有的人时间久了以后再做检查，我肝也不好了，肾也不好了，胃也不好了，胃呀烧心反酸，那么这些症状是哪里来的？药，你吃的西药，西药的毒副作用，啊，你想想你冤枉不冤枉？很多人很冤枉啊。啊，那张老师，你看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治疗，我每天都在治疗。但是的话呢，我在治疗来治疗去之后，换来的结果是什么？啊，换来的结果就是钱花了个底朝天啊，老本都没了啊。这些年咋的？够辛辛苦苦工作，咋的钱都花了？然后这个病呢，一点都没有恢复，还招惹出新的病来了。啊，很多人现在都在非常痛苦。啊，你每年到院里边住住院，是不是？啊，偶尔的住住院。完了花上几千啊，又回来了，常年你就累月的去花钱，很多人生活就是这么过的。那么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呀？啊，还不是因为你没有从根源上去进行疾病的治疗。那么千草灵芝丹呢，这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千草灵芝丹在治疗的时候，你心脏不是堵了吗？垃圾，我是怎么样，我像洗洁精洗油一样，我要给你把这个血里那些毒给你溶了，溶了之后呢，我是通过四步疗法啊，来治病的啊，这个千草灵芝丹，我在这四步疗法过程当中，第一步就是清，第二步是调，第三步是养，第四步是护。我通过灵芝活性举呢，我首先把你这个毒给你清出来，我这心脏血管就通了，通了以后的话呢，当天你会觉得，哎呀，一口气喘到心口窝，然后呢，有上一个月左右，我原来心绞痛经常发作，心前区闷痛，没感觉了。那到最后80天以后，那什么阿司匹林呢，消心痛、速效救心丸什么都不吃了，为啥？我不憋不闷不难受了，我吃啥药？而且的话呢，通过四步疗法当中，养的是你的细胞，心肌细胞和血管细胞，啊，你这细胞我从头到尾每个细胞都给你换成新的了，你整条血管就是新的，整个心脏就是新的，啊，它就是这么来治病的啊，就这个道理。所以80天，心脏病的。心慌胸闷气短乏力没了，风湿骨关节病变的没有了啊，胳膊腿不疼了不难受了啊。另外呢，你像原先脑中风后遗症的啊，有很多人我中风之后的话呢，不能说话不能走路，是吧？啊，那么到最后的话，我说话走路完全没有问题啊。而且的话，有的人你比如说呢，过去有眼病，是吧？青光眼白内障看不见啊，那我80天的时间就2个月多一点嘛，哎，我这眼睛清清澈澈透透亮亮的啊，什么症状都没有。所以这就是属于什么呢啊，这就属于是一个康复性的治疗，80天。那么有的人讲千草灵芝丹灵芝活性菌真的这么神奇吗？当然了，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这个呢记载啊，说是啊这个野生的灵芝呢啊，其中呢有6种啊，有什么呢？有青的，有白的，白灵芝，有黄灵芝，那还有这个呢，就是呢紫灵芝啊等等。那么这个呢，尤其是黄灵芝被称为金芝啊，金芝啊啊，黄金的金嘛啊。那么金芝的话呢，大家如果说能够把这6种灵芝啊全都集到一块儿，这样呢通过传统的20多味的这个工艺加上现代工艺相结合呢，那么把这个灵芝啊里边那种能够起死回生之功效的灵芝活性菌呢，我把它提取出来。那么这个提取过程啊非常的复杂啊，大家知道现在的话呢，那么市面上也有很多灵芝的提取剂，大家也知道现在灵芝的话呢有很多啊已经开始人工种植了，对吧？那么大家呢在平常的时候啊，你吃的那些药里边，大家可以看一下说明书，那么大部分都是人工种植的这个灵芝。人工种植的这个灵芝呢，它并没有啊经过自然的一个生长啊，经过大自然的一个洗礼啊，吸收呢天地日月之精华，所以呢，那么家养的灵芝和野灵芝相比，它的功效那差的不是10万8000圈的事儿啊。
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啊，那么这个灵芝活性菌就千草灵芝丹，它之所以好使，是因为它当中啊这个赤芝、黑芝。

0: 青枝、白枝、黄枝、紫枝，这六种灵芝呢，它是呢野生的，野生的灵芝。那么野生灵芝的话呢，自古被称为仙草，但是现代研究发现，如果常服野生灵芝提取的灵芝活性菌，通过清洗你身体当中毒素来提高你细胞的新陈代谢能力，你的细胞呢，它那种就是韧劲儿和活力会增强，当然了。现在的话呢，在全国来推广这个呢，就是千草灵芝丹，重点还是用在治病上，重点用在治病，因为现在全国来讲的话呢，慢性病变的患者有2到3亿，那么这些慢性病变患者每年呢，他需要去服用大量的药物，而且的话呢，需要住院，这样给他们的经济负担呢，就非常的重，个人家庭经济负担特别重，那么为了让每个人健康，那每一个家庭从这种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这个循环当中跳出来，那么所以呢，现在在全国来推广千草灵芝丹，为什么？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在临床验证之后，治疗各种慢性病80天康复治愈是一个100%的疗效，到现在没有失过手。你要问我为什么，那就是好药，药材决定一切不是别的，治病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现在的话呢，那么在市面上大家也用过很多的药有这个治法那个治法呀，又是这个稀奇的提取物那个稀奇的什么提取剂，大家记住了，中医已经有5000年的文化历史了5000年一直呢经久不衰，屹立不倒，而且现在的话呢，包括美国、英国呀，包括呢韩国等等各个国家都在研究这个中医为什么？因为它有它的独到之处，是不是？就是因为呢中医当中那么有很多传下来的知识，这是真理你像灵芝，你如果说不是好东西的话，它进口干嘛呀？全世界公认有着延年而益寿排毒而修细胞的功效，这就是灵芝。而我们有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我们自己家里边有灵芝，是不是？所以说千草灵芝丹呢，那么现在呢，我希望每一位朋友大家都能用上，最终健康。那么现在在全国推广这个药在各个地区呢，每天每个城市给了10个名额，这10个名额呢进行减免补贴，减免补贴的话原价呢这个4个疗程80天是3960，现在只需要990这样就省了有个2970，就省3000块钱吧，但是只有10个名额多了没有。而且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今天只剩最后一天了，这个补贴活动最后一天，而且很多地区已经是断货了，断货地区呢是参与不上的，所以说各地区的朋友去问一问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因为一旦结束的话呢，其一那么省了这3000块钱你省不了，那么其二呢，这一次补贴当中我送了一瓶这个雪莲酒，大家知道雪莲花那生长在青藏高原海拔呢2000到3000米所以被称为什么呢？仙草，贵比黄金对于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高血脂、肾脏病风湿骨关节病变有这个全面的调节作用，比黄金还贵所以说自古以来有仙草之美称那么另外的话呢，再加上咱们的仙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可以说我把全天下所有的仙草给大家都网络过来了，你治不好病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活动最后一天最后10个名额你如果错过了，那么这个雪莲酒是没有的，而且钱也省不了，最关键的是要涨价。那明天今天如果参与不上，咱们价位要上涨，所以我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握住最后的机会赶紧报名去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咱们剩下时间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现场接电话。
1: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2: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枝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1: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2: 仙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 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1: 仙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2: 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3: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哎，你好，请问是张老师吧？
0: 啊，是，我是张丹。你好啊。
5: 哎，你好，张老师。
0: 嗯。
5: 哎，我今天给你通上话，怎么说呢？我感觉这回的方法对路了。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感觉对我来说呢，就是个治病救命的一个仙丹呐。
0: 嗯，治病救命的仙丹，我听你说话的这语气，应该是现在把千草灵芝丹已经是用上了。你是老患者吧？是吧？
5: 用上了，用上了。当初只买了两个疗程，现在已经用了有一个多月了。
0: 哦，一个多月啊，两个疗程是40天啊。那你把情况跟我来说一说，我听听，我看你恢复的怎么样了。
5: 哎，好、哎啊，是这么回事儿。你看到我那今年都62岁了。
0: 嗯。
5: 得的糖尿病啊，将近七年了。
0: 嗯，
5: 过去的血糖啊控制的一直不太好，吃两种这个降糖西药，血糖还是波动的特别厉害。
0: 波动特别厉害，最高的时候高过多少？
5: 空腹血糖都9点多，餐后血糖不敢测，有的时候一弄一下就17-18个上去了。
0: 17-18个，不敢测，他也在那儿待着呀，是吧？你不敢测，你不能因为我不测血糖就没了。不敢测的血糖那么高，时间久了以后你想想就行了，糖是发黏的，那一般人血里边没这么多糖啊，你的血里边有这么多糖，黏黏糊糊的，那你觉得这样的话呢，你的五脏六腑能舒坦了？糖太多了是有腐蚀性的，烧得慌，跟腌咸菜似的，把五脏六腑啊就给你腌坏了，所以并发症肯定是有吧，对不啊？
5: 就是啊，那个时候平时老是感觉什么呀，就是那体质特别的弱。
0: 嗯，
5: 大夫一个劲的说是管住腿迈开嘴，管住嘴迈开腿，迈不起来没劲儿啊。
0: 对了啊，迈不起来没劲儿，因为啥？这些糖本来应该被五脏六腑吸收，都吸收不了，变成毒了，垃圾了。所以说的话呢，在这过程当中，自然而然没劲儿嘛。而且不光是没劲儿，就怕呢眼睛失明、肾衰竭，就怕坏腿烂足、皮肤瘙痒、末梢神经炎啊，对不对啊？
5: 哎呀，我还得过一回，这不2011年的时候得过一回腔梗。
0: 嗯，还得过腔梗啊？
5: 可不是呗，反应也慢，睡觉也不踏实，老是出虚汗。
0: 嗯。
5: 关键问题是什么呀？咱们是怕这个并发症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心里的压力实在是太大，让人受不了啊，张老师。
0: 嗯嗯。
5: 那么这些年呢，我也没闲着，药一直在用，钱呢一直在花，办法一直在想，可是呢，就是感觉这个身体啊，一年不如一年，一年不如一年呐。
0: 嗯。
5: 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呢，为什么心里感觉特别踏实啊？这不用上咱这个千草灵芝丹之后啊。说实在的，这短短的这一个月，咱旁的不说，身体的变化咱能感受得到，能够体会出来呀。
0: 那我体会出来啊，把见到的效果 啊跟我说说，我来听听啊。
5: 哎，这用上千草灵芝丹，当天我就感觉这个睡觉比过去明显就踏实一些了。
0: 好啊，效果非常的快啊。
5: 啊，见效快，而且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哎，
0: 嗯，
5: 疗效还特别的显著。你看，一直坚持用，一直坚持用，现在一个多月吧。降糖的西药我全部都停掉了，
0: 啊，全部都停掉了啊！降糖西药，那血糖呢？啊，现在血糖是多少啊？
5: 现在血糖保持特别稳当，空腹5.7，餐后血糖是个6.4。
0: 啊，5.7-6.4，你看多好啊！啊，血糖稳定，
5: 啊、
0: 关键并发症啊，跟我说一下并发症恢复的怎么样了？
5: 现在不错，现在这个脑袋瓜子反应快，记忆力好了。
0: 嗯，
5: 哎，现在这个身上感觉有劲儿了。吃饭的不那么挑剔，而且现在感觉吃得下，吸收的不错，消化的也特别的好，
0: 消化的特别好啊。嗯
5: 啊，是感觉这个内骨的精气神啊，一点一点的又回到自个儿身上来了。
0: 嗯
5: 关键问题是什么呀？这个张老师啊，你为什么说咱的千草灵芝丹是对我来说是仙丹呢？

0: 现在这个心里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算结束了，没有顾虑，没有担心了。
1: 对了啊，因为我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啊，你在治病的时候一定要求的是什么？求的是一个根源，是吧？啊，你比如说啊，咱在过去的时候，那么可能我这个啊，就是在用药的时候我也用，那糖尿病谁不用药啊？那不用药血糖高的二三十，你一下子你就中毒了，你糖中毒了，你就人就过去了，都活不了了。但是过去的那些治疗方法，我说句实话啊，你胰岛素也包括西药，二甲双胍半糖平，我们得承认它没有一个呢去清除你血液死糖的作用，那说明书上都写着呢啊，一个作用就是抑制糖啊在肠道当中的吸收，就是新的糖我阻挡了我不吸收，那原来旧的糖呢没出去，是吧？并发症治不了。另外呢，西药胰岛素它又刺激你这个胰岛的这个分泌，胰岛本来就不咋地了啊，你每天刺激它，那不早晚把它刺激死吗？完全那个胰岛功能丧失了，有很多人到最后的话特别容易得癌症。所以我节目当中讲，那不叫治病，那叫缓解。千草灵芝丹呢，那为什么这么重视它，全国推广？因为它里边有灵芝活性菌，这个菌是从六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当中提取出来的宝贝。这个活性菌它具备什么作用呢？第一是清理功的作用，进入身体以后，我把你原来不属于你身体里边的所有的你像多余的脂肪糖啊垃圾都给你排出去，那么同时的话呢，我还要把原来这些垃圾损伤的细胞啊去给你进行修复啊，它吸附在细胞上，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能力。哎，我就像蛇蜕皮一样，我老化的细胞退掉了，我每一个脏腑器官的细胞都是新生的，尤其是胰岛的贝塔细胞。那这时候贝塔细胞好了，那我自己能够生产胰岛素了吗？我血糖自然平稳了啊，垃圾没有了，并发症当然就没有了。所以这才是根源性的治疗啊。现在是说白了很轻松吧，饮食逐步放开了没有？
0: 放开了，放开了。现在素西凉冬夏，中间的加点水果啥的也没问题呀。
1: 行，接着用，再用40天啊。这个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并发症啊，这就完全好了啊。那么40天，今天是补贴的最后一天，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药费呢减免3/4，原价3960，现在是990，送一瓶雪莲酒啊。你再订40天的药，但是能不能参与上，我不敢保证。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多余的钱肯定是没有啊，一旦错过就没了。你抢个名额试试啊，有啥事到时候来找我，好吧？啊，
0: 那行那行，那我是唐山的，还能抢到这名额吗？
1: 赶紧报名去呀、啊！我直播间报不上你，快打电话去吧。啊，
0: 好，那行那行，那我这就打电话，这就打电话，
1: 好吧，
0: 老师。
1: 哎，好，再见。
0: 哎，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喂，张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4: 哎，我听你这个节目吧，有一个多星期了。那我想问问，是不是我们今天要是参加不上活动的话，就要花多花钱要来买了？
1: 那肯定，涨价了啊！因为千草灵芝丹呢，这个药呢是正规的国药准字的啊，所以说它不掺假，而且是治疗型的，重点监督在全国的推广药。那么它当中的成分用的是野生灵芝，有6种啊，我说过的，青芝、紫芝啊，这个呢黄芝、白芝、黑芝啊等等。那么这6种灵芝呢进口非常大啊，所以说它就把那个市场价呢给咱抬高了。那么抬高以后呢，因此啊现在这个成本价提高了，因为你要想治病你必须有好药材啊，所以厂家他不敢弄虚作假啊。那这样没办法，那价位就要上调啊。上调的话呢，今天是补贴最后一天，那、啊、补贴结束价位就上调了。报名幸运的还能赶上补贴啊，还能省钱，990就行了。那么即便是参与不上活动，3960也比涨价以后它便宜啊啊。再说还有一瓶雪莲酒的赠送，是不是啊？
4: 是是，那哎，我跟您说说我母亲这个情况，要是能用的话，我也是赶紧给我母亲得参加上这次的活动呢。
1: 啊，那我知道了，是新患者，把情况跟我说说，我听听啊。
4: 哎呀，我母亲吧，今年76岁了。可以说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哈是越来越不好了。
1: 嗯。

0: 哎，经常就是住院打点滴，就去年吧，就是哎住了有三次呢。这今年吧也是住了两次了。
1: 嗯，
0: 就是来回跑医院，吃药都不管用。你说，我母亲吧，就是刚开始吧是这个高血压，后来这个心脏病也得了。哎呀，总是喘不上气儿来，胸口闷得厉害。就是感觉这个身上哈特别的没劲儿，就整天在家里就是坐着哈都没劲儿。更要命的吧，就是差不多10天半个月吧，就犯一次这个心绞痛。
1: 就犯一回心绞痛、
0: 哎、
1: 啊，这个10天半个月就犯一回啊，他、
0: 哎、
1: 这个发作频率不算低的了啊，因为心绞痛就意味着心脏的血管是堵着的。那他堵得厉害的时候他才会绞痛啊，他缺血嘛，他堵得轻了那他不会绞痛的，所以他堵得厉害，你想他经常发就说明堵得很厉害啊，那再频繁发作后期就是什么，就是心梗了，知道吧。啊，
0: 哎呀，是我们也是都特别担心害怕，这个急救药哈都是随时在桌子上放着，出过门吧随时在兜里放着。哎呀，就是挺担心害怕的。说实话吧，我有一个朋友的这个父亲哈，就是心梗去世的。所以像我母亲这个样吧，我们也是给他就是积极的在治疗。然后降压药吧都吃上2种了，这个血压吧也降不下来。高压160，低压100的。
1: 不行啊，太高这样啊。
0: 我们也是特别担心。你说这要是老犯病的话哈，这要是，哎，临时你说家里要是没人，这可怎么办呢？
1: 是啊，是这个事儿。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得治啊。我知道你们也很孝顺啊，那么也给老人家在治病。但是我张丹啊是这样说的，我说我在临床待了30多年啊，那么我对慢性病了解的是最透彻的。其实心脏病啊，尤其心绞痛啊。这个病是最容易理解的，咱老百姓也能理解，他为啥老疼啊？他堵着了吗？那心脏血管不通了吗？ 是不是啊？那么举一个简单例子吧，啊，比如说咱这个手指头，你拿绳子给它缠住了，缠住之后呢，过一会儿你就觉得那个手指头胀得疼得受不了。那么我们人的血管也是一样的，你这心脏部位的血管堵上了，那心脏也会受不了啊。
0: 对。
1: 那么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呢？我说过了，孝心有，但是方法不对呀，白费工，白折腾。白花钱白受罪，真的
0: 是
1: 啊，因为你明明知道是心脏血管堵了，你在每天用硝酸甘油，硝酸甘油是它能扩血管，可是你血液血管里头堵的那些油脂啊，死的那些血液斑块啊，老化细胞你没有把它排出来呀， 啊所以说你一辈子也康复不了。那么其二的话呢，就是没有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你根本就治不了。我张丹讲了，这治病必须求根儿，必须讲究科学，你不能信口胡说八道啊。那么千草灵芝丹，我说你能治，我是有我的依据的，我从来不骗人啊，因为我要是骗人了，不可能在全国推广这个药，而我也不可能在全国联播的节目当中我信口开河，太丢人了。那千草灵芝丹为啥治病？因为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它能够像这个洗洁精洗油一样，像吸铁石吸铁一样，他就把那个啊，就是油脂、垃圾、血栓、血里那些毒，就给你啊，把它粉碎了，然后的话呢，吸附住，然后排出体外。那么同时呢，他又把你那个血管内皮，由于那些垃圾腐蚀破坏那个内皮，就像那个生锈了铁管子似的，把那个锈刮掉以后呢，你还得把这个铁管子上一层油漆，所以他就给它形成一层保护膜，而且关键是它促进了心肌细胞、血管细胞的新陈代谢。那么你在新陈代谢的过程当中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让心脏和血管的细胞啊重新恢复健康。那么一旦恢复健康了，哎，没病了，没有疾病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节目里边就跟大家讲了，我说千草灵芝丹你记住了，当天心慌的症状减轻，那有上有一个月左右吧，心绞痛就没了啊。有的人说一个月没有了，那什么时候恢复好啊？2个月零10天啊，零20天，也就是80天的时间，记住了，他这个心脏病就完全好了，以后再也不吃药不打针了，什么病症都没有了，就这么简单。
0: 哎、太好了，
1: 我张丹是说到做到的，啊，所以说现在你也知道了，马上涨价了，还不打电话去，啊，一天就10个名额，最后一天报名去吧，啊。
0: 行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0: 哎，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

0: 益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1: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
2: 嗯，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我现在也在用着天草灵芝丹，用了有两个多月了。
2: 两个多月啊，嗯。
3: 啊，现在身体恢复的确实挺好的。我说您再看看我这个情况。
2: 嗯。那你当时是买了有几个疗程啊？
3: 啊，买了四个疗程。
2: 啊，四个疗程，80天啊？那你这快用完了啊？80天，两个多月
3: 了
2: 啊。
3: 啊。我这个也是血压高。
2: 嗯。
3: 血压一高上来头疼。我还有脑供血不足，那个老是懵懵登登，就跟那个戴个大帽子似的。
2: 嗯，
3: 有的时候我是睡不好觉，我偏头疼，就这个右边这个太阳穴，一蹦一蹦的疼，这边的脑袋疼。
2: 对，它和心绞痛是一个道理啊，缺血了，不够用的了嘛，是吧？细胞就跟那个把那个小鱼从这个水里头拎上来，是吧？它缺水啊，没有水那鱼蹦啊蹦啊。所以人的细胞也是这个道理啊，当它缺氧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种蹦啊、疼啊、胀啊、麻啊那种现象，对吧？
3: 是啊。再一个，我这两条腿不行，我这两个腿膝盖，骨质增生，腿疼，蹲也蹲不下，起也起不来，费劲走路。再有一个毛病什么，就是尿频、尿急。
2: 尿频尿急。
3: 就这个一趟一趟厕所，
2: 哎呀，
3: 也真麻烦。
2: 一体多病啊！多大岁数了？今年又？
3: 啊，今年57了，
2: 啊，多遭罪呀、
3: 啊，
2: 是吧？都是病症，
3: 是，过去也是，这药是大把大把的吃，但是身体是越来越差，但是从我用上千草灵芝丹不一样，有2-3天，我就突然之间觉得我这个脑袋瓜子，一下就变清凉了，
2: 变清凉了是吧？
3: 啊，
2: 有气儿了，对吧？啊
3: 啊。这个大帽子下去了，哎呦，我说这人就一下就感觉特别精神了。浑身也是清爽，跟过去不一样。我再量我这血压，它真是一点一点往下走，一天一个样。它跟吃降压药不一样，唰一下下来，它不是这么回事。
2: 对了啊，降压药是扩血管或利尿是吧？天草灵芝丹是怎么让你血压下来的啊？是灵芝活性菌，它在排毒，让你血里边干净。你原先的血里边就跟和上油一样，那走不动啊，黏黏糊糊的。我现在的话呢，就是让你这个灵芝活性菌呢，把这油给你清了啊，那血哗哗的就流动了，所以自然血压就下来了。而且还有个最大的特点啊，它还稳定呢，它不忽高忽低了，是吧？啊，
3: 你想这一个月上啊，我这个血压特别稳定，高压125-130，低压80-85，
2: 80-85，
3: 特别舒服，晚上睡觉也睡得香，睡得踏实，哎呦，心情好。我说我这个脑袋疼，这半拉脑袋疼也好了，也不疼了，
2: 也不疼了是吧？
3: 是啊，感觉这身上也有劲儿。再有，我就是觉得什么，我这个腿，明显的这两个膝盖，它就灵活了，不疼了。你说活动活动，哎，我这试着往下蹲蹲，哎呦，还行，蹲下去了。哎呦，我说这起来的时候还费点劲，但是现在我就蹲下起来，就特别省事儿了。有的时候这蹲着和个面什么的，我真是愿意蹲着干点活。哎呦，这腿脚着利索，一说站就站起来，说蹲就蹲下。
2: 这骨病是最难治
3: 的
2: 因为过去的话可能贴膏药啊，又是扎针啊，又是烤钉啊，都不行。为啥？骨细胞啊是最难治的病，它这个老化以后呢，它很难再生啊。因为大家知道我这成年以后就不长个了嘛，是不是
3: 啊
2: 你不像小孩子啊，所以说骨细胞是最难代谢的。你骨折了，我们说伤筋动骨100天啊，老祖宗是啥意思？别伤着骨头啊，伤着骨头最难好了啊，需要100天。实际上100天只是一个形容范围，它比100天还要久。有的人伤了骨头，你3-5年你都好不了。为啥？就是骨细胞的自我修复能力弱。但是千草灵芝丹里边有灵芝活性菌呀，它修复骨细胞效果不弱，所以说立竿见影的效果。现在说白了，腿不疼了，血压不高了，活得舒服了，是不是啊？
3: 就是啊。还有我现在这个尿频尿急多少年这毛病，现在没事了，
2: 没事了。
3: 晚上有时候起来一次， 多的时候起来两次，可不像过去起来四五次了，
2: 嗯，
3: 也憋得住尿了。哎呦，我说这下可好了，你现在想干什么干什么，你出来转转，你不管干点什么活你现在都干了。
2: 嗯，
3: 起码的就是不用担心什么将来这个脑血管病啊，什么脑血栓呐、啊、这一类的，我现在我就不担心了。
2: 嗯、那肯定啊，为什么千草灵芝丹呢效果这么好啊？我节目当中讲六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的提取剂啊，灵芝活性菌，它药材好啊，才能治病。你这说的天花乱坠，你说破天啊，你里边都是那普普通通药材，它能治病。谁不知道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啊？老百姓不知道，80岁的、90岁的老太太也知道。你给她灵芝啊，她也乐得合不拢嘴啊。为啥？都知道这东西好，仙草啊。下大力度啊，推广这个药，大家得重视啊。因为往后啊，想买还不一定能买得着呢。你买的也是那种家里边种的人那种人工的灵芝啊所提取的，那药劲差的太多啊。当然了，这跟咱没关系了。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用完之后的话，这一身病就全好了啊！活动不用参加，
3: 不用再买了
2: 啊！不用啊，好了，停、
3: 啊、
2: 药吧。停、
3: 啊、
2: 药以后有啥事儿啊？打电话，好吧？啊
3: 啊，行，我再问问，这不说要涨价呀？我姐姐哈，她是什么？就是这个风湿，现在这手吧、又红又肿，挺疼，走路也费劲。我说给他订上一份行不行？
2: 行啊，这可以，但是那得抓紧了，因为明天就要涨价了啊，那就特别贵 啊。今天说不定还能省钱呢，那就打400电话去吧，有事给我回个电话来，好吧啊？
3: 哎，行，我先听一下，谢谢张老师。
2: 行，那就这样吧，再见。
3: 哎，再见。
0: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1: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啊、
4: 哎，你好，张老师。
2: 你好啊。
4: 哎，我这听你的节目啊，听好几天了。我说这再听就不也不能再往后听了，这最后一天了，这活动，我说赶紧报名参加上吧。
2: 对了，明天就要涨价了啊！而且的话呢，关键是活动只有10个名额一天啊，一犹豫一眨巴眼没了，那就是啥差别呢？第一，一瓶雪莲酒没了，天山雪莲泡的酒啊，有钱买不着的。那么其二的话呢，那就是什么呢？3960你得花。啊，否则你要参与上活动就990，990谁拿不出来？3960就有点沉了，是吧？啊，
4: 对，
2: 所以说就这个速度上，那你先把情况说说我听听吧。啊，
4: 你说我今年反正60岁还不到呢，但是你说我岁数不大，张老师这糖尿病的年头可不短了，这是40出头的时候。哎，就说的口干口渴，当时也不懂啊，咋回事啊？人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吧，也身体就明显瘦，结果一检查就说是糖尿病。
2: 糖尿病。
4: 哎，这起初
2: 吧，你这家里边父母里头谁有糖尿病？有遗传史？
4: 我没有啊，我可能是咋的？我说我以前的可能是这吃东西啊，或者咋的，生活没啥规律。
2: 嗯，啊，那就有可能造的嘛，是不是啊？人的病都是折腾出来的啊，大鱼大肉的啊，满足口腹之欲啊，病就要跟着来。行，先说症状吧，血糖高吗？
4: 我这些血糖吧，就是最初的时候，这查出来的时候吧，就是餐前就得达到将近10个了。
2: 嗯，
4: 哎，反正是餐后就得14-15个、15-16个那样。那完了，我这是开始吃的，你这那个降糖药，反正吃上吧，最初的时候还管点事儿。到后吃越吃越不行，越吃越不行了，没办法，这是扎胰岛素。你看现在这胰岛素就扎32个单位了，
2: 扎了32个单位胰岛素。那你这两天的血糖量了没有？有多高？
4: 这两天血糖量了，我这扎了胰岛素的这情况下，这餐前还得这7个多呢。
2: 嗯，还得7个多。
4: 哎，餐后12个多，
2: 还是有点高啊。现在有啥病患证没有啊？
4: 哎，现在我这个时候就感觉这眼睛这不就像有个黑块似的，在那遮吧，这瞅东西贼别愣。
2: 嗯。
4: 再一个就是睡觉也不行，这睡不踏实，就是这躺床上嘛，咱一半会儿也睡不着。你看这翻来覆去的，得个1个多钟头，能睡着了，你能睡个2个点到3个点那样就醒了，就睡不着了。
2: 啊，不行啊！其实这种情况的话，睡眠不好，血糖就容易波动啊。还有什么别的并发症没有啊？
4: 再一个这个肾呢也不好，这是小腿肚子也肿，完了在家这尿尿的时候吧，就那个尿有泡沫。
2: 你这个肾不好是你猜的还是查的？
4: 我查的。
2: 查的。

0: 那是腌咸菜似的，那糖水特别多。那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得吃啊。但是吃，你如果说没有把血里飘的那些糖毒给它排出来，如果说没有去修复它受损的胰岛的贝塔细胞，你自己的胰岛贝塔细胞永远不干活，你永远吃一辈子药。那药的副作用我就不用说了吧，说明书上都给你们标得很清楚了啊。那么到最后的话，肝肾都衰竭了。再说了，你现在就算是扎胰岛素啊，胰岛素就能治病了，就能修胰岛贝塔细胞了，就能给你去清除血液当中死糖了，做不到。所以说肾脏功能只能一天一天差下去啊，末了落个肾衰啊，落个尿毒症，尿毒症透析把钱花的差不多了，说句不好听的啊，他也过不来。所以像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干嘛呢？是要修细胞啊。哪里的细胞？肾的细胞啊，胰岛的贝塔细胞，你都得修。你修不好了这细胞了，你才能逃出来啊，你才能真正解放了。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那不就只有灵芝可以救你吗？灵芝自古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啊。我在节目当中讲啊，千草灵芝丹呢，你也听节目好久了，观察了好久了，
1: 是
0: 它里边的灵芝是六种野生灵芝的提取物。你现在在全国范围之内，你去打听打听有没有第二个，没有，才很大力度的在全国来推广这个药啊。为啥啊？千草灵芝丹有这个水平，因为它能治病啊，能救命啊，国家就支持好东西啊。所以像这种情况可以用啊，啊还不需要多呢，八十天，
1: 嗯，
0: 八十天的时间，嗯，完全康复啊。今天是补贴的最后一天，啊，送一瓶雪莲酒，天山雪莲我就不用说了啊，都是仙草。所以我把这么多的药给你集中到一块儿，治不好你这个病，我就不信这个邪了。那八十天我等你健康的好消息啊，赶紧报名去，因为啥？明天就涨价了，这不是开玩笑的。涨了之后，那这个金银白银你就得往外拿，明白吧？啊，
1: 行，先生张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抓紧去抢那个名额去。
0: 行了，赶紧去吧，啊，就这样吧，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喂，你好，是张老师是吧？
0: 啊，是我，我姓张啊。你好，
3: 你们这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不我天天订了四个疗程的，到现在还没送过来，我什么时候才送过来啊？你们这
0: 送的话是这样的啊，就是按照你们报名先后顺序送，你一会儿打一下那个400电话问一下啊，把名字给他报一下，电话报一下，让他帮你查啥时候送过来啊。给的钱，然后报销75%的药费，谁都不能从中间贪污了啊！这点你放心啊，到时候肯定有你的。
3: 哦，
0: 但这两天你不知道、
3: 哦、
0: 报名的人有多少，这不要涨价吗？明天就要涨价了啊！但凡用上的老患者，这两天都忙着报名呢。为啥？是要他能治病啊，是不是啊？
3: 你说他说对了，挂价不是？我一下买了一个疗程，这不现在马上快用完了，效果不是？我感觉挺好，这又赶上活动了，
0: 哦、
3: 我说这是的。我得赶紧订上，结果怎么订了？这好几天没送过来，这里边也是挺着急。我
0: 着急了啊啊！你不用着急啊，因为有我呢啊，谁都走不了后门啊，谁都给你弄不错，到最后的话肯定给你啊。但是的话就是没轮到你，肯定是没轮到你啊。那这么着吧，你说说我听听，你用过没有啊？这个千草灵芝丹。
3: 当时说这点啊，千草灵芝丹的时候，当时我买了一个疗程，想试试这药效果到底怎么样，没想到不是。
0: 哦，
3: 这正打下去，你都拿我这心脏病来说，到现在已经将近10年时间，我心脏病是，嗯
0: 嗯，
3: 最严重的时候一个月发肺绞痛得发好几次，疼起来闹，浑身冒汗，差点动活不了，
0: 嗯，
3: 要不扣着经常撞着就是一会，有时候发病的时候、
0: 嗯、
3: 来不及数多少力，站起来手里面一倒，哎，一看大致就是差不多，就赶紧把放到嘴里面喊上去，
0: 嗯。嗯
3: 嗯嗯，再有我这眼，哎，看东西也不清楚，有什么黄斑变性的毛病有？
0: 黄斑变性
3: 眼睛、嗯，
0: 黄斑变性在医院里边那是判死刑的那个眼病啊，是吧？啊，你去医院、
3: 嗯、
0: 大夫都摇头吧，治不了，是吧？啊，
3: 是不好治、嗯。那晚上不是好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以后，想买过什么安神不着一样，养生安神片啊，什么安神片啊。我发现这安神片吃了以后，不是脑子不清楚，有副作用、 晕晕乎乎，晕晕乎乎可难受呢，精力还不好的。

0: 安定是啥呀？那有的人他不想活了，一瓶安定是不是就毒死人了，对吧？
1: 对对
0: 啊，有的人不想活了嘛，那一瓶安定完了之后的话呢，人就不在了。所以国家为什么对安定啊控制的这么严格呢？啊，你看并不是说安定片是随便买的，你去买买试试，你能买多吗？那国家都不给你发，为啥？那药太狠毒了，那个安定啊就等于是毒药啊，你吃的多了就吃死人，那你吃的少呢？有的人说不吃那么些，你傻呀？一天一片攒下来不是也是啊量特别多吗？那么你到最后的话不等于慢性服毒吗？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啊也没办法的事儿，那过去呢没有好办法，你就得吃，那不能说眼巴睁着眼从天明到天亮天黑的让你天天遭罪，但现在是没那个必要了啊。现在有了这个千草灵芝丹呢，那么我们就可以治疗失眠，是吧？啊，可以给你根治，你不用那么遭罪了。但是过去啊那安定片真是害人啊，你也用过的也知道那副作用特别大，是吧？啊，
1: 我这么恰巧就知道加效特别快，
0: 嗯，
1: 我用上一嘴让他撒下时间，我放下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入睡都快了，睡觉都比他好多了。哎，那个沈浩叫了以后，我不是还说脑子那下下清楚，他都不说学习还那么晕晕乎乎那么难受了，
0: 就不晕了吗？是吧？啊，嗯
1: 嗯，要不到现在这一个疗程药马上快用完了，
0: 嗯，
1: 现在胸口不觉得闷得慌了，人鼻下还定是有劲了。尤其我发现眼睛要不是他不说学前说疲劳愧得慌了，感觉眼睛的
0: 啊、哦、你现在眼睛清亮了吧，比原先是不是？
1: 啊，当然清亮多了，看东西比他清楚多了，现在是
0: 啊、哦、已经清亮多了，那就行啊。因为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呢，这个就是有关于黄斑变性啊，那么它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我们眼睛比如说是个鸡蛋吧，完了之后呢，鸡蛋清是你后外头那个玻璃体啊，鸡蛋黄呢，完了之后的话呢是那个什么，你那个晶状体，但是你那个你知道那个黄斑吧，黄斑还在里头呢，它是鸡蛋黄当中芯儿的一个点儿，那个点儿是神经啊，所以说一般来讲这个点儿啊，那么就像针尖那么大，这黄斑一旦损伤了，那是救都没得救的啊，就等着失明。过去可多人都非常痛苦，现代人呢啊，咱们用上呢这个千草灵芝丹以后，真的。啊，那迅速的立竿见影的效果，为啥？凭什么啊？就是凭它能够呢促进细胞新陈代谢。你就针尖大，它再小，它也是细胞组成的呀。啊，只要是细胞组成的就能治啊。那恢复的挺好的，那我们接着用啊啊，接着用呢，总共80天的时间，你记好了，我要让你这些病啊都康复，你都参与上活动了，我就不多说了。问去，你放心啊，我这人公道，所以说参与上了肯定给你跑不了。但是你自己再费费心打打电话，可能电话不是特别好打啊，别嫌烦，多拨两遍，好吧？啊，
1: 行，那我打电话再催一下，谢谢大家。
0: 啊，自己催去吧。啊，好了，就这样吧，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现在中医啊，我这血压这一上来呀、啊，这感觉到头不晕了，这心里啊也敞亮了啊，
0: 也敞亮了。
3: 嗯，
0: 是个老患者、
3: 啊、你说
0: 是不是？
3: 啊，老患者这四个疗程马上快用完了，这还有两盒。
0: 啊，怪不得呢、
3: 啊。
0: 嗯，
3: 哎，我这主要是什么呀？这以前血压低，整天常年呢，你说这血压的高压就是在85，没超过就90过呀，低压56是头晕的很。
0: 是啊，它不够用嘛、
3: 哎、
0: 那血啊。
3: 是常年那个什么也喝了几年了也不管事儿了，这另外吧，我还有这个颈椎病，这几年你说这脖子这僵硬的动不了，早上起来脖子硬的都扭不了头，这一低头它还晕，这胳膊酸胀的，这连胳膊都天天早上起来盘个头啊梳个头都费劲的啊，
0: 都费劲。你知道你这种情况容易得啥不？老年痴呆症、脑萎缩啊。为啥？本身的话呢，就因为低血压而脑缺血呢，完了之后呢又来了个颈椎病，哎呀，两者一结合，脑子里边每天饿得慌慌的，前胸贴后背，你这东西它一不小心就啊这个呢老化了，完了之后的话就萎缩了，老年痴呆症了，是吧？啊，
3: 是晚上睡不着觉，大便还干。以前你说哪样病我不吃药啊、
0: 嗯，
3: 可是你说它这效果呀，可是说是这是有时候真说它没效果吧，但不是说夸张的，真是这几年就是越来越严重。
0: 嗯，
3: 一个呢，那个在天朝灵芝丹我用上以后吧，我当天就感觉到呀，我入觉比较容易了，脑袋晕它减轻了。
0: 嗯，哎，见效很快，是不是啊？
3: 啊，还你光说它快吧，还别那个大便，我用那消炎片的时候啊，这以前的果老片呀、番泻叶我不喝了，它不但能拉出来，而且特别顺畅。
0: 特别顺畅啊，这就对了啊，排便嘛啊，那是排垃圾排毒是吧？一天一便才是正常的，排不出来才不正常呢啊。
3: 嗯，你说这以前吧，你要说起来这病啊。其实你要说，特别是我这个血压低的情况，我都愁得慌。我说这以前吧，人家说老年人这高血压得老年痴呆，我说还说我说这低血压肯定得不了吧？最近这你不老头晕嘛，老头晕。我说呢，哎呀，再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吧。人家医生说我，你这血压低呀、可比高血压还严重。你说高血压还能降降，你这血压，你说你升不上来，真是实在是没有些什么好的良药招啊。
0: 嗯，谁说的高血压容易得老年痴呆？低血压才更容易得呢啊！高血压的话，它容易得啥？中风嘛，是吧？啊，脑血栓呀，脑中风啊。再说了，你低血压容易犯一个啥错误？就是我，就是轻敌啊！我老觉得血压高点吓人，低点又咋地了啊？很多人不知不觉当中就形成什么了？轻敌的那种心态。好，不知不觉当中就把你脑细胞饿死了。完了之后的话就脑萎缩了，老年痴呆了，多吓人呢！自己的闺女儿子都不认识了，出了门家门都找不着，吃了饭跟没吃一样，完了之后不停的吃，撑的那肚子跟个瓢一样，所以到最后很多人特别痛苦的啊，吃喝拉撒大小便都失禁了、是吧？
3: 是，又不说你说天天发愁啊，另外吧，你说天天还去按摩，这个颈椎病，你说花钱嘛，咱都不说有病花钱，咱天经地义，可是这病没治好，你看现在吧也不去按摩了。因为这个脖子，他一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跟你说张老师啊，你看我就整天一说起来，我就是高兴的给老伴说，我这脖子跟道友似的，我来回转动那个脖子呀、低头啊，这头也不晕了。现在呀，你早上起来梳头，我本来也没盘个头啊，是吧？以前盘不了，哎，现在呀，盘个头啊，弄得哎呀利利索索的，这心情也不一样啊，
0: 也不一样了。关键是脑子清楚了，是不是啊？
3: 是。你看现在一天到晚呢都乐呵呵的，没事了啊，这早上起来给人家老太太们一块去晨练，晚上出去逛悠逛悠，人家跳了老年舞的，咱跟着转两圈，这头也不晕了。
0: 对对对，天暖和了，是呢，都在外头跳舞，到了晚上啊，多热闹啊，多高兴，生活多美好呀，是不是啊？
3: 是，你说这以前嘛，老是一天呢木木呆呆的啊，睡不好，吃不好，你说大便干的，因为现在呀，特别是这个大便，你说他一拉下来吧，他不但肚子不胀了，就连以前我这口臭的毛病也没有了。
0: 那原先都是那宿便嘛，当然臭了啊，现在就没有。说白了，咱现在无毒一身轻，身体啥毛病都没有了，是不是啊？
3: 是是，天天一说给这老年们，给我们的老姐妹们一块出去溜的时候啊，都还表扬我，说呀，这你这现在是越活越年轻啊，
0: 越活越年轻
3: 可不是
0: 啊。这就是仙草灵芝丹，你说我吃了仙草了呀？仙草嘛，灵芝嘛啊。其实现在恢复的特别的好啊，如果恢复的这么好啊，不需要再用了，你该停药了啊，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停药。停药以后的话呢，啊，咱们平常啊就注意饮食习惯就行啊，饮食清淡一点，其他没啥，停药吧。那今天时间关系，我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您健康长寿啊，打电话来好不好？
3: 哎，好，那谢谢张老师，
0: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啊。
3: 哎，再见。
4: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椰风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5: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4: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5: 仙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 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4: 仙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6: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4: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6: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千草灵芝丹的健康讲座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千草灵芝丹它治疗什么样的病它是最有把握的呢？那么它主要是治疗我们全身的慢性病一体多病，那也包括呢你像我们出现的啊心脑血管病啊，像心脏病啊、冠心病、心绞痛啊、心梗啊、心律不齐、房颤、室颤啊，另外呢像包括出现的这个脑血管病啊、脑萎缩呀啊、偏瘫失语、口眼歪斜呢啊、中风后遗症啊等等，你包括有的人中风后遗症的谁都不认识了啊，我瘫痪在床了，我大小便失禁了啊，再者还有老年痴呆。那么千草灵芝丹呢啊，在治疗这些慢性病变的时候，从研究实验阶段啊到临床的啊应用的6年的时间呢，从来没有试过手。那而且的话，这个药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是见效快，把我刚才所数到的这些慢性病，那起到一个根治的作用，而且的话呢是快。那你像啊肠胃病啊，有的人烧酸啊，这个烧心反酸难受。你一般来讲千草灵芝丹用上之后有个1-2天，哎，我烧心感就没有了。有的人关节疼吗，你3-5天就不疼了。有的人有这个中风后遗症，原先那个手脚是麻木的啊，他没有那个什么啊，没有那个知觉，那么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你3到7天左右吧，你的手脚会有那种像蚂蚁爬的那种蚁形感啊。另外你包括你像风湿关节病，有很多人你类风湿多少年了，我这每天早晨沉姜啊，用上之后3-5天沉姜减轻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我说这个药见效特别快，而且的话呢啊80天的时间呢能够完全的根治。那么为什么它能这么快， 而且能根治我们所有的慢性病呢？这个我跟大家讲过，关键在于我们治疗疾病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啊，那你在治病的时候，你过去啊，你不管吃多少种药，那你和千草灵芝丹你都没法比，那效果就是不一样啊。为什么？因为你过去治的时候，大家想一想，你有没有从根本上去清除我们血液当中的毒素呢？你有没有从根本上去修复我们老化的细胞呢？你没有做到。那所以说你细胞你没有修复，完了之后的话呢，毒素没有清除，那你这些所有的慢性病我们就一个也治不好，是吧？啊，因此你所有的这些病症咱们都好不了啊。我在节目当中说过了啊，因为你这些所有的慢性病它都是细胞所形成，垃圾毒素损伤细胞所导致啊。那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你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肯定你是治不好病的，是吧？所以说我们怎么治病，要清除血液当中所有的毒素和垃圾，要修复我们受损的老化的细胞，而你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来治病，是吧？这就是千草灵芝丹。那么千草灵芝丹当中啊，它有六种野生灵芝所萃取的灵芝活性菌啊。过去那些药为啥不能排毒啊？为啥不能够修复细胞啊？就是因为它们当中没有这个灵芝活性菌啊。你没有灵芝活性菌的话，那么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不能够通过灵芝活性菌去溶解你身体当中的垃圾，就不能够呢通过灵芝活性菌去修复细胞啊啊，因此你这些病你就没治好，是吧？那么现在呢，千草灵芝丹国内外20多种先进的工艺呢研制而成，直达病灶。那么这样的话，它把你身体当中的毒素，它就像洗洁精洗油一样，那迅速的去清洗。那么清洗之后的话，它见效它就非常的快，而且你当中你是六种野生灵芝提取的，我们都知道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你六种野生灵芝集齐了，提取出灵芝活性菌。再者，你里边有野生人参，还有三七宜阳藿，你这些才是集中起来的啊。你看在过去的话，我们没有一个药啊里边能集齐这么多的这个仙草仙药吧，是不是啊？所以说在节目当中啊，我就跟大家讲了，你在过去的话你还真没有办法啊去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所以我节目当中就讲了啊，我说很多人呢在过去的话我也在治病，但你没有治到根儿上去，你不托底啊，你治病你托在半空当中啊。我说治病就跟割韭菜一样，是吧？过去那些药啊啊，你去吃的时候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还有一茬。但是现在呢啊，我通过千草灵芝丹给你治疗呢，我不是给你割韭菜，我是给你挖韭菜根，我把你这个韭菜连根给它挖了，我让你长一茬也长不出来了。那、啊、所以说这叫治病求根源啊。那么灵芝啊，这个呢自古以来被称为仙草，仙就仙在它里边的灵芝活性菌。过去我们没有这个技术啊，能够把灵芝活性菌去完全的提取出来，而且增强它的稳定性。你过去你能利用一部分啊这个灵芝活性菌就不错了，你不可能说我利用浓度很高。那么现在的话呢，那这个灵芝活性菌啊，我在节目当中讲啊，我们把它提取出来，它的稳定性很强的啊，这样的话它就可以直接去清除身体当中的毒素啊，来修复老化的细胞。那你在这个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自然啊那就直达病灶，药到病除了嘛，是吧啊，很简单。所以说的话呢，这叫治病。你比如说今天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那比如说什么病呢？缺血性的疾病啊，缺血病。那么有的人说缺血病还有这个病，我说的是一类啊啊，就是你包括你的脑缺血，咱们从头到尾数啊。你比如说我的脑子脑缺血，那脑缺血以后啥症状？头晕呗啊，感觉脑子啊迷迷糊糊的啊，头晕脑胀的。那么其二的话呢是什么呢啊？比如说往下走啊，有的人说我眼缺血，眼干眼涩，耳缺血，耳朵缺血，耳鸣。那么另外呢也包括呢，你比如说有的人我出现心脏缺血了啊，心肌缺血。那么心肌缺血是个什么样的表现呢啊？心肌一旦缺血的话呢啊，就会出现的啊，比如说 我这个心里边发慌啊，发闷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了，这叫做缺血啊。那么一旦缺血了啊，你当你再往下走的话呢，还会有下肢缺血是吧，下肢麻啊，麻木等等啊，所有这些症状都会有。然后我在节目当中讲，那为什么我们会出现缺血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啊，之所以会出现缺血啊，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堵了，我管道堵了，我血管堵了。那么血管堵了之后的话呢啊，自然而然啊，我这个就会出现一个缺血的现象，是不是？因此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啊，我说如果说我管道一旦堵上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出现了一个缺血现象，我如果不把它通开的话，我这个病它是治不好的啊。因此我在节目当中讲，那你一旦出现缺血，那么这样的话呢，时间久了以后啊，你想你缺血了，你的五脏器官就失去濡养了啊，所以说你大脑缺血了，时间久了之后就脑萎缩嘛，老年痴呆症。那么有的人的话呢，那在缺血过程当中啊啊，我出现了，你比如说啊，我是心脏缺血，那就会出现什么心绞痛啊，很多人都发作过心绞痛是吧啊，心脏病。那么所以我节目当中讲啊，我说为什么啊我们会出现缺血，管道堵了，血管堵了，那么是什么堵住了我们的血管和管道呢啊？是什么？是血液当中的垃圾啊，是那些垃圾毒素。这些垃圾毒素是哪里来的？第一是饮食啊，你比如说我吃东西，那、啊、这听生活条件好了，这样吃点好的呀，油水大的呀，隔三差五下个馆子呀，是不是啊？吃点好吃的，哎，这种是不是常事啊？哎，所以说的话呢，很多人天长日久你这么做了，你这血里边的油脂是不是特别多呀啊？那么另外的话还有吃的特别的咸，咸伤肾，那么肝肾不分家啊，逐步逐步你的代谢能力就会降低，那么慢慢就会形成什么，那形成心脑血管病啊，比如说我心肌缺血了啊等等，血管里的这些垃圾太多了吗？那么你想，那这些垃圾毒素我一天不清除不排除的话，我这个病症那我是一天也改善不了啊啊，那我怎么去清除我身体当中的这些垃圾呢？那么在过去的话，很多人说我吃那些排毒胶囊，我告诉你真傻，你知道你吃的是啥不？你吃的是泻药，那个泻药靠拉肚子是可以把你肠道当中的宿便给你排出来，但是呢它能给你排出来血里的血毒。有的人说血毒不是可以洗血吗？啊，是洗血，今天洗了，明天呢？你身体当中的自我的代谢能力很差，即便是你洗了血又如何呢？能够形成一个正常的血液循环代谢吗？不能。所以说，说白了，那些方法都是暂时的。有的人想的很简单啊，你比如说高血脂的人，有人就问过我，啊，那个我是高血脂，老师，我血里边的脂肪特别多。现在的技术水平不是可以洗血了吗？你像人家做透析的，那不就洗血？我也洗洗去。我说你去吧，买了之后呢，洗了血，花了好几千。那洗完以后呢，什么结果呀？啊，洗完以后啊，回头过上一段时间一查又高了，哎，他就不明，他说我不是洗出来了吗？哎，你的血当时血毒当中是洗出来了，但是你有没有修复你的细胞啊？细胞没有修复吧，是不是啊？细胞如果说没有修复的话，那么你这样的话，你过上一段时间你的循环和代谢不好啊，那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垃圾又攒下来了，或者说我的生活习惯我不改变我又攒下来了。所以说一方面是洗血，还有另外一方面是要干嘛呢？那是要恢复我正常的这个新陈代谢呀，啊，这是一个关键，是不是？我的新陈代谢是必须要恢复的。 如果我的新陈代谢不恢复的话，那么这样即便洗了血，我回

0: 都又沉淀下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你在过去的时候你治不了病的一个根源。我今天给大家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吧？你要双管齐下，一方面要洗血，这个方向是对的，那要排毒。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需要怎么做呢？我们还需要去提高自身的细胞的代谢能力，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他都是细胞组成的，谁都不搞特殊，不搞例外。啊，你只要是血肉之躯，那么你就是细胞所组成的。啊，但是我在节目当中讲，我们的细胞如果说不健康呢，那么这样呢，结果是什么？那你的五脏六腑，你都得不到这个呢，濡养。啊，是不是啊？五脏六腑都不健康，那细胞组成了每一个五脏六腑吗？细胞一旦不健康了啊，那人不就生病了吗？啊，所以说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光是洗血不行，你还得修细胞，啊，细胞还得健康，那就这么简单。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双管齐下，现在能做到的是谁？那只有千草灵芝丹。那因为只有千草灵芝丹当中，它有灵芝活性菌啊。啊，那你别的药里边它没有灵芝活性菌啊，是不是？所以说那别的药肯定是做不到啊。为啥它治病？因为它里边有好东西。那因为它经过多年的临床实验之后啊，它里边具备了这个呢浓度最高、纯度最高的野生灵芝所萃取的灵芝活性菌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怎么跟大家讲，我说治病啊求根源，是吧？大家也记住了，那这就是根儿。那么现在呢，千草灵芝丹呢，就是因为疗效好、疗效确切啊，所以说在全国范围之内呢，在全国呢举办了一个大型的啊这么一个推广活动啊。在推广过程当中啊，会给大家呢进行什么呢啊，进行经济上的一个减免啊。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就是大型的补贴活动啊啊，咱们还剩下最后两天的时间啊，一天只有十个名额，那、啊、多了没有？大家记住了，一天只有十个名额，啊，最后两天的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啊，不能错过，因为一旦错过的话，到时候又得多花钱啊。那么大家呢，如果说享受上国家的这个呢补贴的话，那么该享受多少钱的补贴呢？四个疗程的话呢，原价我说过80天的时间啊，那么四个疗程原价是3960。现在只需要个990，啊，只需要990啊，额外送一瓶雪莲酒，但是只有十个名额。那么如果说有的地区咱们参与不上呢，最后两天了啊，如果参与不上的话，我们就要涨价的。那、啊、为啥呢？不是说人为的个人涨价，所以他把市场价位给抬高了啊。那么这样厂家的成本就提高了，啊，成本提高了以后的话呢，那么这样呢，咱们在用这个千草灵芝丹的时候，它生产费用它就增加了。啊，增加以后，那么自然而然的啊，它这个价位它就要高了啊。所以说大家可千万记住我的话，赶上涨价之前呢，把这个药呢赶紧备齐了啊，因为药都是一样的，你又何苦多花钱呢，是不是 啊那么如果说呢最后两天的活动啊咱们想参加的话，因为有的地区已经断货了啊，我不清楚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名额，你们打这个电话报名去，我直播间呢啊就不给大家报名了，咱们直播间重点解决大家现在用药的一个指导啊，我给你指导啊，咱们应该如何用药啊。好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啊，咱们剩下的时间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 让灸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张老师，我这不刚听说现在呀、啊、千草灵芝丹还有两天就涨价了是吧？
0: 对了，还有两天就涨价了啊。涨价的话，原价呢咱们是3960，那么两天以后呢涨价呀，价位是多少呢？价位是这个6000块钱左右吧啊。涨价之前有一个最后一次的大型减免补贴啊，也是最后剩两天了。你这个报上名了没有啊？
5: 我呢现在已经是用了这不是4个疗程，我就想呀给我姐姐然后定上4个疗程呢，我想给她报个名。
0: 想给她报名啊？你这么着、都打进来了，把你的情况啊还有你姐姐的情况都跟我说一下，我看一看啊，然后我来给你们拿主意、好不好？
5: 张老师，你看我呢是现在吧已经是吃了快4个疗程的了
0: 啊，快80天了啊。
5: 比当初你说
0: 感觉怎么样效果？
5: 我就觉得现在效果吧比您说的当初还要好。
0: 比我说的还要好啊。那你就说说我听听吧，今年多大岁数了？原来哪不舒服？
5: 我今年这不是刚刚是52岁。我主要是啥呢，是因为就是生孩子的时候吧，就是在月子里落下的这个风湿。那时候吧跟你说心脏我也不太明白，有时候就是洗个衣服呀洗个东西这凉水呀，就感觉这手呀就觉得也不舒服。岁数大了之后吧就感觉到好像不行了，稍微一冷一点一着凉浑身就感觉到难受。有时候就是稍微一就是出去稍微一冷啊一凉啊就感觉到身上这个疼
0: 啊，就感觉疼啊。为啥？因为那时候的话你想想年轻不懂是不是啊，老觉得没啥事洗洗吧他能怎么地呀、哎，结果的话就受风受寒了。我告诉你啊，这种风寒也叫做毒，这种风寒之邪钻到你的经络里了，就把你的经络占住了位置，我的气血从这过的时候这有风有寒冻住了，我就过不去了，过不去了之后的话就会疼了。中医怎么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痛，是不是 啊
5: 对对对对。要不有时候就是觉得早晨起来啊这个手指头有时候就是感觉有点就是那变形攥不拢那种的用劲儿，那个手感觉那胀得很。这后来吧就感觉这个心脏嘛也不太好。有时候这心脏吧就是跳得特别厉害。腿啊和这个脚还有点浮肿。就特别是有时候出去啊像这买点东西上个楼，哎呦就感觉的气啊就短的受不了了。我的这老公害怕说是不行去医院看看吧，哎呦没想到一检查吧是我2间脉关闭不全，还能引起那个心衰。
0: 哎呀啊，这样的话你说这个病是不是又重了对吧？啊、
5: 是。这腰吧还平常老是疼，这回查一查他说我有这个腰肌劳损。哎呀跟你说心里话，当时反正我就因为我这一身病嘛我也吃了很多药。像什么口服的啦什么偏方啦，就是还有那个什么蝎子蜈蚣粘成面我都喝过。
0: 你这招都是真是用了啊，上蹿下跳用了不少方法是不是？
5: 是
0: 啊。
5: 这吃了那么多了，但是哥还把我这胃都给吃坏了。一吃东西吧就觉得这个胃啊就开始疼，老是打嗝，还有时候就感觉到有点反酸水那种的。
0: 反酸水啊，你吃的药太多了是不是啊？
5: 是是是。
0: 那你说啊，你在这过程当中药吃了那么多啊，你这些药啊啊吃的多了以后是个啥结果？你那胃是铁打的呀啊，铁打的也不禁折腾呀，对不啊？
5: 这不是后来嘛，我是在广播里听你讲的。千草灵芝丹，哎，我一听这里面的东西啊，确实都是好药材。 主要也是灵芝，老百姓都知道是个好东西，关键也是太贵了，就是。
0: 哎呀，不仅是贵的问题，关键是你说野生灵芝啊，咱老百姓你去哪买呀，对不对啊？这东西太金贵，而且的话呢，咱也不敢买呀，怕买到假的。现在大部分都是人工种植的，你说那水平能一样吗？野生灵芝能长几百年呢？啊，在这个深山老林当中，啊，那你人工种植的灵芝一个月催熟了啊，长熟了。跟种蘑菇似的，你说那效果能一样吗？你说对不对？
5: 肯定不行。这后来吧，我老公一商量就说是那不行，就买上四个疗程的。
0: 嗯。
5: 但那个时候我花了是将近就是4000块钱的。
0: 对了啊，4000块钱，3960啊。那现在都见到什么效果了？
5: 嗯、
0: 快说说，听听。
5: 哎呀，跟你说一下，这个药用的还确实挺快，我用了有3-4天身上吧，就感觉身上没有那么酸疼的那一种感觉了。
0: 嗯。
5: 稍微啊，就是活动活动，也觉得这身上就感觉舒服一些了。
0: 对了，为啥排毒嘛？啊，四步疗法，第一步疗法就是通过呢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排毒，把你经络里边那些毒给你排了，它通开了，是不是？先把通道给它打通了啊。
5: 是。
0: 嗯。
5: 这一个疗程用完以后吧，就觉得身上呀就更舒服了。首先，它身上关节呀基本上都不太疼了。
0: 好啊。
5: 嗯，感觉到上楼下楼吧，这心脏哎，感觉也挺舒服的了。
0: 嗯，
5: 这腿上那个像那个肿啊和那脚慢慢的就开始消了。
0: 嗯，
5: 就觉得自己吃点饭吧，哎，这胃吧也不打嗝了，也感觉到没有翻酸水的那种的情况了。
0: 嗯，
5: 啊，你看像现在恢复的也挺不错，像这我进蹲下呀，干啥系个鞋带啊，这现在一点问题现在都没有，
0: 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是不是？
5: 嗯、
0: 哎呦。那万一要去带起系鞋带了，那你现在的话没什么症状了吗？对不对？啊，
5: 对啊，我现在这是不是四个疗程马上快吃完了？我觉得现在我跟个正常人一样的了，
0: 跟正常人一样啊。我再问问你，是不是心脏、心慌、胸闷、气短、乏力，什么症状都没有了吧？对吧？
5: 没有了。
0: 嗯。
5: 你看，像我原先有时候稍微跟人一说话干啥，感觉就气儿就出来，就觉得不顺。但是今天你看跟你说了那么长时间，我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
0: 非常的好啊，底气特别的足。啊，所以说这说明什么呢？毒素排出去了，细胞修复好了，是吧？啊，包括二尖瓣啊，瓣膜咱们也得以了修复。所以我讲啊，千草灵芝丹呢，我说得很清楚了啊，我是要让大家呢，通过野生灵芝和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我们起到一个排毒和修细胞的这么一个作用。
5: 嗯，
0: 现在整体恢复得很好啊，要这样的话你就停药啊，你不需要再定药了。我刚才听你讲啊，说是要给自己的姐姐定。啊，他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跟我说一下，我听听。
5: 我是这不是想着我姐啊，她是有这个痛风，老是感觉犯了、
0: 嗯、
5: 是。
0: 嗯。
5: 她有时候就疼的那个脚趾头都是疼的，有时候下不了地。
0: 啊，下不来地是不是？
5: 另外我姐还有这个子宫肌瘤。
0: 嗯，子宫肌瘤、
5: 嗯、
0: 是吧？
5: 嗯，所以我就想问问你，张老师，你说像我姐吃上咱这个，千草灵芝丹，你说像她这个情况能可以吗？
0: 这个完全没有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记住了，
5: 嗯，
0: 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你想想啊，你这个呢，月子病都给你治好了，更何况她这个病呢，赶紧定药，马上涨钱了，还剩最后2天，一天就只有10个补贴名额啊。赶紧打这电话去吧，好不好啊？
5: 哎，好，谢谢了，张老师。
0: 那就这样吧，再见啊。
1: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6: 喂，是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啊。
6: 连着打了2天的电话，再给你通上电话，
0: 久等
6: 了
0: 啊，电话不好打。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啊？请讲。
6: 这样的，我这两天听你讲的啊，这个千草灵芝丹，那么多人吃的效果都很好。
0: 嗯。
6: 这样都很好的，我也想试一试。
0: 嗯。
6: 我听讲现在买药还非常的省钱。
0: 是省多了，现在赶上补贴的话是990， 你2天以后啊，等它一涨价，千草灵芝丹你就6000块钱啊。我节目当中讲了，这可是野生灵芝和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药物成分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我说啊，那这种药现在990那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大力的一个支持和帮扶，大家口可得抓紧时间。那我问问你吧，你现在是个新患者，没用过呗，是不是？
6: 我还没用过，我是冠心病。
0: 赶紧说说吧，什么情况？

0: 话，我听一下啊。
1: 冠心病、房颤，我还有早搏。
0: 哦，具体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关键我这个心脏病犯的时候啊，那这个心里面疼疼的都直跳。
0: 嗯。
1: 跳完以后怎么办呢？浑身没有劲，是一点都不能动弹了。
0: 啊。
1: 就人就跟要摔倒那种感觉一样了。
0: 啊。
1: 那这个浑身都突突的怎么办呢？马上就要坐下来，
0: 嗯，
1: 或者是躺一会才能慢慢的缓解过来，
0: 才能慢慢缓解啊。嗯，
1: 你想吧，我老是这么样的生活，这样还有什么意思？
0: 是啊，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是吧，你这个生活呀啊，人和人活着它不一样啊。人家说有啥不一样啊，啊，分个三六九等吗？不是，我是一个大夫，所以说在我眼中只有健康和不健康。你健康的人我就吃萝卜头我也高兴啊，我说他呀。我不健康的人我每天啊，这个呢，海参鲍鱼鱼翅我吃着我都不说他，为啥？吃下去难受啊，我痛苦着呢。所以说的话，人上岁数啥最重要？健康最重要，对不对啊？
1: 你张老师，您这几句话讲到我心坎去了，我非常的佩服你了。
0: 嗯，
1: 但是一点都不讲。
0: 嗯，
1: 还有我这个情况呢，就是不能听到一点动静，你有一点点动静都吓了一跳。
0: 嗯，
1: 晚上睡觉是经常被憋醒，这是经常的事了。
0: 啊，
1: 那我就有这些情况怎么办呢？我这个浑身就是身上啊，经常揣着那个什么速效救心丸。
0: 嗯，
1: 我要不揣着，你家我一担心了，要一下子过去，那人不都完了吗？你说
0: 是呀，啊，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讲了啊，那有的人速效救心丸揣到口袋里，不也有那种来不及吃的，永远不敢掉以轻心，永远不敢小看了这些疾病，永远要未雨绸缪，我们永远要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头啊！我没有得心梗的时候，我赶紧治，把它治好了，我永远不得心梗，我不能说身上背着炸弹。一不小心给炸掉了啊！没有卖后悔药的人过去了，谁能起死回生啊？对不对啊？
1: 是的，你想吧，我今年年龄也不大，才60岁。
0: 嗯，
1: 除了心脏不好之外呢，我最近还有个什么情况呢？最近大半年我还经常有什么腰酸腿疼，浑身没有劲，
0: 没劲儿啊。嗯，
1: 一点精神都没有，晚上睡眠不好还不讲，还做盗汗，
0: 还盗汗。嗯，
1: 手脚心还都热的慌。
0: 嗯。
1: 只要一凉，有个什么情况呢？我小便还特别多。
0: 嗯，
1: 你看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看，
0: 你到医院里边查你的肾了没有？
1: 最近忙，最近身体也不好，没有去。
0: 没有去，前列腺方面肯定是有问题的啊。完了之后的话，从中医角度来讲叫肾虚啊。我现在都有点怀疑啊，啊，有点担心肾脏出现问题。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啊，人为什么会得病？那比如说你说，哎呀，我心慌啊，啊，我胸闷，你知道你为啥闷？心脏部位血管不通了呗。心脏部位血管为什么不通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血液当中有太多的垃圾啊，这些垃圾毒素让它不通了。怎么办？要把血里的垃圾我溶掉、清理掉。清理掉以后的话，我还得修复好我的血管细胞、心脏细胞、五脏细胞以及呢我的血液细胞。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了啊，我说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你必须得这样治才行啊啊！这身体都到这个程度了，遇到了千草灵芝丹这种好药你还不用，你到时候你出了问题，你说你找谁去？我节目当中讲了，你没有听过我张丹千草灵芝丹的节目，你没有用上这个药，我不管你是不是 啊我也不埋怨你。但是如果说你听到这个节目了，就因为你抠抠缩缩的你在犹豫啊，你在哆嗦，完了之后的话你错过了这个用药的最佳的黄金时期，你出现问题了，那时候你说你得多可惜，你悔的肠子都青了估计啊。我说过千草灵芝丹现在为啥要给你75%的药费进行补贴啊？他咋不给你补贴补贴别的药呢啊？你现在你吃药什么时候拿出钱来？你吃吧，我给你75%的药费，啥时候这样过？是因为什么呢？千草灵芝丹里边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灵芝、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因为只有这个药它具备了一个治病的效果，所以我节目当中讲这种好药还不赶紧用，国药准字的，还等什么？还在用那些普普通通的药管啥用？再说现在又不贵啊，990，你错过之后的话呢，你到时候你得花多少钱呢？3960呢，所以还不赶紧的啊，还剩最后2天啊，1天只有10个名额，你完全可以用。80天之后，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排尿正常了，什么病都没有，赶紧打电话报名去吧，都参与不上了，知道了吧？
1: 那我马上就打，好好，
0: 嗯，好了吧，抓紧时间，再见了啊！
1: 好，谢谢了，好，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

0: 来传承古方制药工序，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1: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张老师啊，你好。
2: 哎，你好，嗯。
3: 哎，张老师啊，终于跟你通上话，太高兴了。我我家是大连的。
2: 嗯。
3: 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刚吃上不到一个月，这个感觉效果太好了。今天打电话呢，就是听说这个活动了，我想参加，而且吧，就剩两天了，完了还要涨价。
2: 两天以后就涨价，涨到多少呢？80天的用药啊，涨到6000块钱左右吧。现在的话是3960。当然了，赶上补贴，就是涨价之前最后一次补贴的话呢，是990啊，990块钱就够了，还给一瓶雪莲酒，所以这个机会啊是千载难逢的啊，大家伙都得抓紧啊。你这当时是买了多少一个疗程？
3: 是啊，
2: 啊，
3: 买
2: 一个疗程啊。你把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你都跟我说说，我听听啊。
3: 行。我这个血压那时候吧是在95到150左右。
2: 嗯。
3: 关键是咋的，我这个人吧特别胖，150多斤。我身高吧是1.58米。这一胖啥毛病都出来了。另外我这个小腿吧经常浮肿。
2: 浮肿。
3: 这个腿你就搁手这么一摁吧就一个坑。上医院一检查吧尿蛋白有加号。因为这个我都在医院住了半个月的院呢。出院的时候腿还没完全消下去。而且吧尿蛋白还有一个加号。后来这眼睛看东西吧不如以前了。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还能看见。后来就感觉眼睛吧有层白膜。逐渐看东西就模糊了。再有还有便秘这毛病，排便呐、困难呐，我都得靠这个果导片维持。你说浑身上下吧，没有好受地方，经常感觉耳朵嗡嗡的叫唤呐，头晕目眩的，
2: 头晕目眩的啊，
3: 一点精神头也没有啊。就是有次吧，有一回我下楼吧，就是买菜，看见我们楼下那老王太太，哎，这人这老王太太都80多岁了，一瞅他的身体啊，可比我好多了，完了他就跟我说这个千草灵芝丹吧，这个药好，他说你啊，你听听老师这个节目，他说完以后我就开始听讲座。听了之后吧，我有这么个认为，我觉得你讲的确实不错。能千草灵芝丹吧，能同时治疗挺多种病。所以我打电话就定上，当时吧，这是定了两个疗程的。
2: 定两个疗程啊，不是一个疗程是吧？
3: 不是一个疗程。到现在吧，吃不到一个月呢，但是我这个心情特别高兴在哪儿啊？我这个血脂啊下来了。占用三指吧现在是2，胆固醇呢也是7。还有就是大便干燥这个好的最快了，才2-3天就不干了。
2: 写
3: 的这个通畅啊特别舒服，而且排出来的吧全是黑色的。
2: 黑便啊，就是能保证一天一次吧，是不是？
3: 能保证一天一次啊，我现在
2: 非常的好啊，非常好，因为我们不能有毒素，毒素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得病的一个原因啊，必须要排毒啊，休息包的。还有哪些方面见到效果了？
3: 现在5-6点钟上厕所有规律不说吧，觉得身上有劲儿了。而且啊，你知道，原来耳朵响的闹心，耳朵一不响啊，精神头老够用了。连三儿比以前好了不少。现在吧，就是我这眼睛看东西，能看清楚点了。眼前白雾淡化了。
2: 是吗？
3: 现在，心情好。
2: 这一下子解决你的心头的这个堵那块大石头了吧？对不对？
3: 是。另外现在这个血压正常了，我昨天量的，高压135，低压85。这个、
2: 高兴不高兴啊？现在？
3: 高兴。
2: 高兴啊，其实我想啊，谁都不愿意生病是吧，那么所有的这些病都是哪里来的？有的人说没有人啊，像魔术像法术一样，然后呢往你身上扔个病，没有，病都是自己折腾出来的，吃出来的啊，或者说气出来的，对不对啊，累出来的 那么这些所有的结果都会导致你身体毒素增多。

0: 然后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啊啊这些地方都坏掉了。但是我们坏掉了，比如说啊，举一个简单例子啊，咱们说眼睛啊，是吧，白内障的，你眼睛有的人告诉你，哎，这个晶状体坏掉了，那么它坏掉了啊，那是因为什么毒啊，是吧，损坏你的细胞。那很简单，我只要把毒排出去，细胞修复好了，我这个病自然也就好了啊，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讲啊，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用千草灵芝丹，其实啊，咱们就是在家里边，我就说过了，我说你就一天学没上啊，咱就是啥事也不识。我告诉大家，我问问你，你说灵芝是不是好东西？你就90岁的老太太也会告诉我，哎呀，这东西可是好东西，是吧？仙草仙药，现在千草灵芝丹知道为什么这么好使吧？6种灵芝啊。啊，青灵芝、紫灵芝、赤灵芝、黄灵芝、白灵芝，啊，你把6种灵芝直接入药，加上野生人参，啊，那么你提取出灵芝活性菌，这把全天下所有的仙草仙药都集中的在这儿了。我就专门排毒修细胞，我就不干别的，我不管你病长在哪，我不管你那些病什么症状，我把你从头到尾的细胞都给你修一遍，我就不信了你这个病治不好。所以80天，我说让你的病从头到尾完全健康，我绝不食言，我也绝不说谎话的。啊，所以现代千草灵芝丹给我们的这个疗效啊，啊，也验证了我现在所说的这个话，挺好的。啊，再定2个疗程，80天以后这病就都好了。所以啊，赶着涨价之前最后一次补贴，按我说的办，再去定上2个疗程。那到时候的话，眼睛清清亮亮的，我告诉你啥毛病都没有，不信到医院查去。但是我得跟你说啊，要涨价了啊，2天以后要涨价，你还不赶紧报名去，还等啥呢？啊，你错过了不得多花钱呀，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啊，
1: 我主要是咋的，这回还想给老伴儿也定。
0: 老伴哪不舒服呀？
1: 老伴儿这几天胃炎犯了。
0: 啊，
1: 哦，我一看他情况，我就把千草灵芝丹吧，让他吃了几天。哎，
0: 哦，
1: 这几天吧见效了。哎，现在吃东西不吵吵疼了。
0: 嗯
1: 以前就是一吃东西啊，他就胃酸呐，胃疼。另外，他这个人本身前列腺有肥大这个毛病，增生肥大了。
0: 哦，
1: 啊，我想这回优惠活动多买一点，要不然涨价了不得多花钱。
0: 哎呦，多花不少呢，到时候得6000块钱左右，现在才个990，是不是？
1: 是，买两份。
0: 买两份，赶紧报名去啊！完了之后呢，都健康了，给我回个电话来，好不好？
1: 行
0: 啊，
1: 行，我家大连的，我还想让他们给我送
0: 了，配送免费，跟厂外联系，我们再会了啊！
1: 再会。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张老师啊。
0: 哎，你好啊。
3: 我这一听说咱们千草灵芝丹呢，说4个疗程就花1个疗程钱就能拿到了990，我想报2个，名字定2份。
0: 定2份啊？你这么着，在我这报不上啊，打这个，而且一天一个城市的话呢，只有10个名额啊，咱们多了没有，所以你一会儿啊，打这个电话去啊。
3: 哦，那这么着，我今天打进来也不容易，我先说说情况嘛。
0: 行啊，先说说情况，我听听。用过没有？
3: 上次买了2个疗程，我和老伴一人用了1个疗程了。
0: 哦，那我知道了啊，分头说吧，先说你吧。啊
3: 啊，我呢这是有着糖尿病吧，这不也有个10来年了吧啊。
0: 嗯。
3: 你说血糖一开始还行，这后来血糖也下不来。
0: 嗯。
3: 2种降糖的药吃着，产前8-9个。产后啊，14-15个这样。
0: 对，14-15个，14-15个的话呢，这个有点太高了啊！你这么高的血糖，血液当中啊，糖分太多，毒素太多，这样的话呢，对我们这身体啊，伤害它比较大一点，你并发症就逐步出来了，对吧？啊，
3: 是，那个我就是脑袋一天的昏昏僵僵的，好像戴了个头盔似的，头胀、头晕的啊。
0: 嗯。
3: 目个胀胀的，要不医生检查着，我说什么脑动脉硬化，说我是。
0: 嗯。
3: 嗯，说心里话，我也胆小啊。我说这怎么下去，一天天老这么不清楚？这吃到哪一天？这到了这脑痴呆、脑中风，可就麻烦了吧？这就啊
0: 啊！现在痴呆的、中风的少啊，太多了，是吧？你看看走丢了的、贴寻人启事的有多少啊？啊，
3: 是，
0: 嗯，
3: 哎，包括呢，通过咱这个千草灵芝丹下来呢，这不刚刚1个疗程下来，哎，这个血。

0: 贝塔细胞得以修复了。我说的没错吧？对吧？
1: 哦，就是说呢，哎，还有个高兴的事儿啊，我感觉这个脑袋不那么胀得慌了。
0: 嗯，
1: 哎，脑袋瓜子觉得清凉了，这回啊，
0: 好，嗯，
1: 哎，这个脑袋不压得慌了，要不老头子说，哎呀，看着人家显得精神了，哎呀，
0: 嗯，
1: 我就觉得我的脑袋不昏昏将将的了，人就显得精神呗。原来脑袋难受，老是迷瞪巴瞪的不清楚，哎，这个明显的感觉，
0: 嗯，
1: 这个脑袋瓜子比原来显得亮堂多了，这回啊，
0: 亮堂多了啊，这就叫做疗效，排毒修细胞嘛，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要接着往下用的话，你这病就完全好了。啊，血糖不高，血压不高啊，身上没有任何的病症啊。
1: 哦，
0: 嗯，
1: 哎，老伴儿这个也不错，他这个不是心脏不好不啊？
0: 啊，
1: 一天的胸憋气短，关键是最近这几年心口窝这老疼。
0: 嗯，
1: 哎呦，你说疼起来不揪在那儿呢？看着那汗珠子吧嗒吧嗒往下掉。
0: 嗯，
1: 哎，到了晚上还睡不着觉，一宿一宿的翻腾，
0: 啊，
1: 闹腾。
0: 嗯，
1: 他这越睡不着，他来回的折腾。干到第二天，
0: 嗯，
1: 你想人能好吗？你说是不
0: 是
1: 啊？
0: 是人睡不好觉，你不要说啊，吃上岁数了，你就年轻人，你让他睡不好觉，啊，一天两天醒啊，天长日久失眠的话，谁都熬的熊猫眼，精神头不好，一身的病是吧？啊，
1: 是，睡上这么三几个小时，
0: 嗯，
1: 睡着睡着，有时候胸骨的发憋醒了，
0: 嗯，
1: 要不做梦都吓醒了，一宿也睡不了仨俩小时啊。
0: 嗯嗯，
1: 哎，通过这一个疗程下来呢，哎呀，老头子跟我说呀，他这心脏这痛快多了，他说这回啊，
0: 哦，非常痛快了啊，嗯，
1: 是，另外一个的心绞疼犯的次数少了，
0: 啊，
1: 原来隔三差五的这么疼，这不到现在呢，
0: 嗯，
1: 我觉得有个十多天了不犯了，这啊，
0: 不犯了吗？这是好事啊，这样的话咱们就不用担心了，对不对啊？
1: 是啊，要不我说，晚上睡觉呢比原来睡得好，要不昨天晚上我还说，嘿，你看你呼一宿睡的呀。他说是，晚上起夜起来这么一回，哎，回来以后躺了一回睡着了也啊，
0: 睡着了。所以说现在要定药啊，我觉得整体恢复的真不错。要这样的话，真得接着用。那什么都不如健康重要啊！我刚才跟上一位患者我还说半天来着，
1: 哎，
0: 我家里有金山银山，不如有个好身体吧。他说对呀，啊，还是好身体好啊。那么像现在呢，马上涨价了，两天以后，你们都是老患者了，
1: 啊，
0: 我就不用多说了啊。咱们千草灵芝丹为什么效果这么好？是什么来着？咱老患者都知道，灵芝是不是？
1: 对，灵芝可是好东西啊，这是啊，
0: 灵芝是好东西啊，要涨价了啊，所以说赶紧报名去吧啊，就打这个长安400电话，
1: 唐山的还打了这个电话就行了啊。
0: 等着这个病啊完全好了，到时候给我回个电话来，好吧啊？
1: 哎，好，
0: 哎，好了，再见吧。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张老师您好。
0: 你好啊。
4: 张老师，我听说这千草灵芝丹呢快涨价了，还有两天是不是？
0: 有两天啊，啊，两天以后的话呢，
4: 嗯，
0: 可能80天的用药啊要涨到个6000块钱左右。那么现在的话呢，
4: 哦，
0: 这不赶上补贴最后一次补贴，补贴的话呢，嗯，有个990啊，额外送一瓶雪莲酒啊。
4: 那行了行，张老师，
0: 嗯，
4: 我也听到这个好消息了。我今天打电话，我想问问我的病能不能用咱这千草灵芝丹，您看，您给我指导指导，张老师。
0: 行，我知道了。新患者先说病情，我听一下。
4: 行行行，我这个首先说我这个腰啊，我这腰年轻那会儿扭着腰了，当时那疼的就站不起来了。
0: 嗯。
4: 也歇了将近有2-3个月吧，也就算是好了。
0: 嗯。
4: 这上了岁数了之后就不行了，那过了有40多岁，不到50了，开始就感觉到腰啊不自在了。
0: 腰不自在，嗯，
4: 对，拍片了，诊断是腰椎间盘脱出，
0: 啊，
4: 有3-5，这3节都是突出，还有点椎管狭窄，
0: 有椎管狭窄啊，
4: 对，
0: 哎呀，这样的话，这个腰疼干不了活吧？ 是吧？
4: 那啥都干不了，自己照照自己，你看弯腰啊、下蹲啊，这自己感觉都挺费劲的呀。
0: 腰椎病其实很可怕的，因为腰椎病啊，它会导致什么呢？就是腰部压迫腰部神经以后啊，你这个下肢出现那个瘫痪，知道了啊？下肢就没有知觉了，没有知觉你就瘫痪了。所以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要出现这样的问题，你说大小便失禁，

0: 瘫痪在床，被窝里吃，被窝里拉，你自己琢磨琢磨，那日子有法过不啊？
1: 对对对、
0: 嗯，
1: 那疼起来是要命啊，换身都不敢换了。
0: 嗯，
1: 那弯腰，你要系个鞋带呀、啊，穿带鞋，带着鞋，我几乎就是不穿。
0: 不穿。
1: 穿个袜子呀、啊，有时候弯腰的时候都挺费劲的。就是疼起来就吃了个止疼片，止止疼。
0: 嗯。
1: 也能止个几天，但是那。治标不治本，年年
0: 疼，
1: 年年换，年年治。
0: 我说过啊，这个病是属于什么呢？细胞老化病，知道啦？
1: 嗯。
0: 你腰椎病大部分都是累出来的，记住了啊，累出来的，或者说呢外伤，有特殊情况啊，比如说外伤也有，或者说有的人是闲的啊，为啥说闲的呢？老坐那不动是吧？不动了，完了之后呢，骨骼失养啊，失养之后的话呢，使劲一动，嘎巴，哎，撅过去了。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了，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啊？应该排毒修细胞嘛。啊，它就是典型的骨骼部位的细胞受损了。如果说你只是每天牵引啊、按摩呀，你不去修复骨细胞，你根本就治不好这个病。这些年花了好多钱了吧？是不是？
1: 您刚才说的这理疗这方面也摆了不少钱呢、
0: 啊，
1: 这买了治疗仪、
0: 啊，
1: 扎针啊、贴膏药啊、中国按摩，这牵引也做过，那这只能只起到缓解作用。当时感觉到。怪疏忽的，怪舒坦的。
0: 嗯，为什么呢？还是没有治到根上去，就是我所说的那个细胞、啊，没有进行修复啊。你们到医院里边做检查了吗？椎管狭窄，那么是什么让椎管狭窄了，增生的骨细胞啊？这一部分骨细胞都是老化的了啊，我们可以称之为垃圾了啊。这个垃圾不出去，你修复不好啊，你好不了。谁能够排除这些老化细胞啊？那当然是灵芝所提出来的灵芝活性菌了。其实我节目当中讲啊，现在千草灵芝丹在全国这么受欢迎，这么多的一体多病的患者都在用它，我要是没有好药来帮助你，也是个零啊，也没用。所以我讲了，张大老师，更何况咱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大夫，但是我有好药可以推荐给你啊。咱们借助于现代高科技所研发出来的这个千草灵芝丹，这个是独一无二的呀啊，里边有灵芝啊，野生灵芝六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排出了身体当中的毒素，老化的骨细胞我们排掉了不要了，同时在修复你受损的所有的组织细胞。你通过这样的一个修复和治疗之后，我告诉你啊，没有好不了的病。所以像这种情况还用问？当然要用了啊！你到最后你80天的时间，你这病就完全好了，知道了吧？
1: 好，行行行。还有我这个小关节呀、啊，这手指头啊、脚趾头啊，它是串着疼。
0: 嗯，
1: 说不定哪一天他是脚趾头肿了，那疼就需要10天半个月吧缓解。他要好了之后吧，他不疼了，跟好人一样。
0: 嗯，
1: 他说不定下一次他就串着手指头疼。
0: 嗯，
1: 那又红又肿了，摸着都烫手了，疼的。
0: 嗯，
1: 那吃点止疼片吧，吃点带粉啊什么的，这那止疼片也能止住，但是它是不断根啊，游走性的，它是串来串去的这个疼啊。
0: 对了，
1: 嗯。那有时候疼的这端一盆水都端不动了，疼的。
0: 嗯。
1: 就是影响生活，这特别是它疼，要疼越到夜晚它越疼的厉害。
0: 嗯。
1: 哎，我就发现这个疼的病都是夜晚重。
0: 嗯。
1: 有时候这夜晚就是坐起来抽烟呢、啊、看电视啊。那大半夜不敢睡，那躺下来就能疼醒。
0: 嗯嗯，
1: 真的难受。就是这药啊，吃了些那个什么止疼片啊，这说是伤肝肾啊什么的，那不吃也不行啊，不吃了疼呢也难受啊，嘴也受不了啊。
0: 啊、
1: 哦，我就是也挺着急的，这中药西药都用过。我问张老师，这是千草灵芝丹，说是能不能治我这病？我想用，您看这个优惠，我也想买，你买多少合适？您给我知道。
0: 80天的用药足够了啊！现在活动剩最后2天，能不能治你的病？我刚才呀，在好几分钟之前我就告诉你了，能治你的病，是不是啊？所以说抓紧时间报名去吧，啊，别错过了。我也祝您健康啊！
1: 行，那张老师，我先打电话把优惠参加上。
0: 好，再见。
1: 行，好。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张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以前是个脑梗患者。
0: 啊。
4: 哎，没想到现在这个千草灵芝丹，我80天用下来以后，今天我可以亲自和您打电话了。
0: 打电话了啊，这就说明是健康了。我听见说话呀，啊，我也能听懂了，真的是非常的好啊。那原先的时候，
4: 哎，
0: 在用药之前，是不是啊，连这样说话都说不清楚啊，对不对？
4: 那会儿因为我是在2012年的突发脑梗之后，
0: 嗯，
4: 那会儿我说不了话，
0: 说不了话，嗯，
4: 哎，更走不了路，
0: 嗯，
4: 这个腿、胳膊腿这些。那个右边完全就不听使唤。
0: 嗯，
4: 就连那会儿老伴拿个什么东西，我都接不住。
0: 嗯，
4: 哎，一天脑袋也迷糊。
0: 嗯，
4: 但是那会儿我一想啊，哎，你们这个千草灵芝丹听了之后吧，
0: 嗯，
4: 哎呀，我也是想试试看。
0: 嗯，
4: 我说这个就当成死马当成活马医吧。
0: 嗯。
4: 哎，没想到才不到一个疗程，
0: 啊，
4: 我自己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啊不像以前那么闷了。
0: 哦，啊，脑袋就觉得清亮了很多，是吧？
4: 对
0: 啊，
4: 就清爽了一些了，
0: 哦，非常的好啊。嗯，
4: 对，特别感觉这个右手啊像那个腿了，感觉就是那有点热火气了。
0: 嗯嗯，
4: 哎，慢慢的那个老伴在那个用毛巾擦拭这个腿的时候吧，啊，能够觉察出那种温度了。
0: 啊，
4: 啊，好，随后呢，就是也就2个疗程吧。
0: 嗯。
4: 哎呀，用下来以后，我这个抬腿，你像那个右腿在床上抬，
0: 嗯，
4: 逐渐的就能够抬起来。
0: 嗯。
4: 抬起来以后，没事，如果是上厕所吧。哎，自己可以就是
0: 挪着就过去了，是不是？
4: 哎，慢慢就能够自己翻身起来了，
0: 非常的好啊！你现在的话，
4: 啊，
0: 上厕所什么都可以自己完成了吧？对不对？
4: 可以啊。
0: 哎呀，太好了啊！
4: 哎，就是我不但是上厕所行，早上现在系个裤子啊，穿个裤子这些都是我自己干。
0: 太好了啊！非常非常的不错，
4: 哎，
0: 啊！
4: 啊，现在那个手指头现在。也很灵活了，
0: 很灵活啊！
4: 就是
0: 千草灵芝丹啊，我说了能治别的药所不能治的病，为啥？排毒修细胞，脑中风就是典型的身体当中有毒素，然后细胞受损的一个病啊。所以说的话，脑中风不在话下啊，肯定是能够治好啊。
4: 嗯，
0: 那我问问你啊，今天这不恢复的挺好的吗？给老师打来电话，还有什么问题是我能帮你的吗？你讲。
4: 我就是听您讲，现在。说是只拿990块钱，
0: 嗯，
4: 可以拿到4个疗程这个药
0: 啊。
4: 我一个是还有你不是要赠送那个雪莲酒一瓶吗？
0: 对，没错啊。
4: 我就看有没有必要，就是
0: 没有必要啊，因为现在这个病已经好了。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我说这个千草灵芝丹啊，这个药是治病的，我们不像过去那些药是缓解的，所以说只要治好了我们就可以停药的啊。活动虽然说只剩最后2天了，但是我们确实不需要报名，你听老师的，然后以后有啥事儿啊，你就给老师来电话，给我通电话好不好啊？
4: 哦，好好好，
0: 哎，
4: 行行
0: 好，
4: 嗯，啊，谢谢。
0: 行了，那就这么着吧，我祝您健康，再会了啊。
4: 哎，好好，谢谢。
0: 好的，
2: 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5: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0: 白海豚外围环流、后期残涡及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11日至13日，我省自南向北将有持续性降雨过程。预计8月11日下午到12日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降水量可达150到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超过400毫米。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2: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3: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2: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1: 文明用光，我和你，
4: 我和你心连心，
5: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6: 好嘞。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7: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8: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上文书说到，那岳云上了赤兔胭脂马，带着大锤赶奔牛头山。这匹马一跑，惊动山石上站那个人，这个人手擎扇子没巧，耶， 这匹马没抓到，那还不说，这匹马太厉害了，从我旋坑窜出去了。嗯，我非要这匹马不可，来，给我追！这小是谁呀？不是别人，他是鲁王刘裕的二儿子。刘裕是谁？岳飞传上说得很明白，刘裕当初是岳飞的顶头上司，岳飞呀，在疆场立了那么多功，都叫他给贪污了，不给上报。岳飞一直啊，身为小卒，前敌征杀。后来大帅张索发现了，要找刘裕算账，刘裕逃跑了，投靠金兀术，金兀术封他为鲁王，占据山东。刘裕有俩儿子，大儿子刘林，次子老二叫刘尼。你说一母生俩儿就不一样，那刘林见他爹投靠金兀术，一赌气从城墙上摔下去碰死了，我认个死也不让后人骂我。这刘尼就不是东西，又因为呢金兀术和刘裕勾结一起，岳飞用计策把他们俩给掰开了，金兀术把刘裕给杀了。在杀刘裕的时候，这二小子刘尼出去打猎逃跑了，现在就占据这座山，占山为王。这刘尼一看赤兔胭脂马太好了，老兵啊，给我追！带人随后追下去了。岳云不知道，走不远前面是村庄，没有店房，有个大户人家，我就住在这儿，上前帮帮敲门，吱呀门一开，里边走出老家人，哟，这位公子有事啊？啊，我乃行路之人，错过了许头，想在这借宿一宿，走的时候我多给银钱就是，用不着。我家主人向来好客，天晚了他休息了，不然一定陪你好好谈谈。你呀，在下屋啊睡一宿，没有被褥行不行？行行行。我这匹马怎么办？我们那有牲口棚，一块喂就得了呗。好好好，谢谢谢谢。家人帮着把马牵到后边槽头给喂上了。岳云来到小屋，有个硬板床，往这一坐，一合计，我也别张罗吃饭了，人都要睡觉了，我也躺一会儿吧，就躺这儿。就在这阵儿，花花公子山贼刘尼到了，他领了几十喽啰兵来到庄外一看，哎，那匹马怎么没了？我说小子们，这什么地方啊？赶紧回，这是巩家庄啊。您不记得了吗？巩家庄的庄主叫刘志，刘志有一个姑娘叫巩金定。嘿，这巩金定长得可太美了，你说过好几回了。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呀，我早就想把她弄来给我做压寨夫人，总没有这个机会。行了，小子们，告诉巩志，把巩金定给我送出来，我带到山上做压寨夫人。哎，好了，喽啰兵答应一声，噔噔噔，刚往里走，庄丁出来了，干什么？我们是山上的，我们找巩志要巩金定，你好大的胆子，给我上啊！呜，庄丁们望声一拥，这会喽啰兵手拐兵器，嘁哩咔嚓，杀死七八个，庄丁哗往里就跑。刘尼一看，哈哈大笑，哈哈，巩志，快把巩金定给我交出来！巩氏一听刘尼要抢他的女儿，当时吓坏了，真好像五雷轰顶，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哎呀，这才叫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凭我的女儿能嫁给刘尼吗？刘尼的爹投靠了金兀术，千人恨，万人骂，这个小子是个花花公子，这可如何是好？巩员外是好人呐，在这一方人称善人，那个真是修桥补路，济困扶危，乐善好施，冬舍棉，夏舍单，二八月开粥厂，只要是困住缺钱，穷人倒着，红不叫空手，方圆左右百十里内落个好名声。就这么一个女儿巩金定，长得花容月貌，刘尼早就惦记上了，巩员外也知道，处处防范，想不到今天果然大难临头，派人搁后边送信，给老夫人小姐送信。这娘哪有什么办法，抱头痛哭啊。巩金定说，娘啊，我今天认可一死，也不能嫁给山贼， 老夫人说你先别死啊，没怎么地你先死了，咱们想个办法呀，快告诉老员外一声。老夫人和小姐都来的前厅，哎呀，这可怎么办？员外说你教我什么办法？再看家丁都出去了，家丁是壮汉，不会武功啊，出去白给呀。刘妮已经来到门前，快把人给我送出来，要不然我要放火烧房子了。这一乱，岳云听见了。前文我讲过，岳云奔牛头山，路过巩家庄，没地方投宿，就住在巩员外家。他刚刚躺下，外边喧哗声他听见了，没动弹。为什么？我是啊，客人，人家有什么事儿，我管这干嘛？可是越来越乱了，这人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也不让他睡觉，他赶紧坐起来，推门出来。老家人正路过门前，这位老哥哥，外边出什么事儿？哎呦，这位公子，你快进去，没你事儿，快进屋进屋，别惹事儿。怎么了？哎，别提了。离不远有个山寨，寨主叫刘尼，看好我们小姐了，要抢我们小姐，这不吗？庄丁出去交手啊，死了好几个了，我们员外要急死了，小姐心思上吊的，哎呀，这可怎么办啊？刘尼，岳云知道，那刘玉多有名啊，刘玉当过鲁王啊，啊，这小子在这儿呢。好了，你别害怕，看我的，你干嘛？我造的就，哎呦我的妈呀，少爷，刘尼手下人可厉害呀，这个小子没什么能耐，会个三脚猫四面斗的，可他手下那帮人都是亡命徒啊，你有三长两短的，嗨，你甭管了，快，你把我马给我牵出来。哎哎，少爷，咱可说明白呀，你要在这有个马高凳短，你可别怪我呀，嗨，死不着你就完了吗？牵马。哎，好，有人把马牵过来，把大锤挂好了，岳云牵着马就出来，来到了门外。他往外一走，巩氏看见了，家人，这谁呀？这是来这投宿的人呢，他要出去。哎呀，这怎么能行啊？那位小公子，请止步。岳云扔了缰绳，转身回来了。巩氏迎了出来，小公子，你不要出去。老人家，您放心吧，我是练武之人，另外遇见这种事我哪能不管呢？您呐，静听佳音，转身噔噔噔噔噔跑出去，牵着马来到大门外，认登上马，抬腿得胜钩，鸟着环，摘下雷舞瓮金锤，掌中一擎，山贼草寇，赶紧跟我走，要不然叫你们在锤下做鬼。刘尼还扇扇子呢，呀呀呀呀呀呀，嘿嘿，哪来这么个帮扶吃食的呀？长不错呀，挺漂亮的小伙子，得了，跟我走吧。知道我谁吗？刘尼。小子，我知道了，你们爷们儿不是个好东西，滚滚。我说孩子们，你给我上啊。说上，喽啰兵摆刀刚一举，岳云嘡嘡几下子打死了四个，往前一近身，刘尼你拿走，看锤，呜，哎呦我的妈呀，扭头刚要走，一锤后脑勺这啪，像打个破瓢一样，再给刘尼哭啾趴到马脖子上就没起来。这小子也不爱死，临死之前呢，嗨，呲呲牙，咧咧嘴，蹬蹬胳膊，踹踹腿，寡阵旋风，倒阵滚，哭啾，死是张落马下。刘尼一死，喽啰兵哇往下就败，岳云一阵追杀，把他们赶出巩家庄，这才扭头回来，来到门前下了马，锤挂好了，一抬头，巩氏在门前接呢。哎呀，小英雄，多谢你救了我居家满门，老夫有礼了。说完要大礼参拜，岳云急忙将老人扶起，老人家可折杀我了，免礼免礼，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我应该做的，不算什么事儿，快请到厅里去。让到大厅，叫岳云坐下，就这一家子命啊，老人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把自己老伴儿叫过来和岳云见面，又把女儿也叫来了。岳云一看，哎呦，这姑娘稳稳当当的，低着头上前施礼，多谢恩公救小奴性命。免礼免礼免礼免礼， 岳云没敢抬头，龚金定也走了。有人献上茶来，茶骂歌斩，知道岳云没吃饭，又准备好了酒菜。老员外陪岳云喝酒，小英雄啊，我得怎么感谢你呢？我就这一个女儿，如果真叫山贼抢去，我女儿非死不可。她是烈性女子，她一死，我老伴也不能活了，剩我一个人活个什么劲儿也得死，就得家破人亡。你救了我全家好几口人命啊，姓什么叫什么，家在哪儿住啊？这岳云一想，这算个什么呢？用不着报名啊，老人家您就别问了，哎，你记住我这人就行了。那不行，你要不说你就别走了，我不让你走啊。我是汤阴县岳家庄的人，我叫岳云。岳元帅是你什么人？那是我的父亲。哎呀，岳少爷，失敬失敬，你能来到我这猫屋草舍，真是蓬荜生辉呀。来来，老夫敬一杯。请，老人家请。一杯酒落肚，丫鬟过来了，哟，员外爷，夫人请你到后边去一趟，没规矩，下去。是，丫鬟出去了。哎，叫公子见笑了。我那老伴叫我去一趟，你坐会儿啊。龚员外出去，到了后堂楼，我陪客人喝酒，你叫我干什么？多叫人笑话。嗨，我说老头子，刚才我也见着了，那个小伙子一表人才，和咱姑娘这是郎才女貌。我看这小伙子岁数不大，可能没定亲呢，不如把咱的女儿许给他，你看多好啊。他这个，哎，亏亏你想得出。哎，你知那谁吗？那是岳少帅哟。啊，那这事儿啊，说什么咱也得沾上，也得赖上。我跟他提一提，巩志又回来了。岳少爷，今年贵庚？哦，14岁。可曾定亲？岳云脸腾就红了。啊，没有没有。哎呀，这可太妙了。按理说呀，儿女亲事应该找3媒6证。今天事情太急，老夫喝出脸了。我的女儿龚金定不是我自己说，今年14岁，从小读书识字，知三从小四德，学过烈女传女儿经，我想把她许给小将军身旁为妻，不知小将军意下如何呀？岳云一听这话，脸呢跟巴掌打一样，通红通红的，不好意思。哎呀，老人家，这可万万使不得，我还小呢。哎，不小了，咱定亲不成亲，这不行。哎，怎么，我家高攀不上？岳少爷，这门亲是你应也得应，不应也得应。我女儿的命是你救的，刚才我女儿抛头露面又跟你见礼了，你说你要不应，我的女儿将来怎么给人啊？这个事儿啊，你非应不可。这岳云心的话，这怎么还赖上了呢？那这件事儿也得禀明我祖母，还得爹妈做主。哎，这就对了，咱没说吗？先定下不娶亲，等天下太平之后，我亲自到你家见你父母，我去求亲。不过今天你不能这么走，你得给我留下点信物，酒后拿信物好找你爹呀。岳云一看人家实心实意，刚才又看见龚金定了，一看这姑娘也挺好。要这么说，好吧。不过我没带什么呢，随便拿点什么都行。哎，岳云想起了，从兜里掏了半天呢，掏出12文金太平钱。这个太平钱呢，是他奶奶给他压惊的，小时候带在身上的。那就这个太平钱留作信物吧。哎，好好好，这太好了。贤婿啊，咱这亲事可就算定了啊。怎么还不失礼吗？岳父在上，小婿有礼。哎，贤婿请起请起。龚员外高兴， 把这太平钱交给丫鬟，丫鬟送给巩金定，小姐带在身旁。那位说了，月云十四岁就订婚呐，太早了。哎，不早，开书我不讲了吗？岳飞十六岁结婚，十七岁就有月云呐。月云现在定亲，这哪儿早呢？咱们稍要简短，在这住了一宿，第二天清晨，月云吃罢早饭，当成赞路是直奔牛头山。月云
3: 出庄子时候啊，觉得自己士气还挺旺，走个十来里地儿，月云有点犯愁了。哎，我上哪儿去？回牛头山呢、啊？我有脸回牛头山吗？我砸了万寿牌，我爹叫我去战金蝉子，

结果战马落荒而走，我把保着牛镐扔到疆场，不知道他老人家是否受我株连，我爹能不能饶他呀？我现在回去能是金蝉子对手吗？哎，我要知道我这两下子不行，我在我老恩师那多学几招啊，这才叫说到用时方恨少，事到临头后悔迟啊。二叔啊，我可不是故意逃跑，是这匹马惊了，不然我认可回山在我爹爹面前请罪，也绝不能叫你老人家脸上发热呀。要不说岳云这孩子仁义呢，到这阵替别人想，没想自己。牛镐怎么样呢？书中交代，牛镐在疆场上可做了大蜡了。金兀术一看，他的二儿子银蝉子被岳云给打死了，报仇心切，疯了一样冲过去要杀牛镐。而且大王粘罕、二王喇罕、三王达罕、五王则立都上去了，牛镐怎么能行呢？被人打的盔也没了，征裙也挑飞了，身上也带伤，眼看有性命危险。多亏了岳云的盟兄严垂将何元庆赶到，战败金兀术，杀向重围。何元庆虽然力气大，双锤招数巧妙也不行，怎奈金军人太多了。就在这阵儿，惊动了营门官陶晋，赶紧给岳元帅送信。岳飞一听又生气又害怕，哎呀，牛镐这胆子也太大了，他怎么把我的八百雁翎队带下山了？怎么办？埋怨没用，派将吧。派了金镖将余化龙、金枪将张宪、双斧将孟邦杰、铁面天王董仙，带5000人杀下高山，王的一下子往下一推呀，哈密市害怕，哎呀不好，今天这仗不能打了。第一阵胜，阵阵胜，通阵败，阵阵败。第一阵二殿下死了，第二阵大殿下没影了。可别贪小便宜吃大亏啊，来呀给我收兵回营。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嘟嘟嘟，锣声响，牛角号鸣，再看金军金将各自撤兵刃，哗往下就败。金兀术也不再恋战，这边有余化龙等人把牛镐、何元庆和800雁翎队接上高山，死尸拖走掩埋起来，兵刃都捡干净。很快众人上了山，把吊桥提起，派人把守，回山交令。牛镐往里一走，开始舔胸叠肚。不一会儿，坏了，岳云到疆场会战金蝉子，我当的保人呢，岳云没影了，金蝉子没打过，我大哥非生气不可，800雁翎队损失不少人，怎么办？哎，有了。哎，老岳，他问余化龙，二将军，皇上走没走？没有。李丞相呢？都没有。好了，不要紧，趁他们都在着，我快进去。牛镐来到了中军大帐，见岳元帅交令。岳飞脸一沉，牛镐，岳云呢？他这个岳云垂阵银蝉子，大得全胜。本帅知道了。那么金蝉子呢？岳云战马惊了，落荒而走，金蝉子追他去了。我想到岳云一定会败中取胜。岳飞嘴不说，心里这个气呀，岳云落荒而走还能败中取胜？行，有你的。牛镐，岳云下山的时候我怎么讲的？不许带一兵一将，你怎么把我的800雁翎队带走了？是啊，我奉将令带走的，我多怎叫你带了？你说不许带一兵一卒，我就没带一兵一卒啊，我带800呀，你没说不许带800人呢。康王赵构在旁边噗呲笑了，心想这牛镐是真能搅啊。我再问你，800雁翎队带下山去了，你给我伤着，那没办法，打仗没有不死人的，你的部队怎么就不许伤啊？你别忘了我还立功了呢，要没有这800人助威，岳云不能垂阵银蝉子，也不能收了云大将何元庆啊。那么岳云现在没影了怎么办？没影了也不算临阵脱逃啊。那不行，他不在，我拿你保人试问。谁是保人？谁当保人了？不是你吗？我多的当保了。你看你有字据，就你保人

0: 是吧？
1: 你有搞心的话，大哥耶，得看你是元帅，我事先有准备，我报这名字早就勾掉了，我就瞪着眼不承认。嘿嘿，元帅，你可是我磕头大哥呀，谁也别整谁啊！我不认识字儿，你别欺负我，智商有我名字吗？
2: 岳飞说：“你好好看看，
1: 怎么能没你名字呢？你签字画押了，
0: 谁说的？”你说话不算，我不信服。
1: 万岁，臣求你看看。
0: 万岁啊，
1: 上次我闯营请粮搬兵，你可封我阴阳俩官，阳世间我是开国侯，死后天下都称皇，我感激你一辈子。你说这上有我名字，我就承认。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这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它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

0: 怎么能抹黑啊？他怎么能抹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咱没一回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能抹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1: 没啥，
0: 他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1: 对的，
0: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1: 对的，
0: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布衣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声乡啊、广声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的小灶沿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的小门脸儿的小布眼儿的令布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耳吧。
1: 好讨，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墙山楼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偶了，您哪这边这儿的小偶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舰、那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对，刮好了，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让我一块四，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

0: 们是小学生，
1: 是
0: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1: 哎，
0: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1: 嗯，
0: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1: 是
0: 一会儿还得回来。
1: 对，
0: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1: 可不，
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啊，
0: 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1: 嗯，
0: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来来来，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 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哎。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呢？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儿，
2: 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嗯、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0: 三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

0: 但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1: 哎，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1: 那高高老师，
3: 哟呵，
1: 是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呵，
1: 啊，
3: 换战术了
1: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3: 哎，行，你热了是怎么着？
1: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1: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
1: 啊，
3: 大门您都找不着。
1: 那，
3: 听我这个
1: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
1: 啊，
3: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1: 这
3: 多好，这个。
1: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
0: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2: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1: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1: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1: 对，
3: 不对？
1: 你
3: 不对，
1: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1: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呀、
1: 啊，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1: 加了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1: 更对了，
3: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3: 六
1: 耳，
3: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3: 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3: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啊，
1: 加在一块八条腿，
3: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3: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3: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
0: 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3: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3: 猫是四条腿，
0: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0: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3: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
3: 蹬三轮的，
0: 我问你这一只眼，
3: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3: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3: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3: 一只眼呢？
0: 啊，
3: 赢就赢那么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3: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板儿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6: 嗯、
7: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0: 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 您这话也有道理。
0: 再者说了啊，不是你亲二大爷，
1: 是什么呀？
0: 街坊辈儿。哦，
1: 街坊二大爷，
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嗯，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腔。哦，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嗯，咱们两个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啊，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哎，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1: 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这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

0: 命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办？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道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
2: 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2: 饭托？
0: 看我不明白，你那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

0: 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2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
1: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2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曲。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他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我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不溜溜的，嗨，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回退，让你的八十，你的都不退。

0: 问你，
1: 我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完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6: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6: 你才不是东西。
7: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6: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6: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6: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6: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6: 这有什么呀。
7: 嗯，
6: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6: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6: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7: 嗯，
6: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6: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7: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6: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7: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
6: 啊。
7: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6: 啊，
7: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6: 你甭管谁的错，
7: 嗯，
6: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7: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6: 啊，
7: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6: 他怎么说的？
7: 哎呦，没把您撞坏。
6: 这句话没错呀。
7: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6: 这弦外之音是
7: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6: 人是这意思。
7: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6: 啊。
7: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6: 这意思是
7: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6: 多坏呀这司机
7: 啊。
6: 你太能瞎琢磨了。
7: 我瞎琢磨
6: 啊，
7: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1: 嗯，
7: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6: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7: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1: 啊，
7: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6: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7: 这怨我吗？
6: 啊
7: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6: 你越说越邪乎，
7: 一点不夸张。
6: 怎么呢？
7: 我们经理
6: 啊，
7: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6: 不是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6: 这是关心你啊。
7: 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6: 哎呦，
7: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6: 这意思是？
7: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6: 啊？
7: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6: 哦，
7: 他能怀好意吗？
6: 啊，
7: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6: 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6: 这是问候你啊。
7: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6: 这弦外之音是
7: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6: 哦，
7: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6: 这意思？
7: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6: 哦，
7: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6: 这意思是
7: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6: 哎呦，
7: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6: 啊，
7: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6: 怎么说的？
7: 希望雷早日康复。
6: 这意思是
7: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6: 哎呦，
7: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6: 啊？我告诉你，
7: 多坏，
6: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7: 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6: 哎呦，
7: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6: 嗯，
7: 上公安局。
6: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7: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6: 啊，
7: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6: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7: 坐地铁。
6: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7: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6: 啊，
7: 我说吃个早点吧。
6: 吃吧。
7: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6: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7: 我说来套煎饼
6: 啊，
7: 加个鸡蛋啊。
6: 嗯，
7: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6: 这合理呀。
7: 呸。
6: 嚯，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7: 我啐那卖煎饼的。
6: 你啐人家干嘛呀？
7: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6: 这弦外之音是
7: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6: 啊，
7: 呵，哎呀，
6: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7: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6: 嗯，
7: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姐夫、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6: 他可没少欠账啊。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完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8: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8: 哎，
9: 走，
8: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8: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10: 嗯，
8: 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8: 啊，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8: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8: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8: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
11: 你好。
9: 啊、
11: 你好。
1: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
10: 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2: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
10: 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9: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3: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6: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
1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6: 开始。
9: 出去。
6: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9: 开始。哎呀，好。
6: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3: 您回来啦、
6: 啊？
1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1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啊？
6: 补考。
13: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9: 这是我们
6: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3: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3: 倒数第一。
6: 什么？
13: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
13: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13: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3: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9: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8: 我看时间不早了。
11: 对，你先走吧。
8: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1: 抓紧时间，
8: 再从头来一遍。
1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8: 是的，开始。
1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8: 开始
10: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9: 你想啥？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9: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0: 你疯！你胡说你！
9: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0: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9: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8: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9: 给我！
1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8: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0: 怎么回事？
8: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8: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9: 就是你写的。
10: 你放！你胡说！
9: 是你写给我妈的。
8: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9: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0: 孩子。
8: 这事儿都怨我，
1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2: 孩子，来。
1: 爸。
2: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2: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彩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0: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0: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0: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2: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河北省气象台8月10日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后期残涡及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11日至13日，我省自南向北将有持续性降雨过程。预计8月11日下午到12日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降水量可达150到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超过400毫米。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这回由我们两个人表演。
7: 这个说相声啊，必须得说普通话。
6: 哦，那是为什么呢？
7: 哎，因为普通话呀，全国人都能听得懂。
6: 对，
7: 是不是？
6: 没错。
7: 哎，如果说我们这普通话全国推广以后
6: 啊，
7: 那对我们的政治、文化、经济各个方面都会有好处。
6: 那当然了，它交流着方便。
7: 对对，
6: 嗯。
7: 可是我认为啊。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我们地方语言也可以同时存在。
6: 那是为什么呢？
7: 哎，因为我们地方语言有地方语言的特点特色。
6: 他一个地方说话一个样，
7: 有的地方人讲话雄壮高昂，
6: 哦，
7: 有的地方人讲话呢，那可以说是优美动听。
6: 对对对，
7: 是不是？
6: 没错。
7: 因为我是专门研究语言的
6: 啊，
7: 我这些年呢，全国各地我全走了一遍。
6: 好，
7: 我发现我们中国最好的地方语言说的最美。
6: 什么地方？
7: 浙江省宁波。
6: 哦，宁波话好听。
7: 这宁波话太好听了。
6: 它有什么特点呢？
7: 宁波人讲话他离不开音符。
6: 您说什么
7: 音符啊？
6: 就是离不开音符，
7: 1、2、3、4、5、6、7，哆来咪发嗦拉西，哎，离不开这几个音符。
6: 这听着可新鲜，看您能不能给举个例子？
7: 可以呀，这个宁波呀，管这个妹妹
6: 叫
7: 咪咪， 雷咪咪咪是不是音符？
6: 哆来咪是音符啊。
7: 管嫂子
6: 叫
7: 骚骚，骚骚是不是音符？
6: 哆来是
7: 是吧？
6: 骚骚哦。
7: 我给你讲个故事
6: 啊。您讲一个故事啊。
7: 这个我到这个宁波呀
6: 啊，
7: 在这宁波有一个叫服装店。
6: 哦，服装店。
7: 这服装店的老板自己擦机器活。
6: 哦，给做外活。
7: 有学徒的。
6: 嗯，
7: 哎，这个学徒的呢在旁边伺候着
6: 啊。
7: 这两个人的对话，
6: 嗯，
7: 一对那就是每个人说话全离不开音符。
6: 哦，
7: 这掌柜的
6: 嗯
7: 在这儿
6: 嗯
7: 砸着缝纫，
6: 砸着缝纫
7: 叫那徒弟
6: 叫他什么？
7: 来发。
6: 嗯，
7: 来发
6: 叫他来发
7: 啊。
6: 哆来咪。哦，这孩子叫二四。
7: 对，这人有叫二四的吗？
6: 那您说到来来发来发，
7: 不是
6: 嗯，
7: 他这个来发呀、
6: 啊、
7: 就是来了发财的意思。
6: 哦，取个吉祥。
7: 对对对、
6: 啊、来发、嗯、
7: 名字叫来发、
6: 哦、名字叫来发。
7: 来发
6: 来发，
7: 这来发说了，
6: 来发说什么？
7: 少西。
6: 哦，这孩子少西。
7: 是少西怎么
6: 不你们说少少西、
7: 啊、少西
6: 骚喜什么意思？
7: 就是什么事儿啊。
6: 哦，骚喜就是什么事儿啊。
7: 对对对、哦、斗雷。
6: 嗯，
7: 斗雷、
6: 哦、我这斗雷是不是拿来呀、
7: 啊、哎，你怎么懂啊？
6: 嘿，去年呢我去那儿体验生活，
7: 嗯嗯，
6: 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
7: 是啊，
6: 您看我讲这个宁波话讲不好，
7: 嗯
6: 嗯，但是宁波人讲话我能听得懂。
7: 哎呦，
6: 嗯，
7: 那可太好了。
6: 怎么呢？
7: 今天呢
6: 啊，
7: 我给大家呀用这个宁波话
6: 啊
7: 讲这段对话。
6: 哦，讲对话。
7: 你给大家解释一下，需要普通话
6: 哦
7: 来解释。
6: 我给解释一下
7: 行吗？
6: 完全可以，
7: 让我们北方观众能够听得懂。
6: 那好，
7: 好，
6: 那您来讲这故事。
7: 嗯，来发
6: 啊，叫那徒弟呢
7: 啊，说西
6: 什么事儿啊？
7: 都来
6: 拿来。
7: 说斗嘞
6: 什么拿来？
7: 西斗嘞
6: 欠拿来。
7: 说西斗嘞
6: 什么欠拿来？
7: 你说西斗嘞
6: 棉纱欠拿来。
7: 不斗不斗
6: 不拿不拿
7: 不拿去斗米。
6: 哦，不拿去投米。
7: 不斗米不斗米
6: 不投米不投米。
7: 来发来多来多
6: 来发懒惰懒。我这成翻译了。
7: 行了啊，看来啊你对这宁波话还真有点研究
6: 啊。就是叫叫呼呼吧，
7: 你可以听得懂
6: 啊，
7: 你还可以把它翻出来。
6: 没错，
7: 不简单。
6: 嗯嗯，
7: 哎，我这是慢慢说。
6: 您是慢慢说，
7: 如果我要是快说的话
6: 怎么样？
7: 哎呀，那你就听不懂了。
6: 是吗？
7: 我要这么一快说呀、
6: 嗯、
7: 那就跟奏乐一样。
6: 哎呦，嘿，苏老师，能不能您把这段话快点说起来？
7: 快点说，
6: 快点说，
7: 你听着啊。来发嗦西哆来嗦哆来西哆来嗦西哆来咪嗦西哆来嗦咪嗦西哆来来咪嗦西哆来发哆发哆发哆西哆咪发哆咪发哆咪来发来哆来哆，你听是奏乐吗？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3: 哎，
2: 当然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3: 要掌声啊？
2: 不是，别误会啊，不是要掌声。
3: 嗯，
2: 我觉得大家这个热情的掌声是向我表示祝贺的。
3: 祝贺你什么呀？
2: 祝贺我终于在这儿找到您了。
3: 找我干嘛呀？
2: 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呀？
2: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知子莫如父”，您听说过吗？
3: 听说过呀。
2: 这句话怎么讲啊？
3: 你不明白？
2: 不太懂。
3: 盛杰
2: 啊，
3: 不是我说你啊，
2: 是。
3: 50多岁人了，
2: 嗯，
3: 说轻点
2: 啊，
3: 你无知；说重点

0: 你这人不孝啊。
1: 这么严重吗？
0: 对了，
1: 那这句话怎么讲？
0: 知子莫如父。
1: 对，
0: 就是说父亲对儿子特别特别的了解。
1: 哦，
0: 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嗯，
0: 儿子打生下来，
1: 哦，
0: 父亲，
1: 哎，对不起，对不起，我打断你一下。
0: 哎哎，
1: 你的生日是农历二月初二那天吧？
0: 对啊，
1: 后背两点降生的，生你的时候外边哇下大雨，
0: 那天是龙抬头，
1: 对不对？
0: 对，
1: 我刚才请教那是
0: 知子莫如父，
1: 这事儿我知道
0: 啊。你知道
1: 啊？我知道啊。咱们接着聊，您说知子莫如父这句话是全对呢，还是对一半呢？
0: 我认为全对。
1: 怎么呢？
0: 你琢磨呀。
1: 嗯嗯，
0: 父亲跟儿子，
1: 嗯，
0: 形影不离。
1: 对不起，对不起，
0: 父亲，
1: 我得打断您一下。
0: 啊，
1: 您刚降生的时候，您这只手老攥着，谁也掰不开。离开产房，回到病房之后，您一看周围没人了，您才伸开这只小手。当时你爸爸一看是哈哈大乐。
0: 我爸爸乐什么呀？
1: 你手心里有一枚戒指。
0: 哪儿来的？
1: 是你趁大夫给你接生的时候，顺手从护士手上撸下来的。
0: 我小偷啊。
1: 有没有？
0: 没有。
1: 不，这是开个玩笑。前两件事儿有没有？
0: 前两件事儿有，
1: 对不对？
0: 不是，我不明白
1: 啊，
0: 怎么我爸爸知道的事儿你全知道啊？
1: 这就对了嘛。
0: 啊，
1: 知子莫如父嘛。
0: 对。你这么占便宜可不
1: 是。您可别多心啊。
0: 啊，
1: 其实这些事儿我并不知道。
0: 啊，
1: 都是你爸爸告诉我的。
0: 我爸爸跟你说的。
1: 对对对，不，我不是说的
0: 啊，
1: 在日记上写的。
0: 哎，我爸爸日记怎么会跑你这儿来了？
1: 这个可以理解。
0: 嗯，
1: 因为这些日子你一直忙。
0: 是啊，
1: 我呢到医院去看你爸爸去了。
0: 啊，对对对，前两天这个气候变化无常，
1: 嗯，
0: 我爸爸发烧住院了，
1: 所以你爸爸呢就把这本日记交给了我。
0: 我是他儿子，应该教我呀。
1: 你爸爸说怕你啊不理解这本日记的内涵。
0: 哦，
1: 所以呢交给我了。
0: 是，
1: 交给我的时候呀特别亲切，拉着我的手直喊我。
0: 喊什么呀？
1: 说二弟呀。二弟，
0: 你等会儿，
1: 等会儿。
0: 啊，我爸爸是烧糊涂了，怎么把你叫二弟啊？
1: 你别误会啊，这二弟是我小名。
0: 小名？
1: 我爷爷起的。
0: 啊，
1: 说我是大弟之子，在家排行老二，二弟。
0: 哦，不是兄弟的弟。
1: 哎，别误会，二弟小名。
0: 啊，
1: 说二弟啊，
0: 嗯，
1: 这本日记拿回去你先看。
0: 哦，
1: 看完之后呢，你再交给傅宽。
0: 哦，
1: 他有不明白地方啊，你啊给他讲讲。
0: 哦，还得给我说说。
1: 对，有些事儿你爸爸日记上没写，亲自告诉我的。
0: 哦，
1: 所以今天在这儿同着这么多人，我把这本日记公开一下。
0: 没有问题。
1: 可以吗？
0: 现在你就可以念。
1: 那我就念了。
0: 好，
1: 你爸爸这本日记扉页上是这么写的。
0: 怎么写的？
1: 仅将此日记留给我的儿子石富宽。
0: 给我？
1: 就是给你的。
0: 是。
1: 儿子记住，
0: 嗯，
1: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是你唯一的父亲。明白了吧？
0: 你说话听着有点别扭。
1: 我这不别扭，唯一，唯一，懂不懂？
0: 懂。我就有一个爸爸。
1: 哎，你数学不错。
0: 这什么数学？
1: 往前念啊。
0: 您来
1: 看看后面怎么写的。
0: 哎，
1: 3月10日，农历二月初二，雷雨，
0: 天还不好。
1: 今天我的儿子降生了。
0: 哦，这是我生日那天我爸爸记的日记。
1: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0: 行了，您
1: 好，往前念啊。看看这篇怎么写的。
0: 哎哎，
1: 7月12日，阴，
0: 天还不好。
1: 今天我儿子小学毕业了。
0: 多快，我小学毕业了。
1: 家长会我没去。
0: 为什么呀？
1: 为了庆祝儿子小学毕业，我想让他吃顿饺子。
0: 嗯，
1: 一早晨起来我就去副食店排队买肉去了。
0: 买肉干嘛还排队呀？
1: 你忘了咱们小的时候，那时候买肉都凭票。
0: 是，
1: 你爸爸告诉我说，你那么高的时候啊，就那段时间好长时间没吃肉了。
0: 可不嘛，
1: 天天吃咸菜。
0: 是，
1: 上顿咸菜条，下顿咸菜丝儿。
0: 嗯，
1: 有一次你一打饱嗝，愣从嗓子眼里蹦出一芥菜疙瘩来。
0: 您那是夸张。
1: 你爸爸说，哟，那顿饺子把你吃的呀。
0: 嗯，
1: 刚捞上来一扭脸你吃完了。
0: 我也不怕烫着。
1: 哎呦，撑得俩眼发直，还问你爸呢。
0: 嗯，
1: 爸爸，这饺子什么馅儿的？
0: 愣没吃出来。
1: 咱看看后边啊。
0: 您往下来。
1: 后边写什么？
0: 哎，
1: 8月18日暴雨。
0: 您瞧吧，我爸爸写日记没赶过好天。
1: 5月20日多云转晴。
0: 这天气可渐缓。
1: 今天我的儿子双喜临门。

0: 罢课，我当时这么唱的。
1: 哦，
0: 美酒飘香，歌声飞。我想跟儿子喝一杯。

0: 来来来来来来，
1: 等会儿，怎么了这是？
2: 我喝醉了。
3: 哦，我爸爸喝醉了。
2: 对，你爸爸喝醉了。
3: 是，
2: 跟我没关系。我刚才就是表演，就是学，你别弄成我不好意思。
3: 不是，我可没误会啊，你别解释。
2: 你看啊，我喝醉了。
3: 我这么写的。
2: 参加婚礼的姜昆、金斗、冯巩、牛群也都醉了，
3: 都高兴。
2: 但是我清醒的记得，他们每个人随了5块钱，可都吃回去20多。
3: 那得，我爸爸全记下来了啊。哎，几位。
2: 只有圣洁保持清醒，就像他结婚一样。
3: 哦，
2: 忙前忙后，真是我的好二弟呀。
3: 咱别提这二弟，咱别提这小名。
2: 你爸爸这写的真是我的好二弟嘛。
3: 哦，
2: 明白了吧？
3: 好，
2: 往下看啊。
3: 您来
2: 看着儿子高兴的样子，我心里有点发酸。
3: 怎么了？
2: 儿子长这么大，我没替他操过心，也没帮过他什么忙，连话都很少跟他说。如今他长大了，成家了，我要坐下来和他好好聊聊，爸爸有好多心里话要跟儿子说呀。8月15日，阳光灿烂，
3: 可赶上好天了。
2: 今天没事儿。
3: 没事儿，你写他干什么呀？这
2: 看看下一页。
3: 哎。
2: 今天我孙子上大学了，
3: 您看看，
2: 看着孙子上了大学，我偷偷的哭了。
3: 怎么了这是？
2: 今天我退休了。
3: 哦，我说的那一段时间，我爸爸的情绪不好。
2: 本想让儿子晚上陪我喝2两，跟他说说我的心里话。
3: 是。
2: 可儿子说晚上要去房山走学，咱不能拦着他挣钱呐。
3: 是。
2: 他现在一场能挣30块钱了，这。
3: 我这劳务费也太低了点了。
2: 我们搬进新居已经有半年多了。
3: 我买房了。
2: 32厅的房子真宽敞。
3: 对，
2: 可我总觉得很孤独。儿子说如今生活好了，城市建设变化非常大。您出去转转，您要不愿动，咱家有电脑，您也学学。
3: 这话我说过。
2: 没错，你爸爸跟我说哟，自从这个傅宽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开始学电脑。
3: 对，
2: 你别看啊，那么大岁数学挺快。
3: 嗯，
2: 学会了。
3: 是
2: 啊，在网上聊天，
3: 哎，
2: 网上下棋
3: 都会，
2: 网上打牌。
3: 嗯，
2: 80来岁人给自己起的网名特好听。
3: 我爸爸叫
2: 蓝色妖姬。
3: 对，哎，真的
2: 时尚
3: 啊。
2: 看书都不看三国，不看唐诗。
3: 我爸爸喜欢看
2: 樱桃小丸子。蜡笔小新。
3: 是
2: 最喜欢的一本书。
3: 哪个？
2: 流氓兔。
3: 呵，我爸爸的爱好，
2: 穿衣服跟同龄的老年人不一样。
3: 我爸爸讲究，
2: 这个季节讲究上面 T 恤衫，下面牛仔裤，
3: 显得年轻。
2: T 恤衫要短一点。
3: 对，
2: 到这儿，
3: 到这儿，
2: 牛仔裤要那低腰的，
3: 低腰的，
2: 到这儿，
3: 那这肚脐眼找谁呢？
2: 穿了一天就脱了，
3: 怎么
2: 拉肚子拉了一宿？
3: 那还不拉？
2: 看看这些文字写的，
3: 哎，
2: 我住进医院已经3天了，
3: 都是这肚脐眼闹的。
2: 昨天晚上儿子没在医院陪我。
3: 我挣那30块钱去了。
2: 圣洁来了。
3: 哦，
2: 给我带来了汉堡包、披萨饼、热狗寿司，还有奶昔。这些东西以前听说过，可从来没吃过。
3: 我想买，30块钱不够这么大挑费。
2: 儿子也来了。
3: 哦，
2: 给我带来了一包方便面、半袋榨菜丝儿。
3: 那我们发的夜宵，我没舍得吃。
2: 儿子对我真好啊。
3: 嗯，
2: 看我吃了他带的方便面和榨菜丝儿之后，把圣洁带来的东西，他吧唧吧唧的全吃光了。
3: 不是，我怕我爸爸吃的不好消化。
2: 住院真好啊。
3: 怎么
2: 能和儿子一块吃饭一块聊天了？
3: 哎呦，听着都心酸。
2: 吃完饭儿子又走了。
3: 我得挣那30块钱去。
2: 儿子演完了就回来，爸爸想跟你说说心里话。
3: 哎，您别念了。我呀这么大人了，我对不起我爸爸。你看现在整天就这么忙啊，就这么穷忙，怎么就不懂抽出点时间来陪我爸爸聊聊天，吃顿饭呢？
2: 嗨，您也别难过。
3: 我
2: 您现在呀也来。

0: 得及。
1: 怎么？
0: 因为这些日子您太忙，
1: 是
0: 我到医院去看老爷子去了。
1: Okay.
0: 我在病房了，没找着老人家。
1: 那我爸爸？
0: 他已经康复了。
1: 哦，
0: 护士告诉我说在娱乐室呢。
1: 哦，那玩呢？
0: 一看老爷子跟一些病友在那儿连唱带跳。
1: 是啊，
0: 老头一看我去了高兴。
1: 哦，
0: 把日记交给我的时候，还唱了几句京剧呢。
1: 我爸爸怎么唱的？
0: 你爸爸这么唱的？
1: 嗯。
0: 日记虽小，情意也重。
1: 大唱
0: 写的都是父子情。
1: 大唱
0: 原声。

0: 个演出中念给大家听。二儿弟，你要记住我了。
1: 呵，我爸爸唱的真好，
2: 爹你夸我，
1: 老娘们儿。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3: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4: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5: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6: 评剧演员刘秀荣。
7: 名家荟萃，
8: 品传世经典，
9: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10: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1: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2: 以曲寄相思，
13: 以戏赴佳期。
14: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5: 初见倾心如故，
16: 余生白首不复。
17: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8: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19: 中华友好戏》。
20: 中华友好戏，
21: 中华友好戏，
22: 唱响中国节。
23: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

0: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1: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0: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0: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1: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0: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0: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0: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0: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9: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9: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9: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9: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9: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

0: 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0: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0: 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1: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0: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0: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1: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0: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0: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0: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1: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0: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1: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1: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的事。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2: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阿汤，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0: 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2: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2: 嗯。
3: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2: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2: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0: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4: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哎呦，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得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2: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2: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1: 啊！
2: 你看，
1: 哎，
2: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 是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5: 也算我一个。
6: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7: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8: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9: 春花姐真棒，
7: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6: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8: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0: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11: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2: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2: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2: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2: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

0: 月琴姨，月琴姨，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我谈女朋友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
0: 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
0: 春花姨，这太贵重了。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 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春花姨，我，哎，
0: 哎呀，别墨迹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哎，好孩子，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
2: 疼你，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嗯，嗯，好孩子。
3: 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0: 好，我同意，同意。爷爷，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0: 给您拜年了。刘
2: 叔叔好。
0: 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哎，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5: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
0: 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6: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 3.79 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河北省气象台8月10日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后期残涡及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11日至13日，我省自南向北将有持续性降雨过程。预计8月11日下午到12日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降水量可达150到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超过400毫米。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3: 钟鸣碣石，衣冠苍苍，
2: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4: 秀秀气，
2: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4: 创世
2: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咱们河北定州啊，有一位著名的大诗人叫崔护，他有一首诗叫《题都城南庄》，诗是这么说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